一只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能吃六天。我跟大家说啊，不便宜啊，这一天一只，六天把这一小盒吃完，一只就26.3块，这一盒啊158。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小小盒六小只，那一只就跟咱们这个手指节两节这么大，里面一瓶啊才1克，粉末的。什么时间吃，我也给大家嘱咐一下啊。如果说您现在家里面有药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都不影响，不干预。您呢，就要不然上午9点左右您吃上一只，要不然呢就是下午3点左右吃上一只，一天吃一次就行了。盒子上面呢，这个标注是兰州的产地，因为什么？原料是从兰州转往我们西藏的。那实际啊，这个里面的羊胎盘，这个养羊的地方在青海，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这两个地方的牛羊是能够入药的。那其他地方的牛羊啊，入药的药性就低了。而且呢，大家听好啊，这个羊胎盘是精粹版的。什么叫精粹版？就是高倍提纯的。同时啊，它还跟市面上有的羊胎盘有大区别。这个里面呢，用的不是羊生小羊时，落地的那种胎盘，它用的是羊内胎。我昨天给大家讲了什么是内胎啊，就是怀着孕的这个羊啊，在1个月左右这个时候从肚子里面取出来的这种羊内胎，它还有先天的这股精气，也就是说它不能完全补充这种先天气。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补充完全的先天气啊，但是呢，这个羊内胎已经能够补到一半的先天之气了。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实在是太难了。有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先天之气还要强啊？我告诉大家，有，只有一个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这半口先天之气还强。那什么东西？听好了，虎内胎，也就是说老虎的内胎。你把老虎怀孕1个月的那个胎给它下来，这个就比羊内胎还要好。可是啊，我估计都不一定有人能吃得上。为什么？舍不得呀，咱中国的老虎太少了，对吧？而且这是一级保护动物，谁舍得呀？谁舍得怀孕1个月的老虎给它弄下来呀？如果说是自然流产的，那跟取出来的那不一样，这叫先天发育不全，哎，留下来的那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呀，这回你就听懂了啊。如果说要按排名来讲，这羊内胎补这个先天气，它排第二。但是呢，实际上市面上来讲，它排第一。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我再说一遍啊，本次呢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每个人能够领取这一小盒6只装的羊胎盘。这个呀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上面呢有3个字。啊，是我们中心定制标识，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3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定制的高级款。这个口感呢，说句心里话，一定要提前的提醒您，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那这个羊胎盘，您猜猜好吃不好吃？我跟大家说啊。不好吃，药哪有好吃的？那你说除了甘草啊、大枣啊、枸杞啊这类的药材啊，略微口感好一点，剩下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酸咸苦涩腥臭，哎，这才是药正常的味道。那这个羊胎盘的冻干粉呢，是精粹版的内部制剂啊，是定制款。这个呀，比市面上那个羊胎盘味道还大，什么味道呢？有点腥。但是呢，你放心啊，这是绝对的好材料、好原料、好技术、好设备、好加工，所以啊，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好品质。同时上面还有我们中心定制的3个字"优颜诺"。哎，那我们这个上个月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打基础了，我们又解毒啊，又软化血管啊。那现在呢，就进入了第二步，第二步就是治疗了。那这个羊胎盘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人一盒。您呢，抓紧时间打我们的电话报名。如果说您用的效特别好，那您就知道了，这是个好药。那你呀，
就在家附近。

你就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阳胎盘啊。你要自己找的情况下，那就是羊的内胎啊，或者生产胎啊，就都一样了。如果找不到这个羊内胎，你找点生产的这个胎，晾干的那个胎，冰冻的羊生的那个胎盘，都行，量用大一点。到时候啊，我教你们怎么炮制，然后呢，你怎么吃，效果好。这个羊胎盘呢是好东西，它吃了有啥用呢？它大的作用就是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疾病的自愈能力。我再说一遍啊，它为什么能够解决我们人体治病的自愈能力？它就是不正气，哎，大不正气，大不虚损，阴气归经。您记住这三句话啊，叫不正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阴气归经。这三点是羊胎盘功能、作用和效果，是其他类的东西比不了的。有人说这个牛胎、马胎行不行？我告诉你，差远了。有人说那还有一个动物啊，叫鹿胎。那鹿胎你吃了试试啊？鹿胎吃了那火呀，一般人也顶不住。就这个羊胎是平和的，也说人用了量大点、量少点都没事。那这就能够解释出为什么60万一针的羊胎盘素给人打了青春永驻、容颜不老，没人用鹿胎盘呢？实际上鹿也不少啊，而是因为羊的生物基因共性和人相似度高，人的吸收率快，哎，这才是核心所在。那说到不正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阴气归经，它到底是咋回事啊？大家听着，这一类的药是属于上药，这类的药是对人体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的药。而这类的药啊，它是一个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疾病自己好的一个药。它起啊，起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他都有疾病的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就是这个病你不管它，你不吃药，这个病慢慢也能好。那什么现象呢？有人说那我得了心脏病咋没自己好啊？那叫器质损伤了，它很多原因，要不然是先天不足，要不然是器质损伤，要不然是病得太严重了，自愈不过来了。哎，那我说一说人的自愈能力，你看看我们人有没有。很多疾病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实际上是有90%以上的药，它只能解决症状，它就是解决症状的，它治不了。我给你说说，你看对不对啊？你说感冒，感冒是不是得好几天？是不是？感冒都怎么好的？自己好的，这就叫自愈能力。那有人说我吃了药了，怎么不流鼻涕了？你的叫缓解症状，你的叫抑制了鼻黏膜啊，抑制了口腔黏膜，抑制了肺痉挛，你就不咳嗽了，痰少了。这是药物抑制了症状，让你自认为减轻，实际上你还是浑身没劲儿、发虚、身上软，然后呢，嗓子干，对吧？啊，身上不舒服。感冒需要7天一个周期，然后人自身激发免疫功能，恢复自愈能力，你这感冒才好的。你吃的感冒药都是缓解症状的，明白了吧？你不信你试试啊！你不吃这个感冒药，你过几天也能好，除非说那种严重的流感病毒。啊，即使流感病毒，你也知道一个事儿，就是人也能够自身对抗病毒，只是你免疫功能差，自愈能力差。什么是免疫功能？什么是自愈功能？这在西医里叫免疫力，这在中医里叫自愈力。换句话来讲，这都属于正气。为啥？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你正气不够啊，邪气就来了嘛，是不是？那干什么解决呀？把这正气、把邪气驱出去，对抗出去，这才叫自愈力。你告诉我正气有用没有用？哎，正气就在这儿呢，大不正气，大不虚损，阴气归经，这是激活人体的自愈率啊，与天地同行，与自然同频，我们人就好了。因为我们人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份子啊，我们要顺天应人。什么叫天？什么叫人？是不是？天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人是自然界当中的规律当中的一个分子。那怎么办？我们这个分子是围着天地循环来转的，你要违背天地规律，你不跟着它转，那你告诉我，这不叫与天斗吗？是不是？你怎么能够对个斗老天？你对抗不了老天，你必须要顺天，顺天必须要应人，应该做你该做的事儿。这是我们人，我们人必须跟天地同频呢，对吧？所以说，天地让你这么干，你就这么干。天地的循环规律在人体当中也有啊，我们人也有12正经啊，是不是对应的就12条月呀？是不是？我们人也有穴位啊，也对应的宇宙星辰呢，人跟自然是一体的。

0: 人跟自然是同频的，天地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对不对呀？所以说，人跟天地一起，天地都有自愈能力。那什么叫天地自愈？一个沟，你时间长了，那沟平了，这叫不叫自愈啊？就跟我们人有个伤口，时间长一点，几天过后它长好了，这不都叫自愈吗？人的自愈能力是天地带来的，懂了吧？所以说，天地给人赋予的这种能力，就是来对抗我们身体当中疾病的。那再说第二个病，胃疼。那你试一下，是不是你吃的胃疼的药，绝大多数都是止疼的？啊，什么止疼的？四大舒是不是止疼的？是不是甘胃系痛片是不是止疼的？对不对？你看这些药，它都是以止疼为效果，吃完了不疼了，过两天又疼了，为啥？老病，老胃病治不好，不好治，不说了吗？90%以上的药，它是缓解症状的。哎，中医不经常说个事儿吗？中医经常说治本，啥是治本呢？治疗疾病的根本，那根本又是啥呢？根本就是气血，气血气是不是在前面呀？什么气？正气啊，那是不是就回来了？是什么？扶正，啥是扶正啊？那对应的扶正是不是就要驱邪呀？是不是？只有正气才能对抗邪气，这才是治病，这才是治本。你看说了一圈，是不是治病根本就是气血呀？气血的前面是不是气呀？这个气就是扶正气，这就叫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你看又回来了，是不是？所以说，真正要治病，真正要能够对抗疾病，真正激活人体的自愈能力，让这个病减轻甚至消失，这个治病的扶正驱邪，就是激活我们人体的这股自愈能力，这才叫治病，哎，这才叫治本。那你看看，有人说，那我吃中药都说能够治本，那不对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标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本的。那羊胎盘就属于治本的药。有人说，那别的呢？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你听一听啊。吃丹参，吃三七，你告诉我是治标还是治本？那我告诉你，吃丹参，吃三七，它不治本，它还是治标。你不信？你见有哪个人天天吃丹参，心脏治好的？为啥？它能缓解症状，哎，它能让你心血舒服一点。但是吃丹参不能得治好心脏病。有人说，那我吃三七，这也是中药，能不能治本？不能。三七是活血化瘀的。你见哪个人吃了三七，天天吃，把心血管病治好了，脑血管病治好了？它不能，明白了吗？那包括我们还有个中药也有名，全世界都有名，速效救心丸。那速效救心丸干什么？缓解心绞痛的，哎，缓解胸闷的。那全世界都有名。那你告诉我，速效救心丸是治标的还是治本的？速效救心丸既然是缓解症状的，它就是治标的。没有一个天天吃速效救心丸把冠心病的心绞痛吃没了的，它只能当时缓解，它只能疼了吃。你平时不疼吃，它也不治。哎，你看这是治标还是治本？它不治本。有人说，那我别的有没有治本的？太多了。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啊，一般不知道，也用不到。哎，用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治标的。我再说一个啊，你看是不是有人血脂高啊？那吃什么？吃他汀啊，吃了他汀血脂降了，不吃他汀血脂上来了，治标啊。对，那还有的时候我用红曲也能治血脂啊。对呀，你吃了红曲血脂也能降，哎，那过一阵不吃了它又上来了，这统统的都叫治标，它不是治本。只有让你身体不出现血脂高啊，就吃了这个东西以后血脂不高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心脏不疼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以后几乎很少发作了啊，或者不发作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让你的病越来越轻了，这才叫治本，对不对？所以啊，血脂属于什么？咱就以这为例，血脂属于邪呀，是不是？这种邪气啊，在身体当中啊，那正气为什么是治本的？哎，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为什么治本？就以羊胎盘，它就是补正气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它就有这个功能。它是为数不多当中的能够治本的，而且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哎，中医、藏医，包括唯医、苗医里都有用羊胎盘治病的案例。可是呢，也分上下高低啊。那为什么要补正气？说清楚，正气能够蒸腾啊。气，你看看，就以一壶水为例，你这一壶水底下加上火，你烧，这是不是越来越热？然后这水就变成蒸汽，这蒸汽呼噜呼噜噜噜，怎么了？水越来越少了，这叫什么？这叫蒸腾。 哎，这正气就能蒸腾身体当中的湿气。那为什么呢？你看湿气它也蒸腾啊，它也是水化呀，对吧？这一蒸腾湿气邪气，哎，这就好了，对吧？湿气邪气被蒸腾了，内邪外邪被气化了，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些湿气邪气内邪外邪排出体外了，这就叫治本，你这病就轻了，对吧？所以说呀，气化功能越好，那你就自然而然的病就减轻了，你这血脂就属于邪气啊，那补正气就等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然后呢引气归经了，这邪气蒸腾了，是不是？而且它蒸腾它会了之后，身体一直蒸腾一直蒸腾，你连降脂药都不用吃的时候，你自身蒸腾这个力量这个气够用了，那它就一直蒸腾下去，你血脂一直不高，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就好了？哎，你血脂也不高了，血压也不高了，那怎么办？远就是要补正气，虚补正气，这才是治本，对吧？你邪气入体了，哎，身体当中这个气啊乱跑了，不听话了，那咋办？哎，那这一不听话了，一乱跑了，问题就出来了。这气在那儿乱走，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肩膀疼，一会儿肚子疼，一会儿脑袋疼。你无论哪儿疼，东北话讲，肋叉子疼，腰疼，尾巴根疼，脚跟疼，手指尖疼，反正你别管哪儿疼，疼就这么滋一下，或者酥一下，或者麻一下，就疼那么一下下，或者一小会儿过去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邪气入体了。或者说把你那个脏腑气给它导出来了，这个气在经脉里它是正常走的，它有路，它不听话了，它不按道走，怎么着呢？它乱走，这乱走就顶啊，那地儿不归它走，它非得走一走，这一走顶到那儿去了，还穿不动，使劲顶还穿不动，还顶，结果顶不动咋办？它回头了，哎，它顶的时候你就疼，它不顶了它走了，你这块疼没了，你去查还查不出病，然后呢换个别的地方疼，这啥情况啊？我告诉你，这就叫邪气乱跑，哎，或者是病态的让你的气乱了，这个时候怎么治？那必须是正气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才是治病，把你的正气归到经里面去，它不乱跑了，把你的邪气给它驱走了，这是治本，对吧？所以说你听孟非老师讲治病啊，真正的治本，咱们这个有方式是有方法的，无论是中医蒙医摇移藏移离移都有治本，只是啊我们多的人呢是希望控制症状，不是说不让你治，而是我头疼那就吃药吧，解决头疼呢，是不是？胃疼那就吃药吧，先解决症状舒服，但是呢你不治本这病永远在，所以这回你就明白了，我们应该治标还是治本，是不是？那既然治病治本，那治本就分两步，哎，哪两步呢？先治气，哎，补正气，然后再治疗血，怎么来活血化瘀啊？同时能不能治？能，适合于急症。那分开能不能？能，也就是说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有人说为啥不先解决血呀？气血，气血，气在前面啊，气属主导作用。哎，你就先解决气，这样的话分开治疗，先解决气，后解决血，适合治疗慢性病。你要说气血同治，适合治疗急症。而我们中心里面呢？几乎都是老年慢性病，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先解决慢性问题的，慢性问题病的，那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方面，适合治疗慢性病。所以我们这儿啊，就用阳胎盘来解决这个正气，它是啊药理药典当中现在能够市面流通的低的扶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好东西。所以啊，这次咱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的本月的福利物资就是这个阳胎盘，每人一盒。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千万别错过。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400-7639-566 400-7639-5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赶紧呢，赶紧打电话，打电话报名，领取我们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也是我们的经典名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能够引气归经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的第二次的福利，我们就拿出诚意了，是好东西，那你就回去用啊。能用了之后啊，咱们这个正气啊，这几天就有的人就有感觉了。我跟你说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把气血平复了，哎，让我们身体当中的自愈能力提高了。这个时候啊，外邪进来的就少了，内邪就往出排了。你人体的这种恢复功能就出来了，病啊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减轻了。那尤其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吃呢？你听好了啊，你开始吃上我们这个精粹版的，这个效强，药效足。那吃完了这六天呢，你感觉好了之后，你自己就在外面找一找，它这个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虎骨熊胆，对不对？这东西不像这些不好找。这羊胎盘呢，好找得很，你就在家附近呢，你找一找那个养羊的，他们那儿其实就有，他们舍不得取这个羊内胎啊，但是呢，他们可以拿什么啊？我跟大家讲，他们有那种生产胎呀，那这生产胎就可以用啊，是不是？生产胎虽然药效没有这个羊内胎强，你量大点啊，你就吃，我给你这六天的量啊。就是教会你们治病的方式方法，哎，你知道这个东西对症，它能治本，它真正的把治标治本这个事儿啊，在治本这块给你解决了，那你说你就知道以后怎么治了，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找就可以了啊。治疗什么样类型的病适合用这个羊胎盘？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它主要就是重要的解决各种气的问题。那你说我们这个气一旦出问题了啊，尤其是正气受损了，那病就来了。我为啥说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呢？是不是？实际上啊，有一句话你们听听啊，这么说的：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体，阴有余而阳常不足。我解释出来听啊，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什么意思？就是一切自然规律，一切万事万物，它都是往前走的。由新的慢慢变成旧的，这就叫损耗的过程。你看，你买个柜子，你放在那里，那刚摆的时候多新呢，就东北话来讲，往那一立，看着都板正啊，发光发亮。你用上30年，你看看你的柜子，那即使天天擦，那上面一看就脏，一看就旧，哎，结实程度也不如30年前了。你买个自行车，你试试，你也是你骑上20-30年，是不是？你再一看，它怎么看都是旧的。这个时候，它的结实程度、韧性就不行了，甚至那个管啊，外面看着有油漆，你有的时候一脚能给它踩断，这叫什么？虚、损、耗、旧。哎，人也是一样啊，人也是跟机器一样啊，几十年过后，它能不虚、它能不损吗？天道都有虚损，那你说人会不会虚损呢？是不是？所以说天道有虚损啊，这就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它补上来的慢呢。那人之体，阴有余，阳常不足，啥意思？我们人身体当中啊，有阴又有阳啊，跟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规律是一样的，是不是？那我们人活什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你就明白。我们说人这口气，什么气？阳气啊，这也是正气，阳气。那阳气要足，那我问各位，那阳气不足什么足啊？阳气和阴气是对等对立平衡的，这才叫健康的。万事万物是平衡的，就跟那个阴阳图是一样的。你如果说有一方多了，那叫什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看看啊，就跟房间里，是不是？那要不然太热太热，要不然太冷太冷，那人都受不了。人是什么？这个温度体感正常的，这个时候平和的人就感觉舒服。你太热了中暑，太冷了冻着了都不行。而我们人呢，这一辈子消耗的是什么？人这一辈子消耗的就是那口先天真元之气，从娘胎里带的。这股阳胎之气是正气的基础，人身体当中一切的本源就是它。哎，你这辈子你消耗完了，

阳气慢慢慢慢消耗没了，这人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消耗的越快，寿命越短；消耗的越多，病态越多；剩的越少，这病就越难治。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根儿啊？一切的病的病都在这儿。等你的阳气什么时候一点都没有了，人就什么了，剩阴气了。那我跟你说，阳气是热的，阴气是啥？阴气是冷的，对吧？那人健康不健康，摸摸体温都知道。为什么说我们一摸脉，寸关尺往那一放啊，对吧？第一是感受你心肝肾肺脾命，咱们做个六脉合参。第二个，温度是不是也就出来了？皮肤的状态松弛程度是不是就都看到了？皮肤的颜色，这都有了。所以说望闻问切这里面是有讲究有规律的，这可不是乱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温度决定生死啊！你看看这温度，是不是年纪越大体温越低啊？体温越低人越生病啊。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气有关。跟什么气？先天一股真元之气，跟这正气。你知道吗？人一上年纪，虚损越厉害，正气越不足，病态越严重，体质越差，人离走就不远了。你看看那个临走之前的人，哪有一个身体滚烫的？都是越摸越凉。要不然一句话说嘛，这人凉了。凉了是咋的？凉了连救都救不回来了，是不是？为啥大补虚损呢？为啥大补正气？这是总纲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的是啥？补的是命，对不对？你命都没了，你命的基础都没了，你正气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活着呀？人消耗的不就这事儿吗？那消耗没了，人也就没了。消耗的过程当中，就是病态在帮助生命进行减短。哎，人到最后寿命就短了。那为啥说先解决气的病再解决血的病啊？他俩不一样啊，是不是？他俩是又对立又统一，啥意思啊？气在前面，血在后面，气行则血行啊，是不是？你要先解决气。那气的症状是啥？气的症状滞，循环不畅，所以你经常身上有堵得慌、憋得慌、胀得慌、闷得慌的这些问题，那不用问了，跟气都有关。你疼的问题跟血也有关，是不是？所以这两个是一前一后啊，先解决一个再解决另一个。你一个都没解决还想两个一起来，哪有那好事啊，对吧？所以治疗虚弱的各种脏器功能下降的病，哎，你要补气。补什么气？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什么？就用这个阳台盘。你看你像心口发堵的，肚子发憋的，脑袋发胀的，前胸后背发闷的，身上没劲儿的，这都是气。那对应的是不是心慌？是不是胸闷？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心脏病严重到一定程度后才是疼，脑袋到都快出血了才是疼，前面都是憋闷胀堵麻，这都是跟气有关的。也就是说是气血先行的是气，气引起的病到了一定程度连带着血出问题了。你先解决气了，血够都不出问题了，一定是两个病的都够严重了才会两个症状都来，那就叫严重的病了，对吧？所以你要解决这一块，咱也要分步骤啊。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要讲究立体治疗方式？那就在这里呢。先打基础，打完基础了，综合调理，综合调理完了之后，真正的治病，治病先治气，后治血。先把气治明白了，再去治血去，对吧？你这个气出现的都是所有病，一切的症状都带着气的现象，堵、咩、闷、胀、麻、疼、闷，对吧？都在这儿呢，后一步才是疼，后那个才是血啊。你治病也是这儿啊，对不对？各种虚弱的病，什么肝功能不好了，你治气，是吧？肾虚了，你治气；胃动力不足了，你治气，是不是？肺经常的闷啊，咳嗽喘，那啥病不还是气吗？治气，是不是？你这个身体当中的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先治气，气脏脏气功能下降的病都是先治气。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听明白了，我真要治气，我这个气先解决了。对呀，你气先解决了，血自然就带出来了。只要把气这个事儿解决了，后面治血容易得很。哎，那解决了气了，那就好治多了，对吧？这个病才是真正的病，才是本。啥叫治本？这就叫治本。有人说，孟非老师啊，那骨病也治气？一定是治气，所有的骨病都跟气有关。你骨病的人来，有哪个骨病的你一摸那滚烫的？没有啊，绝大多数的骨病一摸都冰凉，是不是？甚至他那都肿起来了，
通红了，你摸着那儿还是不烫，除非里面的炎症特别高的时候，那是烫了，要不然 99% 的骨病摸着那儿是凉的。什么原因？正气过不来呀，正气就是阳气啊，正气是热乎的，对不对？那你翻翻，为啥很多人手脚冰凉啊？这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人说了，我这个手脚啊跟死人手脚一样，那往被窝里一躺啊，半宿都暖不过来。你看看这是不是典型的正气不足？你这种手脚冰凉四肢冰凉的，一上了岁数，不是尿频尿急就是拉了尿，你不信你就去看去吧，是不是？手脚冰凉的都这样，这什么正气不足啊？为啥说大补虚损？为啥说给你们发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听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你发现没有，这个骨头一疼的人他都歪，对吧？就对，腿疼的左边腿疼他往左歪，右边腿疼他往右歪，腰疼的他不是往前歪就是往后歪，不是往左歪就是往右歪。你看吧，都是这样，他骨头歪着他舒服，为啥？那股气儿他上不去，他不通。你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气引上来，那后背是啥？后背是阳脉之首啊，督脉啊，那阳气都在那里往上窜呢、啊、从下面一直窜到头顶百会呀、啊、对吧？那这个气机不通了，你这个脊柱就是歪的，你说你能不会出现什么腰疼啊、胸椎疼、颈椎疼吗？有的人尾巴根都疼，是不是？这气通不过督脉，它在里面滞住了，那这个时候你这个腰就酸啊、胀啊、憋得慌啊、凉，然后透那血一点过不去了才开始疼，对不对？这个骨病啊是跟气血有关，气还在前面，怎么办？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这条大经络你一定要给它搞通啊，这个通好了，哎，你慢慢的你腰就正了，就直了，你腰板就直溜了。你看看那些走路前弯后弯的，左歪右歪的，这你去摸摸他们的脉，你摸摸他们那种脉啊，那气机都是乱的，那气乱到什么程度，心跳的都不圆乎，是不是？有人说这叫心律不齐，那是西医说的心律不齐啊、哎。那西医说的话，咱们不是说抨击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姚医好，咱谁也不抨击。在孟非老师这里永远记住一句话，反正我就认为一个事儿，不管啥医，能治病的都是好医。我不说哪个医学水平高，我也不说哪个医水平差，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谁治病谁厉害啊，谁能把这个病治好谁厉害。可是有些时候戏里面就告诉你那些东西啊，它确实跟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它有区别，治疗起来啊方式不一样。你看我也用西医的方式一些治病，是不是？你看给大家用这个林下油打基础，那这不都是找西医传过来的吗？营养医学传过来的吗？这些有用。可是你要说真正的拿氨糖拿软骨素把这个关节病治好，我没见着过，对吧？体育队篮球队乒乓球队他们也要补钙呀，他们也要补充这个软骨素啊。可是呢他该退役的时候有伤他还是有伤啊，他该退役的时候关节不好他还是不好啊，那都是治标的。什么叫治标？缓解症状是治标，是治本的。所以你发现没有，现在的体育队里面越来越多的里面是什么针灸啊、推拿呀、刮痧呀、开经络呀，你发现吗？这才是治本的，对吧？这些才是把经络里面的气机打通，这才是治本。哎，你看现在各个知名的队伍里面都开始有这样的队医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种智慧越来越多的被我们大众所接受所认可了。这就是什么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水平技术的提高，老百姓对这个东西的认可度的提高。你看说到这儿，咱们是不是就一句话就总结了，对吧？无论是治疗什么病，气都是在前面的。哎，你要先解决气，那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你就吃，就解决这个。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这东西挺好，哎呀，那还有没有别的功效啊，我回去吃吃我试试。我再告诉你，阳胎盘还能治什么病？阳胎盘还能治男女病。此时此刻在我们国内啊，这个年轻男女的不孕不育啊，在这一块上面特别的多，多到什么程度呢？我给你们学一学啊，这是孟非老师的亲身经历，这话可年头多了。这是陪着亲属到医院去，然后呢他这个是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他说完他的各种症状，我个人感觉他这应该是结石，肾结石。为什么呢？他这个前腹部下偏的这个位置啊，有的时候滋滋胀的疼，然后腰这块呢下坠的这个疼，
有的时候啊，这小便刺痛，哎，我就怀疑他这个是结石。我说你这样吧，我说啥时候我空了，我领着你，咱们到医院。那时候也是休假啊，岁数也不大，我那时候三十多点。我说领着你到医院里面去做个 B 超就能看出。他说那社区医院，我说社区医院的水平不一定好，对吧？那个时候社区医院里面还很多没有。我说那咱们就去大医院吧，结果就到大医院里面去了。这个在老家呀，到了大医院里面去了，排队。结果呢，我们斜对面那个楼层也挺大，斜对面那块就是不孕不育的科室，我们在这 B 超这个位置。哎，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是一个老专家，姓跛的一个教授，他做这个 B 超啊做得特别的好，别人都用彩色的了，他还用黑白的，但是人家技术啊权威啊，所以呢我们就排在这面这个队。我们这面排队做 B 超的，当时我数了一下啊，排队的能有20多个人。早上那时候7点多钟啊，还没有正式上班呢。这他不舒服啊，我扶着点啊。那见着一个让我震惊的事儿，对面不孕不育那个专科，那都是青年男女啊，俩俩一对一对的。那别的排队都是一条队，他这个队伍啊就是双排的，就是一男一女横着排，从2楼排到1楼，至少排了8、90个人。你们算算吧，是不是40多对啊？这才7点多呀，那你说说这多少吗？现在你发现没有，电视里面也是经常这个不孕不育的医院。我就问你们大家，哪儿有那么多不孕不育？为什么那么多不孕不育？听清楚了，人要繁衍生殖是不是要肾气？这股肾气是哪儿来的？肾气里面也分肾阴肾阳，而肾精藏着的东西里面就是遗传代码，而这个肾精的总根本的这潭水，这股气，那就是先天的真阳之气。那你说这个气都虚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又是熬夜啊，又是暴饮暴食，又是不睡觉，又是这个也都吃那个也都吃，把自己的身体啊早早的就透支了。我就告诉你们，现在年轻人没身体好的，真的没有身体好。现在的这个年轻人20多岁的他都不如我们身体好啊，这不孕不育的多的呀。那我跟你说，阳胎盘这个东西含先天的元阴元阳之气，就这个东西自古以来，你听好，自古以来都用这个阳胎盘来治疗男女的不孕不育，男科病妇科病都有效，而且有奇效。你像女孩子这种什么宫寒呐、痛经啊、月经结块啊，你用上阳胎盘1个月，我告诉你，痛经的明显减轻，用上3到5个月这痛经就好了，就这么紧。你男同志那个少经弱经不孕症的啊，这个气机不足的这个功能障碍的，你用吧，半年1个疗程，我告诉你那效出奇的好。哎，这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为啥生不了孩子？它不就是虚吗？是不是男的也虚，女的也虚，不就是受损吗？这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这半口先天真元之气，那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是不是男科病、女科病、妇科病，哎，不孕不育的这类的病，跟气有关的这个病，你就用上阳胎盘，我告诉你那效好的不得了，对吧？这阳胎盘还有这个用，哎，它能够补正气，让你正气足了，生育力就强了。那同时它还有个东西的，为啥这阳胎盘真60万呢？为啥就能够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看着7、80了就跟40、50一样了？你以为它只是表面年轻了呀？你们没发现吗，这个土豆啊在里面黑黑黑烂烂烂，时间长了它皮儿也烂了。那苹果从中间核里烂，烂到后它表面才烂，那也就说明一个事儿，是不是里面先烂了再往外烂，哎，到头里面烂透了外面抽味了，听明白了吧？再说一遍，就像苹果里面从核里烂，烂透了外面皮儿也抽巴了，然后皮儿也烂。那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啥有意思呢？这个人呢一定是体内先衰老，然后才带着体外衰老，所以说里外是一致的，这就叫表里如一，这词儿是有用的，表里如一，你里面好外面就年轻，你外面好一定是里面好。那你告诉我，这个针打完了他为什么外面看着年轻？你是不是就想明白了，他一定是这个针打完了之后他里面先变得年轻，往外发散，往外发散，人才外面看着年轻。也就是说这针打过去可不只是让皮肤好了，可不只是让外面看着年轻了，是里面年轻了。你告诉我阳胎盘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里面都年轻了，那是真正的从里到外都年轻了，变年轻了，脏器功能变好了，皮肤变好了，人看着有精神了，活力四射了，你说后他的寿命会不会变长？也就是说我跟你讲啊，
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个东西只要你能够

受的东西，这个东西必须是平的，它又不凉也不热啊，又不烫又不寒。我们讲温凉寒热呀，是不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哪个？那一定是平和的、温的阳台盘，就这个样子，它不热它不寒，哎，这种情况才行。你人参多燥啊，为啥说喝鹿血它不一定长寿啊？那鹿血多热呀，那要真正的热的烤的老虎血那热，你见哪个人喝了老虎血活到100岁的？但是你吃羊胎你能活到100啊，它就有这个作用。延长寿命这个事儿是理论上和实践当中它是能达到的。我告诉大家啊，延长寿命这块羊胎盘起奇效，它打这针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咱们没条件打这个针的那怎么办？你吃羊胎啊，是不是？你有条件的你吃羊内胎，你没条件的你吃生产胎，它一回事啊，只是说量大量少的问题啊。这个东西还好找，随处可见，是不是？咱们把这个东西用上，寿命就能延长。为啥说咱们叫健康百岁直通车呀？这孟非老师有招啊，这不就是招吗？对不对呀？咱们用这个羊胎盘，哎，这就是个好药。我给你拿这6只羊胎盘呢，是让你试试，你吃好了，笑好了，到头你就自己想招了，你自己就在外面找这个羊胎了。你有条件的，你在药店也好，你搞点那个羊胎盘，是不是？你条件一般的，或者想用点货真价实的好东西的，你到时候你在这个农村养羊那个地方，你到他们那找点羊胎，对吧？你这不就解决了吗？我告诉你们，你在外面买那个还不一定好，你呀尽量的去到农村养羊的这个地儿，把他们那个生产的羊胎拿过来。一样的，现在这个羊几乎不得病，羊的自身抗病能力很强的，很少羊会生病，真是这样。你把这个羊胎盘拿回来洗干净，然后把它晾成干，晾成干了之后，你把它弄个石板，然后啊，羊胎盘放到上面，底下架上火焙，哎，焙的焦黄发酥了，给它磨成粉，你晾多点，你一次吃上两勺，它也有用，延长寿命啊，多活几年呢，而且身体还越来越好，你说是不是好事？对吧？所以啊，孟非老师这次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羊胎盘，你们听听，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我告诉你啊，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它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的制剂，换句话来讲，三个字就值钱了，定制款。就这个一小盒6只158，你们呢就不要用这个了，这个不在我们中心里面你们也拿不到，你在外面你买也买不着，你就自己想办法搞点那种农村里面那个羊胎盘，你用那个也行。我跟大家说就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显啊，我的意思就一个事儿，就是呢，我们把这个羊胎盘呢给你用上一些，你呀就知道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在我们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哎，我们怎么治病的，然后呢我再教你一些替代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情况下咱这身体就好起来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啊，这6只的量，哎，你拿回去正常吃3天嘛，你就吃6天，一天吃1只，你听着能达到什么程度？至少有1半的人有体感。什么样的体感？也就是说你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吃完了有感觉。可6天呢，而且还是减量了，正常是吃3天啊，1天2只的，咱们是吃6天，才6天，而且还一天吃1半的量，至少有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有感觉。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听着，吃完了之后2天过后，哎，有的人就感觉手脚就热乎了。你说手脚热乎了啥情况？是不是正气上来了，阳气上来了，对不对？我跟你说这不是补上来的，有人说那吃了这么快就能补上，这不是补上来的，它是让你自己身体里这阳气生发出来的。因为羊胎盘里面这个正气就在里面的，然后呢还带先天的这股气，它引导着你身上的气，它俩结合一起出来的。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手脚就热乎了，阳气就来了，你怕寒怕凉怕冷的你就解决了。甚至有些年岁大的人呢，一摸这个凉水啊都感觉冰手的，那我告诉你，哎，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那个水不那么凉了，这是第一个，手脚热乎了，阳气上来了。第二个，大小便通畅了，哎，你有的什么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你明显感觉尿少了，晚上起夜少了，小便有劲儿了，大便拉的也快了，这什么气给你补上来了，正气给你补上来了。咱们四个事儿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哎，就这四个事儿，我就告诉你，你要做好了，你要做。

0: 对了，哎，你要做成了，那不得了了，那这阳胎盘起到这个作用啊，手脚热乎，阳气上来了啊，大小便通畅了，尤其是那些尿尿滴滴答答的，一咳嗽就漏尿的，啊，一打喷嚏哗啦小便就出来的，你用吗？你六天下来，咱不能百分之百啊，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事儿，至少一半的人这方面会有变化，我这是有把握的。你们说孟非老师，你把握这么大，那当然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用，有个现象。是开完药了，这帮人拿回家吃好吃不好他不知道，不来复诊他不知道咋回事。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跟着一些病人呢，同在一个院子里，隔着都很近，天天见他们。吃完了之后，他们身上什么变化、什么表现，我们天天见，他们啥都天天跟我们说。你说我们这见着了之后，是不是把这些情况第一手时间就掌握了？所以我们有这个把握，吃完了之后什么变化的，我们清楚，对吧？阳气上来了之后，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大小便通畅了，拉了尿尿裤子的减轻了，大便快了，同时啊，胃口还变好了呢，哎，吃东西香了，然后睡觉会变好，这睡觉深度时间长了，然后睡的时间也长了，你不信你就去试试，有的人用上个三五天过后，睡觉能多一两个小时，而且醒了之后啊，精神头好，头脑清醒，反应快。我跟你说，头脑一清醒，反应一快，你头晕头沉呐，发懵发麻呀，明显减轻。有一些人心脏多少年闷憋压胀，你用吗？用完了之后，心脏舒服了。5天左右啊，咱们一共能吃6天，三五天就有这些作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一等一的好药，这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跟你说几个字啊，精粹版。啥叫精粹版？就是普通的那种是生产。咱们这个是内胎，内胎跟生产胎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内胎我们又精粹的，又高级提纯的，这是定制款的，也就是外面你能够见到的市面上的，即使是医院里面供应的阳胎盘，它都属于生产胎，舍不得用这个阳内胎，成本价高。我们单位里面，我不说了吗？我们中心里这帮患者都不差钱，人家用就要有一个事儿。有效，那有效咋办？价格就得贵嘛，那没办法，是不是？你又想效果好还便宜，那不可能。所以啊，价格贵，它品质就高，而且又是我们定制款，我们是用青海的羊啊，内胎啊，就用这个引下来这个药引子都是麝香，你就琢磨琢磨，它品质能差吗？我们又送到了兰州啊，在兰州又经过炮制啊，炮制过后，然后从兰州再送到了西藏，送到西藏的球本。西藏是整个藏区做动物药草的地方，我们放那儿去来做的。这种一小只一小只的精粹版，上面有我们的字儿，叫优研诺，是外面一只都没有，你想找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保证什么？咱不能保证说用了百分之百，因为给你的少啊，就六只啊，6只我可不敢保证百分之百。但是这6只你吃完一天一只，50%的人吃完了有这几个变化：精神好，胃口好，头脑清醒，睡觉好。身上有劲儿，大便小便通畅，哎，手脚热乎，你说这叫啥？这叫不叫质量？这叫不叫效？这叫不叫有用啊？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开始了，给你治本，你这个本治一治，你这个本呢，好好治，治了这6天有用了，那你再想想别的招。我告诉你们，在外面选阳胎盘怎么选，咱们是不是就是正式的进入了治疗都给到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教你们打基础，教你们治病才是好的。现在只教你们治气，这治病啊，尤其是治本，气血气血，气占70%，血占30%。咱们先把这气解决了，只要把这个气一解决，再解决血，那就容易了。就一个词儿，水到渠成。所以啊，这几天我就教你们怎么把气给它解决好，用解决气的方式能治疗啥病，能让你哪些病症减轻。谁也别说谁本事多大，谁也别吹牛说我们能把病治好。来了，他有一些病入膏肓的病，他也治不好。孟非老师说的再厉害，有一些病咱也真治不好。哪有谁能够100%把所有的病治好？我要说我能把病治的减轻了，我就告诉你，我已经很厉害了。你们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呀？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

0: 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2: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哎，孟非老师您好。哎，您好您好。哎，您好。哎，孟非老师啊，我是看病号，也是您的粉丝。我呢今年59了，我是近来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你讲的我特别爱听，我是您的忠实粉丝。
0: 也是铁杆粉丝啊！
2: 粉丝你好，哎，粉丝你好，只要你们喜欢呢，这个我以后我就一直讲，好不好？帮你们减轻痛苦，恢复健康，对得起粉丝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好吧？哎呦，太好了，孟非老师，你说啥我信啥，你讲的确实是对，你是知识渊博，懂得多，你说解毒我见过了。 我去法国看孩子的时候啊，那社区啊就有那个生物解毒剂，
0: 对，我还买了，都有，挺贵啊。
2: 对呀，是挺贵的，一瓶就人民币2000多，17天。
0: 你看，这差不多一个月10000了。
2: 对呀，是啊。哎呦，一看到这个钱呢，我可心疼了，孩子花钱呢，我也心疼。
0: 那谁的钱不都是钱呢？是不是？
2: 对呀，是啊。
0: 你说那个解毒海棠我买了，零虾油我也定了。我说你说忠实粉丝确实够忠诚，忠实粉丝，你好。
2: 对呀，你看你所提的几个我都有了哈。
0: 嗯，
2: 你对我们太好了。
0: 应该的，你看我讲广播的初心呢，就是让我的这些听众啊获得健康，这不都挺好的事吗？是不是？哎，
2: 哎呀，对呀。
0: 哎呀，是孟非老师，那个羊胎盘啊，我想领。我现在呢喝的是进口羊胎盘口服液，和您这个不冲突吧？可以一起喝吗？哎呀，我发现你家里啥好东西都有啊，国外的东西你都有，可以喝，东西是同源不同样。你那个可以喝啊，你喝的那个是口服液嘛？咱们这个是羊胎盘的冻干粉精粹版，你加到一块喝呀，效翻倍。
2: 没问题，可以一起喝。
0: 那可好，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孟非老师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要试试。没问题，没问题。
2: 你这是忠实听众、铁杆粉丝，这个我马上给你报上名，给你邮寄过去。邮寄这个冻干的这个羊胎盘啊，这个是高浓度的，一天一支就够了啊，一天一支。你就接到好好吃，祝你以后活到120岁。
1: 哎呦，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0: 不客气，
1: 有孟非老师活到120岁是不成问题的。
0: 咱们都做这个目标，咱们加紧努力，咱们都活到120，好不好？
2: 哎，好，我们共同努力。
0: 好的，
2: 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0: 哎，再见，拜拜。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 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刚晒过的被子会有阳光味儿？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刚晒过的被子也太香了吧，这股阳光的味道让人睡得更香，难道是太阳给被子撒了香水吗？其实这股香味是细菌被烤焦加油脂氧化的混合味。我们的被子上藏着很多肉眼看不见的细菌、螨虫，还有皮肤分泌的油脂和汗液。太阳晒被子时，紫外线会杀死这些细菌和螨虫，它们被分解后会产生一种叫挥发性脂肪酸的物质，再加上被子里的油脂被阳光加热氧化，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就是我们闻到的阳光味。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发现，晒被子两小时能杀死90%以上的螨虫，香味也会更加明显。生活中大家都爱晒被子，尤其是冬天，除了杀菌，阳光还能让被子里的棉花纤维膨胀，盖着更蓬松保暖。晒被子别超过4小时，不然棉花纤维会变脆易断，用不了多久就没那么蓬松保暖了。收被子前记得用力拍一拍，既能去掉残留的灰尘和螨虫尸体，还能让被子更加蓬松。另外要避开正午最烈的阳光，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之间晒最好，可别为了多晒一会儿就让被子遭罪，毕竟它舒服了我们才能睡得更香呀。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关关难过关关过，
5: 关关好过过三关，
4: 吹响梨园集结号，
5: 答题闯关乐逍遥，
4: 梨园

0: 欢迎各位来到梨园大冲关，我是您的老朋友李成。嘿，上午十点我又准时出现了啊！您准备好了吗？每到十点的这个时候啊，无论您之前有什么烦恼啊啊不高兴啊，当然大上午十点呢也没有什么不高兴的啊。就说准备好啊，这十点钟这会儿开始，咱们就已经是迎来全天最快乐的一个时候啊。你看梨园大冲关，这您说他这个很多题有时候挺简单啊，有时候挺简单，就是特殊的。你看前两天下雨的时候，咱们和各位老朋友啊，咱们一块儿和大家科普了一下很多暴雨的知识，对不对？但是呢，哎，有时候发现这些题有点简单，有些时候发现有的题有点难啊，但是有的难题好像也有朋友能答出来。哎，还有呢，就是一些朋友说抱怨，说是啊，李成这个人哪呀，真不中。昨天有一位朋友啊，在咱们这个上半段十点半最后啊，打电话过来说是李成啊，这个接电话太磨叽了，磨叽的跟那啥一样。哎呀，那个就是我都怕，就是我要是不放电话，我怕真怕他打我，知道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有时候我接电话哈，我尽量是咱就当老朋友那么处。我已经很控制时间了。我们这个就是调音台上啊，有一个电话这个灯啊，我只要看到后边有电话那个灯还在亮着，我一般都会提醒前面朋友，我说后边还有朋友呢，我就不跟您多唠了之类的啊。但是有时候您说硬生生的来一句，您就别说了啊。又不是来吵架的，是不是啊？所以说，请大家多多理解吧。咱们两部热线又开通了啊，03716588-9988和65889989，欢迎各位继续打进电话来，咱们唱戏聊天一块唠唠嗑，这个都可以啊。行了，有请第一位朋友，这大上午的第一位啊，节目还没开始，我还没说话呢，人家打电话等着了，三门峡的彭学良彭老师。哎，老彭，哎，你好。哎，
1: 李成好。
0: 哎，你好你好。
1: 前两天我们家这个收不到电视台，我就是今天我说前两天都打不进去，我说就给我早点打。
0: 这个三门峡咋样？三门峡又下雨了没？
1: 这一会儿没下。
0: 这会儿没下是吧？
1: 我昨天晚上下。
0: 昨天晚上下了一会儿。那行，那反正这个不下雨，咱就乐乐呵呵是吧？下了雨，咱们就在家里待着。
1: 这个参加咱们节目都是来高高兴，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这都比啥都强。
0: 对，高高兴兴啊！今天是个节日，您知道不知道？今天啊？
1: 今天啥节？
0: 哎，今天啥节？这不算题啊！再说一遍啊！
1: 今天是，今天是七月七。
0: 对，叫啥节？七月七。
1: 七夕节。
0: 哎嗨，七夕节没错啊，也叫乞巧节，就是咱古代咱中国自己的情人节啊。其实现在来说，这个商家呀什么的老以为它是情人节，在古代的时候其实是展示咱们女孩自己手工艺啊，包括这个本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节日啊，属于女孩的节日。啊，但是呢，今天咱们一些，对对对，但是今天咱们这个问题啊，和这个七夕节也相关，咱们一块来答答题，顺便和大家一块来科普科普七夕节的知识，您说好不好？
1: 哦，我主要给你来学学知识。
0: 咦，我也跟您学，主要是互相学习。
1: 知道的太少，你知道那比我知道的多。
0: 哎，彭老师，我那都是提前准备的啊，别夸我了。行，那咱开始吧。
1: 可以，
0: 哎，开始喽啊！哎，这个啊，第一道题是这样的，我刚才说了，古代的七夕节实际上是一项什么呢？咱们用现代的话理解，叫做古代女子才艺大赛。哎，如果咱们举办一场古代的女子才艺大赛，那么在七夕节这一天，以下哪项可能是比赛项目？啊，第一，写情诗比赛，啊，第二，做饭比赛，第三，穿针乞巧比赛，啊，女孩古代女子才艺大赛在古代最有可能比什么？写情诗、做饭还是穿针乞巧？
1: 第三个应该是织女嘛？
0: 穿针奇巧是吧？
1: 嗯，
0: 啊，怎么还要改吗？我这
1: 不跟了，
0: 我这答对的音效马上就出来了啊！您听这掌声，这你这这会儿再改，我跟你说，那太亏了，太亏了啊！好嘞，
1: 这有啥亏的？对错不所谓，参加节目都是主要来
0: 参加节目就是知识，是不是？
1: 知识，嗯，对对。
0: 我
1: 当对这为什么不所谓？
0: 你看我要改称呼了，
1: 太重要。
0: 对，
1: 能给你们这个进行这个交流一下，这都非常
0: 挺好，挺好啊！我改称呼了啊！刚才我叫老彭，现在我叫彭老师啊！你看，
1: 哎，不敢当，不敢当。
0: 咱们继续来有请第二道题啊！第二道题，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听说过吧？
1: 听说过
0: 啊，咱们用这个特别好玩的说法啊，牛郎织女的老牛啊，如果发朋友圈老牛要是用手机发个朋友圈啥的，他有可能发哪一句？那我说三句话，您想想，他有可能说哪一句发朋友圈啊？第一，今天我又得加班离地了，累得慌啊。第二，今天晚上的月亮不错，我适合吃草。第三，我兄弟要去追仙女了，来皮给你。以下哪句有可能是老牛说的啊？在七夕节这一天说的。我给您再重复一遍啊。第一，今天又要加班离地了，好累呀。第二，今晚的月亮不错，适合吃草。第三，我兄弟

0: 弟要去追仙女了，来给你皮，哈哈。哪一句有可能是老牛说的？嗯，在七夕节这天说的。
1: 第一句吧。
0: 第一句就是今天又要加班犁地了啊，好累啊啊，是吗？
1: 啊，
0: 嗯，那咱听听这个答案。嗯就是他不立地他为什么在七夕节这一天那个就是老牛要说我兄弟要去追仙女了来给你皮，因为在牛郎织女这个故事当中，老牛让牛郎披上自己的皮去追织女啊，然后王母娘娘才画了一道鹊桥，不画了一道银河给他俩隔开的。所以说
1: 哦
0: 啊，您那个就有点像我一样牛马思维，你知道吗？好嘞，谢谢彭老师。
1: 不知道吗？啊、
0: 哎，对、
1: 啊，
0: 就是咱就今天好玩了，是不是？好玩了啊！
1: 对，
0: 哎，好嘞，谢谢彭老师啊。后面还有朋友，我就不跟您多聊了啊。感谢您的参与，仍然祝您天天开心啊。好，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是新乡的任素英，任阿姨，你好。
2: 呀。李成，七夕快乐！
0: 七夕快乐！我也不知道我有啥可乐的啊！我们现在我们家就好长时间没有过过二人世界了。好嘞，这个今天
2: 有个七夕，这就是牛郎陪所以。
0: 咦，哎，我想问一下任阿姨，你就是在您小时候过不过这个就是乞巧节，过不过七夕节？
2: 要过呀，那会儿在生产队上去个就是女儿家呀。
0: 啊，那会儿这个七夕节咋过
2: 了？对着手点面，包点饺子，当夜里这个后半夜吧，两点到开始有个老奶奶在那教着。从外面坐着怎么都在那街头叫女儿啊到桥里。年年有个七月七，真就是牛郎陪坐椅。
0: 等等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2: 这是那会儿闹呀，那会儿在生产队上，以后女儿们都在家，你不知道干活的，要么现在都打工走了，女儿们。
0: 啊、
2: 嗯。那会儿都在生产队里干活，早熟了。
0: 对。
2: 这个要牛，不要着妇女们，光要着然后女儿们。我出干了女儿。
0: 对。
2: 都到当七月七了。
0: 然后就让他们过七月七的话，就教他们东西，是不是？
2: 啊、要么闹呀，要么呀，那个牛郎，嘎真就在那哭了。
0: 怎么还有人哭啊？
2: 你瞧，要不然就哭了，哭了放一点砖，跑到那不拉结束。
0: 哎呀，好，就是那意思，就是一方面教人家东西，另外一方面还唱戏，唱这个曲儿，是不是？
2: 是。
0: 哦，哎，没有想到哈，其实每一代人对于这个七夕节，只要是咱中国传统的节日啊，都是特别有设计的，你没发现啊？中，那感谢您给我们科普这个七夕的知识啊，真有希望就再过一次这样的七夕。那接下来的时间，咱给咱您是今天是想来答答题还是来唱唱戏？
2: 答答题吧。
0: 答答题吧，那开始的啊。以下哪种动物在七夕传说中存在感最弱啊，就是基本没咋出现过。三种动物您听好啊，一个是牛，一个是喜鹊，一个是蝴蝶，哪种动物在七夕传说中存在感最弱，就是存在感最小，基本没见过。牛、喜鹊还是蝴蝶？蝴蝶是吗？
2: 蝴蝶。
0: 嗯，恭喜答对啊！特别好啊，因为那个牛，咱刚才说了啊，给那个牛郎这个牵线搭桥；喜鹊啊，让人俩人踩着是吧？啊，这个是这个意思。然后只有这个蝴蝶，七夕的传说中其实没有过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啊，咱继续答下一道题。话说，在这个古代，古人过七夕节的时候，可能会在晚上做什么来测试手气？

0: 三个选项啊，第一个扔硬币，第二个丢巧针看影子形状，第三个抽签儿。古人过七夕节的时候可能在晚上做什么来测试手气啊？第一扔硬币，第二丢巧针看影子形状，第三抽签儿。古人啊，
1: 刮纸
0: 啊，
1: 这个硬刮硬纸，
0: 刮硬纸就是丢巧针是不是
1: 啊？丢巧针。
0: 哎，恭喜答对啊。我稍微多两句话，您说的这个叫什么叫裹影针儿？
1: 那我要没听清。
0: 啊，您啊，就这么，因为没听清，我以为是您小时候对这种对有这种游戏呢啊，我以为您小时候有过这种游戏呢。它其实是啥呢？它其实就是弄一碗水啊，把那个针往那个水面上放，啊，针只要是不沉底儿。然后呢看影子看那个什么啊，然后让这个影子呀形成各种各样的形状，然后再去绣那个小动物剪窗花啥的，实际上是古人是这个游戏。
1: 绣环，
0: 哎，绣环，绣环啊。好，恭喜答对啊。接下来的时间咱来一道判断题啊，来一道判断题。这道题是这样的，您听好了啊。
1: 好，
0: 七夕节从古至今都主要是中国的情人节。七夕节啊，从古至今都是情人节，这个是对还是错？
1: 对。
0: 七夕节从古至今都主要是中国的情人节，您觉得是对是吗？
1: 嗯。
0: 最终给我一个答案，最终给我一个答案。
1: 不对，
0: 确定不对吗？
1: 啊，因为我害怕。
0: 哎呀，别害怕，这就打个替换儿了。好，那我给您公布答案啊，您的回答是正确的。不对啊，因为不对，不对是啥意思呢？就是古代的时候，其实人家叫乞巧节，是女性祈福的节日，到现在就慢慢的才成了和牛郎织女相关的这个情人爱情为主题的节日。其实人家古代是主要是让人家女孩展示自己手艺的，是一种展示的节日，你明白吗？
1: 是。
0: 哎，好嘞，谢谢任阿姨把您的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啊，感谢您的参与，后面还有听众啊，就不和您多唠了，谢谢，祝您天天开心。

0: 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啊，咱们新密的张富春，好久不见了，您好啊。
1: 你好，李成。
0: 您好，哎，新密这会儿鱼听了没？
1: 没有。
0: 你这个鱼咋回事啊？真是。
1: 今天过情人节嘛，下雨也劲头。
0: 哦，下雨结果那个啥是吧？
1: 下雨劲头。
0: 下雨啥枕头？
1: 下雨熏头，出熏的熏，熏头。他在下雨的时候。
0: 啊，下雨的时候。
1: 哎，你说提前你哭，他不下雨中，老天爷掉下来。
0: 可不嘛，是不是？今天
1: 啊，就
0: 你看你出门照个喜鹊，看看这会儿能找着不？
1: 如果
0: 找不着，就说明都上天了。
1: 都上天了，上天了，你提前你。见面哭一劲儿，
0: 对，人家相会，要不然你下雨了是不是？哪能大白天的让人看相会啊？真是。好嘞，那今天是七夕节，咱也答答七夕节的题，好不好？
1: 好。
0: 哎，好嘞，咱接下来准备开始答题，听好了啊。如果。给这个就是古代这个七夕不是叫乞巧吗？是吧？啊，乞求这个巧手的这个意思。如果给乞巧找一个现代的对应活动，最接近这个概念的是什么？啊，第一，直播间抢购；第二，健身房撸铁；第三，手工艺自主体验课。啊，如果给这个乞巧，就是这个乞巧这个概念，找一个现代的对应活动，您觉得最接近乞巧这两个字概念的是什么呢？是直播间抢购，还是健身房撸铁啊，还是手工艺自主体验课？您觉得是什么？
1: 直播间。
0: 乞巧，您觉得是和直播间抢购是有关系的，就是概念相同是吗？
1: 是。
0: 乞巧啊。中确定了吗？这个答案？
1: 想想，因为他是直播间。
0: 再给您说一遍啊，乞巧啊，乞巧这个概念和现代哪个活动相对应？有点类似啊，直播间抢购、健身房撸铁、手工艺体验课啊，手工艺就是自己做个小东西儿啊，绣个花儿，织个布
1: 啊。第三个
0: 啊，恭喜答对啊！你想健身那个直播间抢购，他上哪儿抢购去呢？乞巧界逛大集是不是？咱说的乞巧，其实乞巧的这个乞求是拜这个古代的一些啊织女啊，拜这个女神仙啊，保佑自己的女儿呢能够有一手好手艺。啊，这在以前那个古代那个概念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更像是手工艺体验课，好不好？
1: 好，
0: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咱继续来答题啊。这个题是这样的，是这样的，七夕节咱们都知道，它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主要是因为它的什么价值？啊，三个选项啊，列入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因为它的第一，商业促销价值；第二，民俗文化价值；第三，天文观测价值。就是七夕节之所以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因为什么价值？是商业促销价值，是民俗文化价值，还是天文观测价值？
1: 第二个，
0: 民俗文化价值，确定了？
1: 确定。
0: 您的答案是正确的啊哈。哎，接下来的时间啊，第三道题咱听好，是一个判断题啊，只需要答对还是错，是这样的啊。话说在这个牛郎织女的故事里，是织女主动追求牛郎的，这个是对还是错？牛郎织女的故事里，是织女主动追求牛郎的，这个是对还是错？
1: 对。
0: 嗯，
1: 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您的答案是 这个您还记得牛郎织女的故事吗？这张老师，
1: 反正听说过，反正不老细致。
0: 你记着，那个织女是下凡来洗澡的时候，牛郎把她衣服拿走了，你还记着不记得？对，所以说不是这个织女主动追求牛郎了，是人家个牛郎反坏，你说是吧？
1: 牛郎追求织女了，
0: 对，是牛郎追求织女了。
1: 忘了这时间长啊，忘了呀。
0: 帮您回忆回忆，顺便也帮收音机前的各位老朋友一块来回忆回忆，好不好？
1: 好，
0: 哎，谢谢您的参与啊，祝您天天开心啊。今天牛郎织女苦，咱得笑着喝啊。啊，这是刚才咱其实说到牛郎织女有很多经典的细节，您说现在光讲故事啊，讲故事咱们经常把很多的那个就是故事给混淆啊，您发现没有，就很多故事混淆。刚才这个问题其实一晃而过的问题啊，是牛郎主动追求织女的，还是织女主动追求牛郎的？哎，好多人可能印象中就有个印象啊，哎，我记得是有个仙女啊，在那个半空中看见一个小伙子长得怪帅气啊，就下凡去追求他，是吧？是不是有这个印象？是不是有这个印象啊？仔细想想，那应该是后来电视剧版本的董永和七仙女啊。看着喜欢的啊，喜欢的不得了，是不是？其实在这个牛郎织女啊早期的这个版本故事里边，还真就是刚才啊小伙子犯坏，你知道吗？给人衣服拿走，不让人家是吧？你现在你敢这弄个歪，天哪，拘留七天是吧？另外呢还有很多故事的细节，您像牛郎织女的故事，哎，两个人相恋是吧，啊，然后耕田啊，织布啊，这两个人的主要分工。后来呢还有了一双儿女啊，为什么是一双儿女呢？哎，这个当时后来的时候咱们后面会讲到啊，然后呢接下来王母娘娘就把这个牛郎织女给分开，把织女强行抓回了天庭。抓回了天庭之后啊，这牛郎十分的苦闷啊，就说，哎呀，我这天天你说孩子也没了娘啊，我自己也没有了爱人，这可怎么办呢啊。有一天家里的老牛就说话了，说那个牛郎啊这个你把我的皮剥下来，然后我这身皮啊有飞天的功效啊，咱也不知道这牛到底是什么角色啊，那么有这个功能啊，劈下来以后啊，你去追，赶紧去追织女吧。说完以后老牛就死了啊，然后呢牛郎把他的皮含着泪剥下来啊，披在自己身上，然后挑着一个筐，两个筐啊，前一个后一个，挑着自己的一双儿女向天上飞去啊，眼看就要追上织女了。然后呢王母娘娘拿出自己的银钗啊，咱也不知道银钗呀、啊、也不知道是金钗，也不知道铁钗，也不知道钛钗啊，可能是钛合金的，可能是啊，拿那个在天上一滑，唰，一道银河闪现啊，牛郎织女这两位就远隔一条银河啊，只能隔岸相望，就是过不去啊，两人都哭啊哭啊哭啊啊。后来呢这个王母娘娘反正怎么说，也不知道是发善心啊，也不知道犯糊涂是吧啊。总之就让啊底下鹊桥啊每年七月初七，然后允许这个喜鹊啊过来以后给他们搭一个鹊桥，两人可以相会一次啊。远远的呢古人还有一个就是说法，说这天河对面有两颗星啊，一颗是牛郎星，一颗是织女星啊，其实据科学家算啊，这两颗星反正隔着不止一条银河啊，得有它几万个光年，然后就隔着可远，其实没啥关系啊。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咱们古人的想象力啊，咱们这个想象力是很值钱的。你有时候发现，哎，好多人，其实怎么说呢？也上学校啊，上什么的，他其实他也没有太多的学识，但是呢，想象力惊人。你看，好多咱这个老朋友，是不是？一辈子关于这个七夕节的记忆啊，一辈子关于这个很多的这些故事，随时在脑子里一存，哎，都可以说得出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经历，是不是？啊，这个今天咱们一块儿来说说这个七夕节的故事啊。好、啊，这会儿还有三分多钟，咱们还有一位朋友是吧？ 郑州的王凤芝。哎，王老师您好。
2: 你好。
0: 您好您好。想听个什么戏？
2: 我想听宋桂龄的抬花轿。
0: 宋桂龄的抬花轿没问题啊，一会儿给您10点半以后咱们播一播好不好？
2: 好。
0: 哎，好嘞。这个抬花轿和今天的这个节日啊特别的契合啊，也祝愿您啊身体健康啊，天天开心好不好？那啊我们时间有限啊，就不和您多聊了，谢谢您的参与啊。多好你看看啊，这个好多这个诗，好多这个什么，其实都和今天是有关系的啊。行，咱们待会儿来一段这个抬花轿啊。其实好多这个关于爱情的戏都能在今天播一播啊，不过我决定我先找一段那个啥小喜鹊啊，小喜鹊喳喳叫啊，咱们一块来听听那个啊。我记得这个是三元一里边的呀啊，来来来来来找一找喜鹊啊，喜鹊在哪里？听听这一段吧啊，小喜鹊喳喳叫，咱一会儿下半时段接着回来，各位稍后见。

0: 的是内患的惊险道。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现场呢好多叔叔阿姨都跟我说一件事儿。这入秋之后呢，咱老百姓有种说法叫贴秋膘，可是现实却恰恰相反。不少人面对一桌子菜，哎，扒拉两口就不想动了。
2: 没错，不光是吃饭没胃口，很多人吃完以后还总觉得肚子是闷闷的、胀胀的、不舒坦，早上醒来身体也沉沉的，又非常的犯懒，白天没精神。这换季变天的时间，食养啊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1: 你说的没错，立秋之后呢，还有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然后才慢慢走进冬天。那这段时间呢，咱们平时还是得适当加点温和的东西辅助滋养一下，把这个脾胃啊给调一调。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也不是吃一天吃两天的东西，而是特别适合放进秋冬日常饮食里的食材组合：铁棍山药、红豆和薏米。
2: 山药、红豆、薏米大家都吃过的，过去呢家里老人就经常把这些东西买回来煮粥啊、煲汤啊这些哈。
1: 对，没错。但是问题也来了，现在咱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买山药回家要洗、要削皮、要切，红豆还要提前泡，薏米也得准备，最后煮上一锅还得花时间，关键是啊一大锅也吃不了，忙活半天都倒掉了。
2: 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我就非常害怕弄山药，削皮的时候黏糊糊的，手上还觉得不舒服。
1: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几种大家熟悉的食材，做成了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你也不用削山药，也不用泡红豆，不用炖煮，想喝的时候直接冲调，非常的省事儿。
2: 那我得先替听众朋友们问一句哈，市场上的山药那么多，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铁棍山药呢？
1: 因为这山药跟山药之间啊，这差别可就大了。尤其咱们今天这款，首先强调的就是一个地道。那简单来说呢，今天这款铁棍山药选用的是河南焦作的鲁土铁棍山药。
2: 河南焦作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山药的原产地，对吧？
1: 没错。那说到铁棍山药，河南焦作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产区，那这里的土壤、气候以及传统的种植环境都形成了当地铁棍山药比较鲜明的特点。你仔细想想啊，真正的好食材为什么大家总喜欢讲产地呢？
2: 因为同样一种东西，产地不同，生长环境不同，最后的品质特点也可能不一样。
1: 没错。那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在外观上就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了。铁棍山药通常比较细长，有的还会弯弯曲曲，那表面的颜色也相对深一些，毛须比较明显，做熟以后啊，口感偏粉偏绵，那这也是很多人喜欢它的原因。所以咱们今天为什么要把河南焦作鲁土的铁棍山药这几个字反复的讲，不是为了把山药说得多么神奇，而是让您在购买之前明明白白的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原料，从哪里来。哎，这就是品质信任的第一步。
2: 说得特别好哈。那把山药和红豆、薏米放在一起又是为了什么呢？
1: 大家记住一句话哈，山药打底滋养全身，红豆搭配丰富味道，薏米化湿帮助消化。咱们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想吃的时候冲一杯，早餐可以喝，下午饿了还可以加餐，那平时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来搭配。
2: 咱们说了这么半天，我估计很多的叔叔阿姨已经在问了，这么好的铁棍山药粉今天到底怎么卖呢？
1: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经济实惠的建议。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
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记忆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 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比这个熬稀饭呢省一半的时间，而且还不用刷锅。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喝完嘴里也不会发酸。

0: 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2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10-2818，400-710-2818。
1: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0: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2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0: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铁棍山药味甘性平，堪比人参，是药食同源的典范。《本草纲目》里记载它可以益肾气、健脾胃、止泻痢、化痰涎、润皮毛。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鲁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1: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电话先咨询一下，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现在热线已经开通了，真的非常的火热，真的要抓紧时间了。
0: 咱们市场价呢一盒是79块钱，现在就拨打参与热线，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钱，每盒39就可以带回家。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我们额外再送2盒。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建议您呢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家里面几个人吃准备怎么安排跟咱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就会给你最经济实惠的建议。400-710-2818，400-710-2818。
1: 有朋友说这铁棍山药粉看着馋喝着香，营养补充又全面，脾胃一吸收身体没负担，可以天天喝。很多叔叔阿姨多组订购就是看中了它的配方是专为咱中老年人调的，不寒凉不刺激，原料都是看得见的好东西，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多余添加，喝着放心，每天2杯，简简单单，喝着舒服，喝着省心，这就足够了。那咱们也有正规厂家生产，每一批产品都有质检报告，质量也有保障。
0: 最后提醒大家，原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买两组每盒再降10块，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还可以享受多送2盒，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每天一杯山药粉，舒舒服服过秋季，实实在在养好身体。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18，400-710-2818，祝您参与成功。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大春关等你来战。
4: 失效了。

钱吗？

兄弟要变策马。

往前走，上绣楼，要是那王定云就好说了，要不是那个王定云，我可说什么呀？嗨，为俺兄弟的病，我这好有一笔，好比那狮子大姐殴给杨的，都是这老脸要给他

花年未婚待分，柳叶儿眉香枝丫，小黑迎春，元宝儿垂翠换，更加的风云，颤悠悠那绿莹莹，比黄杨人带一朵海棠花，斜插如笔，更衬得黑丁丁。杨香尘说一个那个凤凰字儿格外惊人，上穿着锦绣衫，绣的是芙蓉出水，下系着那个白褶的八宝罗裙，只见她十指尖尖如同玉秀恩，长一双灵巧身，扎花苗是不是我的小兄弟一种痣。

0: 来俺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呀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了，娘也没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听见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听见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思想起来我的兄弟呀，你可知道？
1: 嫂嫂，哪三个名字？
0: 张子成、王天才、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子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吧，张子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瓜葛啊？啊，
1: 嫂嫂，你当我是何人？
0: 哎，你是谁呀？
1: 我就是他亲姨王定云呐。
0: 啥呀？你是那王定云？陪头夜归不要进入我身。
1: 嫂嫂，我没有死。
0: 我知道你死了去，你可别在这儿吓唬我。
1: 嫂嫂，我真的没有死。
0: 啥呀？你没有死？那你咋没有死啊？
1: 我被人家打救了。
0: 谁打救你了？
1: 花婆。
0: 花婆？
1: 花婆
0: 骆驼。
1: 哎，卖花的那个花婆。
0: 哦，卖花的那个花婆。

长柴。

0: 事儿，不管他是谁，你难缠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

0: 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1: 我哪儿不去，就在家伺候妈一辈子。
0: 哎，伺候妈有哥哩吗？
1: 哥哥你，
0: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1: 哎呀，哥哥你，
0: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趁你的心呐？
1: 就要，
0: 要什么呀？
1: 想，
0: 想什么呀？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紧了心儿，是常言那道，有钱能使鬼推磨，白头没花找了一个好女婿，他家就在六邻这儿，同家大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和谐教育，幸福人生。我是农科路小学校长孙永亮。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

0: 千年厚重，
1: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0: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1: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你好，我是李成。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创业的念头？腾讯企鹅智库曾经对20多个省市的5万多网民做过一项创业意向调查，结果显示，从来没想过创业的人呢，只有3%，40%的人经常有创业冲动，或者经常在琢磨这件事儿，30%的人偶尔会想一下，19%的人已经在创业的路上。然而，创业简单，活下来不容易。据不完全统计，创业者第一次创业的失败率在90%，第二次创业的失败率仍然在80%以上，所以才有了连续创业者这个 title。 创业那是九死一生的事儿。事实上啊，创业路上的很多坑和弯路都可以被提前识别并避开，减少巨大的浪费，成功可以复制，失败可以避免。成功的创业者都懂得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从别人的经验中找到自己的成长路径，而这个最佳路径就是学习。那么，在冲动开始一场高风险的创业行动之前，不如先来做点关于创业的准备工作。今天为您带来一份创业书单，这些书将系统性的为你搭建一个创业的知识体系。我们今天来说的第一本书叫做《从零到一》，作者是彼得·蒂尔和布莱克·马斯特斯。这本书从2015年就出版了，曾经引发全球疯传，被誉为创业圣经的书，可以算得上是网红书了，但肯定还是很多人没有读过。而它的作者 PayPal 公司创始人、 Facebook 的首位外部投资者彼得·蒂尔更是被誉为硅谷创投界的教父。彼得·蒂尔说，真正的风口并不意味着投机，而是发现一个垄断的机会。要实现垄断这个目标，就要先主导一个小的利基市场，在这个基础上扩大，直到达到你预想的长远目标。至少在这一点上，经商就像下棋。国际象棋大师卡帕布兰卡说过，要想赢，首要工作就是研究残局。从零到一为你开启了创新的秘密。彼得·蒂尔在本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创业历程与心得，包括如何避免竞争，如何进行垄断，如何发现新的市场。从零到一还将带你穿越哲学、历史、经济等多元领域，解读世界运行的脉络，分享商业与未来发展的逻辑，帮助你思考从零到一的秘密，在意想不到之处发现价值与机会。所以说，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我们挑选了《从零到一》当中的一个小片段，和您一起共读，请听。无论有多少趋势可以追踪，未来都不是自行发生的。基点描述的未来，并不比我们今天面临的抉择重要。在两种最有可能发生的情景中做出选择，是无所作为还是尽力而为，这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未来会更美好，而是要今天努力创造美好的未来。我们是否在整个宇宙范围实现基点或许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抓住独一无二的机会，在日常工作中创新，对我们、对全宇宙、全球、全国、全公司、整个人生乃至此刻最为重要的是独特。我们当下的任务是找到创新的独特方式，使得未来不仅仅与众不同，而且更加美好，也就是从零到一。最重要的第一步是独立思考，只有重新认识世界，如同古人第一眼看见这个世界一样新奇，我们才能重构世界，守护未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第二本书叫做《原则》。去年瑞达里欧的一本《原则》为我们解析了成功管理公司和生活的500多条原则，让无数因为员工拒绝接受996福报而秃头的管理层一夜回到了18岁的发量。这本书你如果想认真读完，还真的要耐得住性子。 想象一下，读完一本500多页的工作手册，什么感觉？你懂的。我们从书里提炼出三个维度，尽可能让大家对这本书有个全面的了解。这三个维度分别是：一、有话当面说，极度求真、极度透明的原则；二、三叶草结构，用人的原则；三、点连接器，系统化的原则。这些原则也是从1975年成立至今，管理着1500亿美元资产，号称全球最彪悍、最赚钱的基金公司的桥水公司的成功之道。读这本原则可以说很颠覆三观。根据我们的常规思维，书里的一些原则的确很疯狂。在读书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反复想起一句话，那就是天才和疯子之间只有一步之遥。我们选取了其中的一个片段和您一起共读，请听。如果你能独立思考，同时保持开放的头脑，清醒地寻找并发现最适合你的事情，如果你能鼓起勇气这么做，你将会让自己的生命发挥最大的价值。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应当思考为什么，因为这很可能是你面临的实现自己人生愿望的最大障碍。因此，我总结出了我的第一条原则：独立思考并决定你想要什么，事实是什么，面对事实，你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望。而且要保持谦逊和心胸开阔，以便你能动用自己的最佳思维，清楚地知道你的原则很重要，因为这些原则将影响你生活的所有方面，这会日复一日地频繁发生。例如，当你培养人际关系时，你的原则和别人的原则将会决定你们如何互动。拥有共同价值观和原则的人才会相处融洽，没有共同价值观和原则的人之间将不断产生误解和冲突。想想和你关系最亲密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和你一致吗？你是否知道他们的价值观或原则是什么？在人际关系中很常见的是，人们的原则是不清晰的。在那些成员需要共同的原则才能成功的组织里，这尤其会造成问题。我在写作本书时为何要字斟句酌，就是因为我想明白无误地展现自己的原则。只要原则是真实的，能够反映你的真实性格和价值观，你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选定自己的原则。你在生活中将面临无数的选择，而你做出选择的方式将反映你的原则。所以用不了多久，你身边的人就将明白你依据怎样的原则为人处事。最糟糕的情况是你很虚假，因为假如你虚假的话，你将会失去自尊和人们的信任。所以你必须清楚自己的原则是什么，并且知行合一。如果知与行之间似乎存在矛盾，你应该解释这些矛盾。最好的方法是写下来，因为这样一来，你将能够改进你写在纸面上的原则。我将分享自己的原则，但我想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不希望你们盲目地遵循这些原则。相反，我希望你们质疑我的每一句话，从我的这些原则中精挑细选，以便找出适合你的组合。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若晴，今天我们来读一本直击灵魂的成长之书，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作者是美国作家塔拉维斯特福。这是一本关于成长与自我觉醒的自传体小说。塔拉生于爱达荷州山区，成长于一个极端偏执的摩门教家庭，他的童年没有上过一天学，被束缚在父亲灌输的偏执信仰中，忍受暴力兄长的折磨，目睹母亲与姐姐在男权思想中沉沦。但塔拉并没有认命，他用教育为自己打开了一扇窗，最终从垃圾场走向了哈佛、剑桥的学术巅峰。这本书让我深刻感受到教育的力量，它不仅是一种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内心的解放。塔拉通过学习不仅改变了命运，更获得了自由的思想和选择生活方向的权利。在他的故事中，教育就像一座桥，连接了封闭与开放，愚昧与理性。整本书以第一人称的线性叙事展开，就像一场电影，把塔拉成长之路上的每个节点都呈现在我们眼前。他七岁时是个被父亲偏执思想控制的懵懂女孩，到了青年，他被离家

庭勇敢选择接受教育，从而完成了自我的蜕变。书中对比心灵的人物形象更是令人印象深刻，偏执的父亲，暴力的兄长，顺从的母亲与姐姐，构成了塔拉成长之路上的阴影，而他勇敢的逆流而上，让人读来感叹不已。塔拉的故事告诉我们，原生家庭对一个人影响深远，但也并非不可摆脱。过程虽然充满了痛苦与挣扎，但教育可以赋予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突破枷锁的勇气。就像书中所说，决定你是谁的最强大因素来自你自己。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或许都面临过某种形式的束缚，或是来自外界，或是来自内心。那么，是否愿意像塔拉那样，用勇气与知识打破壁垒，走向自由？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给出的答案或许会让你陷入思考。愿这本书能让你在追逐自我、实现自由的路上找到些许启发。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聆听。

0: 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1: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2: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破译疾病密码》，作者柯云露。它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在2019年6月出版的。一个人身上的疾病全息缩影了一个人的自然社会属性的全部特征。这本书把疾病放在一个大的系统中去考察，把人的心理、生理与人的全部社会生活环境与自然与整个宇宙通融地来考察。
1: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大家好，我是破译疾病密码的责编杨丽。这本书主要向我们讲述的是，分析疾病呢，就要使人们理解疾病在相当程度上是如何由心生的，怎么样从精神上站起来，把心放开放明白，这样我们就可以战胜许多疾病，把疾病的权利掌握在自己手中。疾病是一种自然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疾病确实凝聚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内容。比如说，一个人之所以生病，除了自然原因，还有很多社会关系方面的原因，也可能是上司的压力太大，也可能是同事之间关系紧张，也可能是竞争对手的压力，也可能是做生意牵涉的四面八方，也可能是父母卧病在床让其焦虑。数不清的社会关系都会成为一个人生病的心理压力来源。
2: 我们总是对疾病怀着敬畏又憎恨的心理，希望永远不要生病，永远健康。但是在某些时刻，我们又在无知地利用它，获取生病的好处。甚至某些疾病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长期淤积、长期作祟的结果。当然，这并非我们的本意。病由心生的学说早已经被科学论证，只是人们还缺乏对这个真相的认知。而作者柯云露用实际的案例结合理论，解析了心理和疾病。作者也希望读者从新的角度去看待、审视疾病，从而增长不生病的信心，学会不生病的智慧，重拾健康的权利。
1: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4: 当一个人活下去显得比死亡更难、更痛苦时，潜意识可能就会造出癌症这样的不治之症。活不下去的心理感受也是多种多样的。一位公司老总可以说事业有成，表面看起来很是风光，但他每天活得很累很焦虑，到医院去看自然是焦虑症，还伴有高血压、肠胃病之类，但这些都抵挡不了他的野心与贪念。直到有一天医院检查说他得了癌症，这自然引起了家人的恐慌，但他本人反而一下子安静了下来。事后他对笔者说，那时的心里是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安然，觉得身体都已经这样了，就什么也用不着操心了。于是他把公司业务一一交给了手下，自己呢专心和癌症斗争，平日里念佛修炼，吃野菜，爬荒山，搞自然疗法，总之一下子活得放松了。他甚至能很从容地安慰家人，让他们不必难过。最后所幸确诊之后呢，并不是癌症。这位老总在得知自己患癌症时，竟然不是恐慌，而是感到放松下来。可见他先前那种高度紧张的压力，那种活下来的困难，已经有些超越过对死的恐惧了。这个案例中，癌症虽然没有出现，但它同样证明，与死亡相关联的癌症，有时是人难活的一种解脱。要真正看到癌症的心理语码，潜意识不仅能够制造疾病，还制造疾病的最高形式——死亡。 大量的不治之症、绝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潜意识参与制造出来的图画，特别如癌。

0: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潜意识制造出来的别有用心的图画。癌症是潜意识运用隐喻手法制造出来的许多疾病的延伸与升级。对癌症病人的潜意识分析是分两步的。第一步，寻找癌变前疾病产生的心理原因，例如思想上消化不了的压力，夫妻关系、子女关系上的心理情节。这种分析要十分具体，要根据病人本人的回忆体会，找到令他本人以及医生都确信不疑的病因认识，真正找到潜意识制造疾病的象征意义。
1: 本期读书人柯南。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质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创作的一首诗，它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九年级上册。这首诗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也返回洛阳，两个人在扬州初逢。白居易在宴席上做了一首诗赠与刘禹锡，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来作答。诗中刘禹锡回顾了自己22年的贬谪生活，抒发了自己政治的失意以及对世事蹉跎的深沉感慨，同时这首诗又暗含哲理，表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巴楚的巴是重庆的简称，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侨都、雾都。叫山城是因为重庆依山而建，这里几十层的高楼随处可见，总有爬不完的坡坡坎坎在等着你。对重庆不熟悉的小伙伴，永远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一楼的平地，还是在高层的大厦上。或许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对一楼这个定义。道路的轨道交通也是上天入地，飞檐走壁，就连电子地图导航都不得不对它俯首称臣，所以重庆还被人称为巴地魔幻。全球的六大雾都，重庆占了一席，其他五位分别是英国的伦敦、爱丁堡、日本的东京、美国的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的安卡拉。每年重庆大约有104天都是大雾天，而璧山区的云雾山更是全年雾日高达204天，这么容易仙气飘飘，完全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当充沛的水汽、潮湿的空气、白天较高的地面温度以及盆地边缘山地的冷空气下沉等等因素，让重庆非常容易起大雾，造就了名副其实的雾都。来到重庆，除了打卡红岩洞、解放碑、瓷器口这些著名景点，鲜香麻辣的重庆美食恐怕才是更加吸引旅行者的鲜活名片。说到重庆美食，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火锅就是了。正宗的重庆火锅是九宫格，主要特色就是辣椒、花椒和老牛油。火锅遍地是，即使到晚上10点多，几乎每家火锅店都还是人多的爆坐到门口。不用太过纠结于去哪家，其实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看到里面挺热闹的就可以准备排队了。不过要吃地道的重庆火锅，一定要找老火锅，老巷子里老火锅总是更劲爆的。特别神奇的是，吃完重庆的火锅，你发现衣服和头发很少有味道的。重庆火锅的油碟和北方不一样，它不是麻酱，而是香油和蒜泥，加点醋或者加点蚝油，简直不要太棒了。重庆人吃火锅必点的菜，毛肚、鸭肠、老肉片、嫩牛肉、酥肉、鳝鱼、黄喉、孩鱼、血旺、脑花，一定要水开了再烫，筷子夹着烫，毛肚卷起来就好了，鸭肠打圈就好了，烫的时间越短越脆越新鲜。素菜的话，冬天点个豌豆尖，夏天来点腾腾菜就对了，不过素菜涮进红汤里会变得超级辣，记得来份少粉，可以当主食。要说和重庆火锅齐名的小吃，那应该就是重庆小面了。重庆人很喜欢吃，还评过小面50强，央视还拍了纪录片《嘿，小面》。小面的特色就是麻辣当先，面条劲道，一碗面条全凭调料来提味儿，分清汤和红汤，可以加肉酱，好吃又便宜。早上起来随便走到楼底下找家苍蝇馆子，你会发现一群路人坐在路边的矮凳上，埋头在高凳上忘我的大口吃面。每家小店都各有千秋，人多排队的都不会太差。重庆的抄手豆花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重庆抄手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馄饨或是云吞很像，但是你要尝过了就知道它们绝对不一样，麻麻辣辣的，相当好吃。而豆花比豆腐嫩。

比做小吃的豆腐花老。川渝的豆花不是甜品，而是蘸着调料吃的，香香辣辣。一般重庆人会要一碗豆花饭，再配点烧白、粉蒸肉、烧菜等等。当然还有毛血旺、水煮鱼、歌乐山辣子鸡，这些都是到重庆不得不尝的美食。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重庆菜和川菜，确实这两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不去细细计较，对外人来说其实是真分不清其间区别的。如果要细说，那川菜讲究的是麻、鲜、香、辣，那重庆菜的菜式别具一格，口味就超重了。比如串串在川渝地区是不得不说的美食，重庆吃的就是热锅串串，而出了重庆，在四川各地吃的都是冷锅串串。再说火锅，重庆火锅讲究的是重辣，一般来说锅底会加70%左右的辣椒，30%左右的麻椒，这样的调配结果就是又麻又辣，口味很重。而到了成都呢，是30%的辣椒，70%的麻椒，辣度减轻，麻味加重，入口的感觉就成了香辣。简言之，重庆菜是保留了川菜中的辣，但是对于麻椒的使用却减少了很多。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描述，各位饕客是否赞同呢？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

0: 刻，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酒的另一种叫法乙这个字。乙这个字可能平时我们见的不是很多，它的写法呀是取于酒的右半边酉加上一个也是的也，在说文当中这么写道：属酒也，从酉也生。属酒指的就是用熟米酿成的酒，用粮食造酒啊是人工酿酒的主要特征，这与天然酒不同，是中国酿造文化的一个升华，所以乙字的出现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见证。本意指的就是酿酒所用的清粥，也指米酒、甜酒、熟酒。今天我们就以这个字来说说古代人是如何喝酒的。说到这古代的酒会啊，一定要提的就是盛唐饮中八仙长安酒会。鼎盛唐朝出名的酒局有很多，限制于古代贫乏的娱乐生活，大家没事就喜欢扎扎堆喝喝酒，饮饮诗。诗和酒啊，在唐代那些文人眼中是密不可分的，趁着醉意涌上心头，在众人的喝彩声中风花雪月跃然纸上，怕是别有滋味在心头。正是因为这种酒局文化，成就了被后人誉为最富有诗意的酒局饮中八仙。其实饮中八仙长安酒会的正史啊，并没有明确记载，亦或八仙只是随性所致。某天风和日丽，兰亭丝竹，身边坐满了知己，岂有不尽兴之理，觥筹交错，脱口成章，当作下酒菜，那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呀。纵使神仙来到，也会流连美酒。于是就有了杜甫的《饮中八仙歌》。当年读杜甫的诗，最喜欢的一首就是《饮中八仙歌》。为什么在杜甫那么多的诗里，独独最喜欢这一首呢？原因只有两个字：热闹。这首诗十分的热闹，而且很有趣，把饮中八仙描绘的姿态各异是活灵活现。古人说二世共谈，必说妙法，这饮中八仙齐聚会是一种怎样的盛况呢？我们只能从杜甫的诗里来揣摩体会了。这饮中八仙分别是诗人贺知章、汝阳王李进、左相李世之、美少年崔宗之、素食主义者苏进、诗仙李白、书法家张旭、辩论高手焦燧等八人。虽然历史上没有这饮中八仙齐聚一堂的明确记载，但盛唐时各种酒会盛行一时，参与者甚众，这饮中八仙都是当时的名人呐，或同朝为官，或诗文相交，或意气相投。我们知道名人一向喜欢扎堆，他们八个聚在一次酒局的可能性就非常大，所以很多人都坚信他们必聚在一起喝过酒，而且还不止这一次。当然参与者可能还有些其他人，这种聚会可能在白天，也可能在夜晚，可能在秋雨绵绵中举杯把盏，也可能在春雷阵阵里开怀痛饮。总之，如果你不能证明他们没在一起过，那你就要相信大陆的说法，曾经有过这么一次潇洒快活的神仙酒局。杜甫用诗把这种场面记录下来，并传于后世。这一日，酒神酒仙高朋满座，你来我往，举杯豪饮，觥筹交错，满座尽欢，酒色齐聚，且饮且赏，坐而论道，醉而忘忧，以文会友，以诗下酒，酒逢知己千杯恨少，三巡已过，还有六圈，六圈结束再来食谈。饮中八仙的醉态与风韵，全然酒后人性的本真的释放。以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回首征途，不忘初心，初心的足迹。延吉解放，徐海动摇，横扫江淮再今朝。在江苏徐州凤凰山东路，一座雄伟高大的纪念塔庄严耸立。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九个大字熠熠生辉。塔基左右各为解放军奋勇杀敌和人民。

民权利之前的浮雕。塔斯州是围廊，刻有30000余名烈士的英名，镶嵌着反映淮海战役的大型陶瓷壁画，仿佛在讲述江淮大地那段烽火硝烟的岁月。走进纪念塔旁边的淮海战役纪念馆，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一个个场景，无不令人驻足凝思。长150米、高20米的全景画淮海战役，以战役三个阶段的主战场为创作背景，用写实的艺术手法融合现代科技的声光电技术，再现了淮海战役的生动场景。淮海战役是关系中国革命命运和前途的战略大决战，自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60多个昼夜的激战，打出了饮马长江、解放全国的有利态势，创造出60万战胜80万的战争奇迹，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

0: 如今，每年都有许多游客来到徐州淮海战役纪念塔和纪念馆缅怀先烈。岁月流逝，历史走过的足迹不会磨灭，时代变迁，淮海战役的精神永放光芒。新起点，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也将继续团结带领中华儿女克服复兴路上的重重困难，阔步前行。回顾奋斗，漫漫征途，初心的足迹。
1: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2: 竹石，郑燮。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鉴赏，朱泽杰。郑燮是清代中叶著名的诗人和艺术家，素有诗书画三绝之目。这首《竹石》即为《题咏竹石图》之作，他侧重写竹，兼及于石。大意说，竹子紧紧地咬定青山，毫不放松。这是因为它原本就扎根在岩石的破缝当中，它经历过自然界的千磨万击，反而更加坚劲。任凭你来自东南西北的狂风。这首诗的语言十分通俗小畅，但它的意义却非常深刻宏远。诗歌描写的是竹子，赞颂的却是人。写竹子坚劲，也就是写人的坚韧劲拔。诗中以屹立的青山、坚硬的岩石为背景和基础，说竹子咬定青山，立根于破岩，经得起千磨万击，受得住四面狂风，即象征着一个人不怕社会上和生活中的种种艰难困苦和排挤打击。可以说，这首诗通过咏竹塑造了一个百折不挠、顶天立地的精神强者的形象。他的立意构思同明代于谦的《石灰吟》颇有相通之处。竹子在古代与梅、兰、菊一起被人们誉为四君子，在他的身上具有许多的美好品德。这些品德通常主要是指凌云冲霄的进取精神，虚心善待的谦逊态度，并兼备梅、兰、菊诸物的清高、幽洁、隐逸等高风亮节。而郑燮这首诗则着重写竹子的坚劲，赋之以又一种美德。这在他的另一首题画竹诗《秋风昨夜渡潇湘，触石穿林惯作狂，唯有竹枝浑不怕，挺然相斗意

千场中也有着类似的表现。由此可见，郑燮对于竹是尤其看重和推崇其坚劲这一面的。郑燮之所以如此推崇竹子的坚劲，恐怕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他生性正直倔强，同情劳动人民，不怕达官权贵。早年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时，他就曾在一幅送给山东巡抚的竹画上提过这样四句诗：崖斋卧听萧萧竹，一世民间疾苦声。歇小无曹周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中即反映出关心民生疾苦，愿意为老百姓做些好事的进步思想。任职期间遇到灾荒年头，他为民请命，力争赈济，所请不获允，便毅然拂袖而归。晚年他寄居扬州，生计艰难，靠写字作画糊口谋生。他是当时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这个怪恐怕就包含倔强不屈的坚劲性格在内。因此我们可以说，竹子的坚劲其实也是他个人性格的生动写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校长石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铁三爷铁木金一身都是胆呐，不停歇，带着老婆推着垮车，拎着那条棍子，找老伯领着离开这个小村子往前走，离这村五里。

另外还有个村儿，这都是北京的郊区啊，在城外头。这个村子也人家不多，三五十户，一趟街，紧把着头有一所清堂瓦舍的大宅院，显鼻子显眼，与众不同。别人的房子草顶或者是破瓦顶，又粗又矮，唯独这所宅子那就是高出一头去，院墙都一人多高，卧砖到底，磨砖对缝。再看那门楼，奇迹的门楼，天鼓响的门洞，石头台阶，拴马装绝。院里还栽着不少树，现在虽然这个天呢有点要渐冷了，树叶还没全落呢，上头落着不少老锅盖，呱呱直叫。他们来的时候按钟表说上午9点来钟，正好有个人呢在台阶上坐着等着呢，跟老周头打过招呼之后，那人站起来了，哎，来了吗？来了，就他，就他，来来，哎，我你过来给介绍介绍。把铁三爷叫过来一介绍，这是我新给你介绍看门的啊，他姓铁，叫铁木金，你放心，这人忠实可靠，虽然过去我们俩没深交，但是一见如故，我以人格担保。这个总管看了看，那行行，哎呀，空宅子，他就给看着就行，到月给拿钱，不到月不给管钱。那半截儿走了，我们找谁去？是不是呢？只要把这个宅子给看守好了，我们老爷说了，还多追加钱。要没地方去，往这一住多美呀！拿出一大串钥匙，交给铁三爷子，从今以后你就是这看门的了啊，这宅院就交给你了。这个呢咱们人也多，咱进去先看看啊，查点查点东西。把大门咣啷一声推开，铁三爷往院里一瞅，空荡荡，这大院套好几层院子，青条石铺的甬路，两边花池子，花已凋谢了，冷冷清清，是空空荡荡。你慢说黑天，就白天进来个人都有点冷飕飕的，有点发恐怖的劲儿。正面十间敞厅，敞厅的隔扇门都关着，让他看了看，东配房五间，西配房五间，东西跨院，到后边还带楼的，在楼后边还有个小花园子，嗨，真不错。这要当初日子要得过水葛凉亭，这家里头就得是千万富翁啊，何止百万富翁。铁三爷心里还琢磨着，这么好的宅院怎么空着没人住呢？这邪门，我现在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这是真主保佑赐给我的，心中暗喜。前院后院转了一圈，又回到门房这儿。你这叫铁什么？我叫铁木金。我说兄弟，钥匙交给你了，你就住的门房，这门房还好几间呢，你随便住。西边住完，东边住，这院你怎么折腾都行。但是呢，只要不进来人，原来的东西不损伤，你就算尽到责任了。另外你都看见了，哪个门几乎都锁着呢，屋里也没值钱的东西，都是条案、桌椅板凳等等等等的啊。这是个账本，所有东西都登记在册了，你把这个账本搁抽匣里头看着。哎，人家说完走了。走了，老周头没走啊。老周头是热心人呢，帮着他收拾屋子。三爷说不用，这屋好收拾，没什么东西，床现成的。老头说天凉了，你要不嫌脏呢，我们家被窝还富裕，给拿床被来啊，你们随便整个枕头。另外没米没面没关系，我家里的还有，你先在我那借着用，等到月底你关了响了你再还给我。铁三爷千恩万谢，借了十斤米，锅碗瓢盆少的都在周老伯那拿。一晃着一天就过去了，日头往西一摘呗，老头在这待着有点害怕了，姐姐我得走了，
剩你大娘一个人在家，她也不放心。孩儿啊，留神呐、啊！过去我没少接待人呐、啊，头一天活不烂跳的，又说又笑，啊，不听邪，不怕这不怕那，结果怎么样？不是被人家隔着墙扔到外头去了，就死到屋里头了。你是怪事不怪事儿？出了好几次这样的事儿了，我真替孩子你担心呐、啊！你可千万留神，老婆，你放心吧，我福大命大造化大，我这人啊。就辟邪，是啊，但愿如此啊！明天还这时候，我来看你来。老头走了，铁木金暗自冷笑，把院里的门关上。院儿挺脏，还有扫帚，抄起大扫帚来，扫得干干净净的，出了一身汗。回到屋，三奶奶把锅也做开了。两口子在这喝着水开始做晚饭。晚饭吃完了，三奶奶有点乏累了，现在她怀着身孕呢，爱睡觉。三爷让她说，你头朝里，你先睡吧啊，我呢还挺精神，一会儿我练完了我再睡。三奶奶迷迷糊糊躺下，她睡着了。三爷拿被把她盖上，独对孤灯思索往事啊，想到大哥、二哥、大嫂、二嫂，心太狠了。那嫂子不提，他是外星人，唯独我哥哥，咱是一个娘肠子爬出来的。我就多花了你们俩钱儿，你们至于的吗？非跟我分家，这多好，弄得我一贫如洗呀、啊！哎，想到这，心里的很不是滋味。翻回头又一想，也不怪大哥二哥，我造的有点过分呢。短短几年把老人留下这点家底我全造光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要知道这样，哪怕我紧紧手留下一点，也不至于穷途末路。哎，时也命也运也呀。算了，到院里练练棍子去。到院里头按着往常的规律啪啪啪练趟棍，觉着还挺满意。练完出了身汗，进屋一瞅，媳妇儿睡熟了，把房门倒带着，他拎这条棍子巡逻。明知道没有贼，那贼上这偷什么？扛两条板凳搬张八仙桌啊，给他都不要，但也得尽心尽职。你答应了给人看房子，哎，就得认真去办。拎这条棍子，他在前院转到后院，又在后院转到后花园，兜了一圈发现没什么，又往回转，就走到带楼的那院了。铁三爷看了看，黑咚咚一座楼啊，大锁锁着，心中就猜测这楼是干嘛用的。过年过节一家人登楼眺望聚会宴请宾客，还是他们家里头有千金小姐的闺房绣楼啊。这房檐上挂上宫灯，使奴换被得多热闹。可惜现在门庭冷落，这一家也不走时气。嗯，怎么弄个闹鬼呢？真怪事，哪来的鬼呢？这可笑之极。说这转身呢，他要回前院。就在这刹那之间，一宗怪事儿发生了。什么事儿？这一楼本来黢黑黢黑的，门还锁着呢，里边突然擦啦一声灯光着了。就见灯光一着，人影晃了那么一下，铁三爷不见则可，一看吓得好像没惊叫出声来，赶紧把嘴堵上。那么大的英雄，蛤蟆根发炸，鼻子尖也冒了冷汗了。但三爷可没跑，还在原地站着，心里头一翻个、
邪门

嘞，真有鬼呀、啊！要不然的话，门锁着，他从哪儿进去的？啊、哦，现在快到了半夜了，他要干什么？好东西，我还是不听邪，我究竟要看一看这怎么回事。三爷拉大棍子，噔噔噔上了台阶，在腰里头把那串钥匙拿出来了。他开这锁，刚接管，他不熟，也找不着哪把钥匙是开这把锁的，费了半天劲儿，捅对了，咔吧一声，锁开了。三爷多大胆子，推开门就进来了。外屋是堂屋，你得进套间，套间屋里着着灯。但是他提着大棍子到了套间，刚想问什么人，灯光一下直灭，屋里是鸦雀无声，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铁三爷也没敢轻易地往里走，他看不见，提鼻子一闻，这个蜡烛灯刚被吹灭，那种油烟子味是直刺鼻孔，可以断定肯定有人。这铁三爷就这么大胆儿，马上回到前屋，取了火镰，进了这屋了。火镰一碰，一看满是灰尘的条案上有一盏灯，把灯他点着了。手中握棍仔细查看，他一瞅这屋，好像白天没注意瞅啊、哦，有一张大床，是二人床。帐帘挂着，但那帐帘上全都是尘土了，房的四周全是蜘蛛网。这屋按现在新词来说，足能有30平那么大的房间。方砖铺的地，地的尘土还挺厚。铁三爷仔细一查看，刨出自己踩的脚印之外，另有杂乱的脚印，而且这脚印非常小，显而易见是个女人，是个女的，这形看出来了。这个女的她拿上哪儿去？她就在这屋搜开了，地下有个大盘柜，柜上没锁，她把柜掀开往里看，空柜，没人。但值得怀疑的是，满屋哪都是尘土，唯独这柜没有尘土，不是有人经常擦，哎，要不就是有人经常动。啊，怪事儿！一直找到天亮，什么也没有。三爷一看回屋吧，门照样锁好了，提着棍子到前屋。哎，到前屋，三奶奶起来了，正然烧火要做饭，一看当家的进来就问，怎么一宿你没睡啊？啊，昨天晚上有点失眠，头一天嘛，我四外精神点，给人看着点什么的，万一丢了东西不好。发现什么没？没有什么也没有，别听他们咋呼，一切正常。铁三爷为什么这么说？怕媳妇害怕，要一说昨天晚上的情况把媳妇吓着怎么办呢？所以说什么也没有。三奶奶信以为实，再也不问了。早饭做好，三爷吃完了倒头便睡。正睡呢，外头咣咣咣有人砸门，到了昨天那个时候了，老周头来了。老周头提心吊胆呢，还活着没，能不能进门？一看俩死倒，等三奶奶把门开开，老头大吃一惊，侄媳妇儿，昨晚上怎么样？挺好啊，可解乏了，这一路上也没睡好觉，也不像昨天晚上睡得这么香。哎呀，就好就好。那么你当家的，我大侄呢，正睡呢。老头进屋了，叫半天，三爷眼睛都红了，一咕噜声起了，哎呀，老婆来了，你吃了饭了吗？啊，吃了吃了。

0: 怎么样做的？
1: 挺好。
0: 有事儿没？
1: 没有，什么事儿也没有。
0: 哎呀，行了，这心我算放下了。我跟你大娘一晚上都没睡觉，担心你呀、啊。看来真是你说的那样，你福大命大造化大，什么事儿也没有。这个呀，我一块石头就算落了地了。唠会儿闲嗑，老头走了。铁三爷心说：你们知道个啥呀？我要把昨天晚上的事儿说出来，把你们吓趴下。到了第二天晚上，三奶奶照旧早早的休息了。三爷拎这棍子，先在院里头练完了，直接奔这座楼来了。心说：我看你今天晚上闹鬼不闹鬼。早早的把这个门呢打开了，锁的去掉，门虚掩着。心说：你一点灯，这货咣家破门而入。我让你躲闪不及，我究竟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快到昨天晚上的时候了，铁三爷不练了，躲到黑暗之处，俩眼瞪着盯着这屋。您说邪门不邪门？又是昨天那个时候，静悄悄就听见擦一声，蜡烛灯点燃，三爷就等着这手呢，又来了。他就好像狸猫扑鼠，又好像离弦之箭，唰身子就往破门而入，就在里边点灯，再将他进屋，前后不超过三秒钟，就这么快，就是数一二三这么个间隔。大屋里的铁三爷大吼一声：什么人？恨不能把这座楼震得一呼声。为什么那么大声呢？给自己也壮胆儿啊。奇怪的是，进到屋中什么人也没发现，但是这盏灯没灭，可能是他没来得及指灯。我这么快闯进屋，怎么都没看着他躲哪儿去？床前、床后、床左、床右，屋里叽啦嘎啦，上上下下的这顿搜没有。最后把那柜啪啦打开，往柜里一看，四角空空，仍然一无所有。啊，怪事儿！来到摆蜡灯这张桌子，他仔细检查，发现上面有手印，是用手摁的，无意之中的女人的手印，完全可以证实地下的脚印、桌案上的手印是一个女的，莫非是个女鬼？铁三爷仗着胆子冲四伯就说：哎，你在哪儿藏着呢？出来，你装神弄鬼的，你吓唬谁？你吓唬旁人可以，你吓唬我铁木金呢，没门儿。我有个绰号叫不听邪，有种的你露了面，你敢跟我打打照面不？你敢说说你是怎么回事不？你要没那胆子，你趁早给我走，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不准你在这折腾。如果叫我把你堵上，你可小心我掌中这条铁棍的厉害。他咋呼老半天毫无反应。哎，三爷一想，出去吧。蜡烛灯纸灭，房门倒带锁好了，到院里头了。走两步一回头，走两步一回头，心说真那两怪事儿。哎呀，忘了，他不一定跑楼上去了吧，楼我没上过。又一想，怎么可能呢？楼梯在外头，我唰一进去把他堵里边了，他什么时候能绕开我上楼啊？不可能的事儿。明天晚上再说。书说简短，他今儿回屋比较早，回屋他睡了，等三

0: 奶奶起来做早饭的时候才醒，醒了之后揉揉眼睛洗把脸，媳妇问他，昨天晚上你睡挺早啊，有事儿没？没什么事儿的呗，没事儿的，你安心得了。媳妇儿不深问。这白天呢，老赵头又来了，一看还没事儿，老赵头放心了，给送了一板豆腐，另外呢又给送了五斤米。铁三爷千恩万谢，跟老头说，老伯呀，头一月关饷这五两银子我分文不要，全是您的，您的恩情我不报不过来呀。老头说，这怎么说呢，这咱爷们有缘，不然的话怎么能遇上呢啊，这钱呢我不能收，这东西交给你们了，处的跟一家人一样。第三晚上，铁三爷卧棍就在外头等着，其实这回我还不进屋了呢，一盏灯我一棍子把窗户砸开，我到底看个究竟，你能躲那么利索不？可惜呀，一宿等到天亮，屋里的既没掌灯又没有任何声音，白耗了一宿。铁三爷一看啊，跑了，让我昨天那顿拍把他拍胆小了，肯定是这么回事。看来邪不侵正啊，他即使真有鬼真有神儿，让我这团锐气也给吓跑了。哎，这么说没事儿了。打这之后他就没来。一日两，两日三，日复一日，这天一天比一天冷啊，到穿棉衣的时候了。又转眼之间，眼看快过年了。铁三爷遇上点倒霉的事儿。什么倒霉的事儿？每月关五两银子，这银子关下来了，可高兴，攒着好给周老伯还账。这银子就搁到抽匣里头，或者搁到床头上，第二天是不翼而飞，银子找不着了，上上下下翻也找不着啊。三爷急得脑门子都绿了。等见着老周头了，三爷就说，哎，老伯我对不起你，昨天关了五两银子本想还账，哪知是你侄媳妇一大意不知道搁哪儿。老头说，行行，本来我就没想要，那丢一次还行啊，一共丢了四次20两。三爷可冒了火了，这不等于瞪眼欺骗周老伯吗？你老说给人钱，你不给人家钱，你老说你丢了，一回两回行，怎么老丢呢？老伯肯定对我不相信了，他妈怪事还有人偷我，是不是后宅那鬼儿弄的啊？我吓唬他，他跟我过不去，咋整？你这么收拾三爷，三爷我跟你岂能善罢甘休，这回我非把你等着不可。他问他媳妇儿，还有多少米？啊，这回这米又快吃没了，还有2斤多，都给我做上。你少吃点，我多吃点，我有事儿。那媳妇儿特别随从，叫干什么干什么。三爷一口气吃了2斤多米，饱餐战饭，眼睛倍儿亮，提着大棍。就在楼外头等着，白天他就开始等，到了晚上有屎有尿也不离开地方，非盯着不可。哎，功夫不负有心人，又是到了那个时候，咔，灯光一闪，嘿，三爷一看机会来了，这一次我闯进屋，究竟要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

0: 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

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2: 铁木金铁三爷憋了一肚子气，想要探秘，非要揭开这神秘的面纱，究竟怎么回事？看楼底下灯光着了，闯进去一看，空无一人。三爷就傻了，这回是心服口服了。搜到天亮没有，只好垂头丧气又回到前院。那位说是有鬼没啊？这只鬼是

边儿，您听明白了，这书里的绝没那玩意儿，那是个人吗？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中剑客，人送绰号叫荒江女剑白芙蓉，姓白，也是回民。干什么上这儿来？探宝。关于白芙蓉女剑客为什么上这家来探宝，有什么宝贝，究竟怎么回事，咱们下文书再详细说，您就记住有这么个茬。翻回头说铁三爷，眼看快过年了，没钱呢，再也抹不开跟周老夫妻张嘴了，没信用了，就这么就断了顿了。年根底下两口子饿得眼发蓝呢，人家都准备过年欢欢喜喜的，他们夫妻落得这步田地，难熬啊。三奶奶从来不发怨言，像一般的妇女埋怨老爷们儿，你没能耐，你个倒霉蛋儿，我嫁给你倒了八辈五血霉了，从来没这套话，认命。越是这样，三爷觉得越不忍了。到了29这天了，三爷一琢磨，也罢，人贫志短，马瘦毛长，良心丧于困地，我没办法了，我劫道去吧，我呀，不然我就把你饿死，我死倒可行啊，我媳妇肚里还怀着孩子呢，能这么挺着吗？他跟媳妇儿没说实话，拎着大棍子早早他就出了门了。29这天，北风透骨啊，那北京冷啊，他就趴到大道边上了。往大道上一看呢，快过年了，大车小辆推车担担的在官道上，这个人呢陆续不断。铁三爷躲在小树林后边一个坟头影住身形，他一瞅这些人都是小门小户的，你说我要劫他们，我太缺德了，我呀不能这么干，我得劫那有钱的。他就丢点儿也动不了什么根本，我还解决问题了，这可难了。等啊等啊等啊，到了29，日头都往西转了，他在坟头后头趴了一天呢，水米没沾唇，紧勒裤腰带紧掩身上，又饿又冷，他一看行了，回去另想出路吧。刚要站起来走，就听官道之上大车小辆是人喊马嘶，哇哇哇哇哇哇！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人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三爷精神一振，掌身去一看呢，镖行的，前面插着镖旗子，北京顺城镖局。头前十几个保镖的打官，一个个舔胸叠肚，跨剑悬鞭，外头都披着棉斗篷。往后头一看，这位是个头，骑着一匹大白马呀，一根杂毛都没有，挂着V50，鸟之环德胜钩上挂着长剑。再看这个主，披着月白缎的白棉斗篷，头上戴着暖帽，面似银盆，三绺短墨髯，二眸子锃明刷亮啊。后边是马队，马队都是骆驼垛子，快过年了，都办的年货，车上装的也是，伙计们三三两两交头接耳，不住的发出笑声来。三爷一看，哎，就是你们了。

看这样我解点儿，我就解决大问题了。想到这儿，把心一横，牙一咬，轮棍打苍窜到官道上了。没结过道，没干过这种事儿，是头一回呀。三爷把大棍一晃，高声断喝：哟，呆，站住，劫道的来了。有这么干的吗？自己还报号。谁能想象到离北京城门不远的这儿出来个劫道的，简直是特大新闻。这些人都一愣，把马匹带住了。烫的手达官一听，什么劫道的，往前一看，呵，就一个，这黑的个跟半截黑塔相似。我手里这棍子是铁的，是木头的，怎么那么粗？声音洪亮，好像剧中一般。这帮人根本都没害怕，一个是人多势众啊，二一个都有能耐，都乐了。疯子，疯子，疯子，神经病。正在这时，总镖头一提大白马赶到前边，元军，闪开，闪开，闪开！总镖头，劫道的来了，你看有意思没？敢劫咱们？闪开，我看看。这总镖头从马上一片腿跳下来，把斗篷往后一抖，迈大步来到铁三爷近前，得仰起头来看他，心中暗想：好一条大汉，心里有三成爱慕。朋友，你想干什么？劫道啊！劫道啊！为什么劫我们？太，你就别管为什么了，反正我得劫你们，不劫你们我活不了。这个总镖头一听啊，乐了，嗯，这也是实话。一看劫道的这个主个儿虽然不小，两腮深陷，脸蛋的肉发松，看看这衣服也十分的寒酸，那就说明他生活很不得过，大概啊为穷逼的。这总镖头一乐：好吧，既然你想劫我嘛，说明咱也有缘，不然的话官道上这么多人你都不劫，为什么劫我呢？朋友，你劫我我真不在乎。你看见没，大车小辆满载金银财宝，伙计们弟兄们为了过年还办了不少外地的土产品，有吃有喝有花有乐。可是有一样，我得看看你有能耐没，你得露出几手来，把我赢了要什么有什么。好啊，既然如此，你亮家伙。这总镖头也是拿得开心，一解虎铁扣，唰，把棉斗篷甩了，紧大带勒湿的半皮皮棉靴子，有趟子手，在他的马胯上撑一声，把长剑拽下来，交给此人。此人把长剑一晃，就一道寒光啊！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我会会你掌中这条棍。等俩人一站在一块儿，总镖头暗挑大指：哎呀，这不是普通劫道的，好棒的功夫！这条棍上下翻飞，一开始使的是庄家十六棍，泼风八打，使完了之后一换招八卦棍，一换招九宫连环棍，再一换招行者棒，就孙悟空耍的那个金箍棒那个招。这行者棒使的太神了，呼呼刮风，神鬼莫测，变化迅速，招数惊奇。哎呀，石宝见这总镖头心中暗想：可惜了他这功夫了，他为什么要劫道呢？
还在京城眼皮底下，肯定有说不出来的困难。哎，我把他收下吧。看来这么收他，他不服气儿。我得用功夫把他降住。想到这儿，一换招，八仙剑的剑招，这主那功夫也成了棒的。俩人一开始打个平平，最后打的100个回合了，铁三爷把大棍往空中一举，这招叫泰山压顶，招棍吧，一举这棍子，就叫这天旋地转，心里的一阵恶心，扑通一声是仰面栽倒。什么原因？用力过猛，3天没吃饭，虚脱了，弹亮了，大棍落地。镖行的伙计们一看，把绳子拿着捆着了，送到县衙门治罪。慢，总镖头一摆手，你们少说废话啊，看我的宝剑还侠。这主过来摸了摸铁三爷的鼻子，有气儿，摸了摸心脏微弱，号了号脉，你看懂得医道。哼，此人身体太弱了，没病。哎，这么办吧，腾出一辆车来，把这主抬到车上，先到城里再说。连棍子都给他拿着，弄到北京城里去了，到顺城镖局找大夫，再一看，大夫说他没病，只吃点东西就好了。给他弄点面条，卧点鸡蛋，大大的葱花，搁点香油。一开始他吃不下去，后来三爷明白过来了，大鼻儿一闻怎那么香啊，一张嘴秃噜噜秃噜噜，五碗面条，光生面就3斤，都入了肚里，鼻子尖儿也见了汗了，眼睛也睁开了，一看这个情况全明白了。三爷满脸通红，下床倒身便拜，我罪该万死，我太对不起各位了，我穷困潦倒，我才要当贼，我才劫道。总镖头乐了，起来起来起来，吃饱没？饱了。要吃饱了，咱俩就谈一谈。你为什么劫道？你叫什么名？我叫铁木金，有人还管我叫铁三八，我是陕西的人士，是怎么回事？哦，这一说你还有老伴儿，现在就在那小荒村啊！我老伴儿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可能在家中正在倚门而望，他也3天没吃东西了。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怎么办？你先别走了啊！我派人套辆车把他接来，你们夫妻相会。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完了咱们再说。书说简短，把三奶奶给接来了。那个宅院的门先把它锁上，就这样来到这儿，夫妻相见。三爷把经过一讲，媳妇哭了，你当家的去劫道去了，这人家送到官府，一句话呀，这屋头的官司不定得关多少个日子呢，而且飞行拷打不定受什么罪呢，幸亏遇上好人了。后来才知道，这个保镖的总镖头人送绰号古上飞仙，叫丁瑞龙，丁的侠，也是回民。因为丁大侠保了一只镖到苏杭州，做了移交手续，钱挣的少了，带着镖行伙计回来，买了不少的土产回家准备过年，没想到走到北京边上了，遇上铁三爷。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后来丁瑞龙提出来了，我说朋友，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就在我这顺城镖局给你谋个职业，你跟着我保镖，你看怎么样？哎呀，我是个贼呀，我有资格保镖吗？哎呀，这叫什么话，只要你愿意，这事儿就妥了，我求之不得。三爷在顺城镖局安了根了，那面的事情辞退了，要是还给人家，
但是发生那些事儿，铁三爷只字没。

兄弟，丁瑞龙老大，三爷老二，以弟兄相称，就往镖局子一住，而且提升他为顺城镖局的副总镖师。说句迷信话，倒霉倒到一定的程度，该往回转了，哪有一杆子直到头的？现在时来运转，您不信，看看您本身的历史，您再瞅瞅周围朋友的历史，大同小异，都要有这么个经过。不可能这一辈子都倒霉，也不可能这一辈子都好。即使有那样的，是极个别的。按正常的来讲，都是好坏搭配着。铁三爷就是这样，副总镖头，穿绸果断，那跟丁瑞龙形影不离。同时丁大侠把他领到北京牛街大清真寺，面见授业的老恩师，清真贵教的老前辈，老筛还金元，把他领那儿去了。金元一看铁木金也非常高兴，大徒弟领来的，让铁木金当场一练艺，老筛还自然大喜，收他为二弟子。铁木金拜了名师，有时候抽空上这去学能耐，老筛还加以指点呢。就这么一来二去，混得相当不错。这次铁木金奉丁大哥所差，独挡一面，压着一只镖赶奔河南商丘，上那办事去，正好路过川桑林，怎么那么巧遇上佟林了。这个铁三爷呀，早就听说佟林了，尤其听老师不止一次讲过，说你们这能耐都不行，如今练武的楷模，青年的领袖，非佟林莫属。你们师兄弟儿就鼓上飞仙，就独棍神佛呀，白给。见着佟林，那你们差的多的多。铁三爷听了，一方面高兴，另一方面也有点妒忌，心说怎么的，我就赶不上佟林，我倒霉倒我这棍子上了，我前半生的心血全花到武术二字上了，我这么苦钻，这么苦练，我赶不上个佟林呐。可也罢了，人家现在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赶到点儿上了。将来我会会，连丁瑞龙都有这种想法。咱甭说别的，交个朋友呗，切磋技艺，让佟林练练，究竟看看谁高谁低。估摸着老师不会说玄话，他这人不表扬人。从他嘴里说这人要不错，这人肯定是了不起，所以铁三爷脑子里有深刻的印象。这次见佟林一报名，哎呦，佟侠客，深交以往，虽未见面，印象极深呢。铁三爷一想，我跟佟林能伸手吗？朋友，既然佟林遇上困难了，我应当鼎力相助，我打旁人，那不也就露出我的能耐了吗？也叫佟林在旁边看看，我也不是一般之辈。想到这，铁三爷跟佟林说：“佟侠客，用不着您，今天呢，我锻炼锻炼。这两天可能天气不好，我筋骨有点发紧，我拿他们舒筋活血。这帮贼越听越别扭，这叫什么词儿？这叫……”铁三爷晃冰铁棍过来要战司徒朗，司徒朗还真就瞧不起他，我站的是佟林，你从哪冒上来的？你别看你个头挺大，棍子挺沉，咱俩一伸手你肯定白给。所以司徒朗正在犹豫之中，天觉僧、地觉僧、人觉僧三个和尚过来了。我说老哥哥，您打的是佟林，这个无名的鼠辈还用得着您伸手吗？您后退，交给我们了。我说三位朋友可注意啊，这棍子可够粗的，哎，你

0: 您放心吧，天爵僧一晃场中方便连环铲嗷一嗓子跳过来，是大战铁三爷，停他停他，实打实的两个人就站在一块儿了。佟林在旁边观战，哎呀，佟林一看好棒的功夫，这姓铁的够意思，素不相识，你看人家放下自己的事儿不管，帮我的忙来，今后到了北京真得多亲多敬啊。佟林正想着，忽然就听见烫肉啊，砰，他一愣，瞪眼观瞧，闹了半天天爵僧的大铲叫三爷一棍给崩飞，然后泰山压顶一棍正削到秃脑袋上，啪嚓一声，像打臭鸡蛋一样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天爵僧是命丧当场，地爵僧人爵僧一看嗷一嗓子，俩人就跳过来了。好啊，我是黑面的大汉呢，你拿命来，左右夹击，跟铁三爷玩命。佟林挺担心，刚想过来助阵，三爷看出来了，哎，佟侠客，用不着您呢，用不着，俩架不住我一划了，四个还差不多少，您瞧好吧，抡起这条大棍来，泼风八大庄稼十六棍，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把二僧的大铲崩出去，紧跟着使了个孤树盘根指，一棍子砸到人觉僧迎面骨上了，咔嚓一声把腿给砸折了，又一棍子砸到后脑勺上，当场毙命。地爵僧一看不好，转身就走。三爷一看，走啊，朋友你在这儿吗？一棍子削到后背上，打得口下鲜血，当场丧命。你这仨和尚倒霉不？都叫司徒郎给骨头出来的，不然在庙里待着好好的，这也是该着的事儿啊。司徒郎在后头一看，眼睛都红了，哎呀呀呀呀，真没看透啊，这个黑面大汉居然手底下这么干净利索呀，早知如此我亲自跟他伸手。好啊，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过来，你别走。铁木金一乐，我根本就没走，他们仨是你的替死鬼，我本来想跟你伸手，哎，让你啊又多活了一会儿，看着没，我怎么砸的你学着点，你赶紧过来，我也像砸他们那样砸你。司徒朗多攒受过这种讽刺，像离弦之箭飞奔铁三爷，才一场血战。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啊，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3: 没关系，
4: 不要紧，
3: 我碍事儿，哎，没事儿，
4: 我理解，
3: 我理解。
2: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小姐。

着我看看你啊。

然胡老官，他的娶妻名叫做穆桂，生下一朵花。

好了变成了白蛇和许仙，生下一个宝文章，猪八戒的口写到门前来。

0: 也唱了秦汉三国，那个唐宋元呐，这叫西不连来，八也不干，起名字就叫十八扯，我的小鸡呀、啊，看爷我扯的全不全呐、啊？
1: 哎呀，九点了啊，
2: 慢点走啊。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2: 哎呀，不是，
0: 不要紧
2: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

0: 金见面，却为何不打枪？不看你是一个忘情的姑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冬天的衣服会产生静电？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冬天脱毛衣脱羽绒服时，不仅会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有时候还会被电一下。衣服为什么会带电？难道这冬天的衣服都变成带电体了吗？其实啊，这是静电现象。而且冬天干燥的天气是帮凶，我们身边的物体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原子里有带正电的质子和带负电的电子，平时正负电荷数量相等，物体不带电。当冬天穿脱衣服时，衣服和衣服之间，衣服和皮肤之间会发生摩擦，摩擦会让电子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上，导致一个物体带正电，另一个物体带负电，这就是摩擦起电。而冬天空气很干燥，水分少，电荷不容易被导走，会在衣服上积累起来。当电荷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放电现象，产生噼里啪啦的声音，甚至能看到微小的火花。当我们碰到衣服时，电荷会转移到我们身上，就会觉得被电到了。如果空气潮湿，水分能帮助电荷传导，就不容易产生静电了。想减少冬天衣服的静电，可以在穿衣服前用湿毛巾擦一擦衣服表面，增加湿度，让电荷更容易传导。也可以在衣柜里放一块湿毛巾，或者使用加湿器提高室内空气湿度。另外，选择棉质、羊毛等天然材质的衣服，比化纤材质的衣服更容易避免静电。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话，
1: 请你叔叔前去。
2: 是。叔叔，给俺奶奶问俺去吧。
3: 问。
4: 大爹，去吧去吧

0: 是超短凉皮肉，高过天心装礼盒，
1: 带一坛好酒肉外合，
2: 牛肉羊肉挑两落，
1: 再带上鸡筋葱
2: 鸡筋蒜，
0: 还有河南的大西瓜。
1: 哎，可得要啥样的呀？
0: 给咱的老板说

0: 见母亲。
1: 二郎怎么样了？是何人围困南营？
0: 乃是一员小将。
1: 他叫何名？
0: 这
1: 快将。
0: 母亲哪、啊、这员小将乃是我府领去一妻硕生一子，名叫罗成。
1: 罗毅哟，他马咱何来？
0: 他马咱假冒认亲，乃是杨凌德奸细。他与你那孙孙交锋，使其他那背后三枪被你那孙孙打翻在地，现在应门等候，听候母亲发落。
1: 把他带进来。
0: 是。
1: 慢，还是请他进来。
0: 是。罗焕，请你叔叔进来。
2: 是。听见了没有？请

0: 二七，快快与你二弟看坐。
1: 是，二弟，请坐。二弟，请坐。
2: 哪个是你二弟？夜夜罗成。
0: 你休得无礼，快将你父如何差你下山对阵教风从事与我讲来。
2: 你住口！尔等乃是江陵奸细，竟敢寻俺罗门人情，今日要杀就杀，不必多问。你家少爷乃是天下英雄，岂肯与你这个奸细叙妖话？
0: 你个不懂事的孩子。

访呗。

天。常言道山高环有天在上，你莫要目空一切成英雄。

0: 启禀老夫人，
1: 讲
0: 瓦岗山大王程咬金前来拜见。
1: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0: 是。
1: 二七，搀我来。
2: 是。
0: 有请大王。
1: 有大王。
3: 来喽！请请请！

0: 拎着我，坐坐坐坐坐。
1: 听说白木来到，小侄台北一点玻璃前来看望，表一表瓦岗弟兄们的心意呀。
0: 多谢大王，老身受之有愧了。
1: 哎，应该的，应该的。
2: 哎，抬进来，抬进来。

0: 南阳府的人士。
1: 南阳是个好地方啊，当年俺老城还到南阳买过猪扒子嘞。
0: 大王，今天到在南阳为了何事啊？
1: 白某，罗伯父叫我来接你老人家上山来。
0: 大王。

是

计一定那好。既然白木主意也定，回山去叫老头出阵交锋，要打你就打几下，要骂你就骂两声，千万枪下要留情，出阵

0: 敢抬，
1: 谁来？
0: 敢抬。
2: 大王传我何事？
3: 老板夫，你的身体可好吧？
2: 好好，
3: 好。叫你睡得可香吧？
2: 倒也安眠。
3: 这饭你可吃得下吧？
2: 每日加餐。
3: 好。身体硬棒，觉睡得香，饭你吃得下。老板夫，你可知这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如今用上你老板夫了。
2: 不知大王有何差遣？
3: 白夫，咱瓦岗寨出大事了。
2: 出了什么大事啊？
3: 白夫，你真的在后寨睡大觉是不是？没有听见前山人喊马叫，杀声震天。从山下来了一员女将，带着一个娃娃，
4: 收拾花枪毫不厉害。
5: 长生将军罗八弟都被打下马了，
3: 你真的不知道吗？
2: 啊，老夫不知。
3: 哼，他长得倒挺像的。
2: 大王，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王，你何不差几员大将下山对阵？也就是了。
3: 可这位女将站在山下高声大喊，谁都不站了，单单点你出阵你叫我疼。
2: 大王，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两鬓苍苍，身体有病，跨不动战马，提不动刀枪，怎能上阵交锋？大王，你还是领差别人去吧。
3: 老白夫，刚才你还说身体好，吃得饱，睡得香，怎么这一会儿的功夫可就病了？我看你是手抓两把泥，脚踩西瓜皮，老滑了。白夫，你不敢出战，莫非你与他有亲？
2: 无亲。
3: 有骨？
2: 无骨。
3: 那你一定不是男女将对手，你怕他？想不到堂堂男子大丈夫，有名的金枪罗艺，竟然怕一个女流之辈啊！
2: 俺罗艺威震燕山，一杆金枪天下闻名，岂能怕一女流之辈不成？
3: 我看你呀，是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啊！你真的不怕？
2: 哪个怕他？
3: 那好，罗一听令，命你提枪上阵，将那杨林的奸细拿上山来，打了胜仗我打开寨门迎接，打了败仗嘛，哎， 你就不要回来了。

日上阵我心房。

0: 两鬓霜，白发红颜传容妆。
1: 所以你可认得我？
0: 我
1: 认得吗？
0: 我

老东西，学的武艺记得倒还不差。这一招还没走样啊。

0: 哎呀，
1: 好险呐！

0: 琴，枪敲着琴，枪敲着琴。
1: 母亲奶奶，
2: 母亲，
3: 母亲，
2: 饶了他吧，
0: 母亲，
4: 母亲，
0: 要打就打两下，打两下，
2: 拜母亲，
1: 拜拜。

是不用意。我叫将孙费心机，你任性把我拉跑，岂难道说你自己的儿孙也不练习？

分，你拆落成卖营地，动不动卖弄你好武艺，你们想想你哪个武艺是谁教的？不害羞？

0: 父亲，
1: 奶奶，
2: 母亲，
3: 奶奶，
4: 母亲，都是孩儿的不是，你原谅爹。

0: 我打。
1: 嗨嗨，看看你个老东西，我说打你就打，这事可不能当真的。比不得当年洞房里是少年夫妻玩耍的，至如今你们看看六七十的老头子，咋能咋敢休息的？知道的说你不仁义，不知道的说俺规矩没道理。老来老来打女婿，你要是真打，我还舍不得。

哎

0: 不起。
1: 他不起。
2: 罗焕，把你爷爷搀起来。
3: 哎，爷爷起来吧。奶奶，咱今天可吃个团圆饭了。

0: 的了。
1: 庄稼的一群啊，过月走起迎接白木一家上山，与庄稼英雄一同聚义。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这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发放福利的第二天了，本次呢是第二个月的福利发放，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小盒精粹版的羊胎盘，这个可是好药，医院里面很多都在用，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呢，这都属于非常经典的内部药剂啊，这是货真价实的药品。可是呢，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也分品质，它也分制作工艺。我这次呢，就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定制款的，哎，就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地方没有的这个定制款的内部药剂羊胎盘，

精粹版的冻干粉，给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发放一盒，当成你们本月的福利物资。那这一盒啊是小盒装啊，里面有六支，这六支啊，正常情况下，这六支是吃三天，就是每天呢吃两支。那这次呢发放到您手里面呢，您呢没吃过含量、纯度和浓度和药劲儿这么高的羊胎盘。那咱们呢六支的量就是三天正常的量，您呢拿到了之后，您就别一天吃两支了，怎么吃呢？您一天啊吃一支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能吃六天。我跟大家说啊，不便宜啊，这一天一支，六天把这一小盒吃完，一支就26.3块，这一盒啊158，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小小盒六小支，那一支就跟咱们这个手指节两节这么大，里面一瓶啊才1克粉末的。什么时间吃我也给大家嘱咐一下啊，如果说您现在家里面有药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都不影响不干预，您呢就要不然上午9点左右您吃上一支，要不然呢就是下午3点左右吃上一支，一天吃一次就行了。盒子上面呢这个标注是兰州的产地，因为什么？原料是从兰州转往我们西藏的。那实际啊，这个里面的羊胎盘，这个养羊的地方在青海。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这两个地方的牛羊是能够入药的。那其他地方的牛羊啊，入药的药性就低了。而且呢，大家听好啊，这个羊胎盘是精粹版的。什么叫精粹版？就是高倍提纯的。同时啊，它还跟市面上有的羊胎盘有大区别。这个里面呢，用的不是羊生小羊时，落地的那种胎盘，它用的是羊内胎。我昨天给大家讲了，什么是内胎啊？就是怀着孕的这个羊啊，在1个月左右，这个时候从肚子里面取出来的这种羊内胎，它还有先天的这股精气，也就是说它不能完全补充这种先天气，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补充完全的先天气啊。但是呢，这个羊内胎已经能够补到一半的先天之气了。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实在是太难了。有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先天之气还要强啊？我告诉大家，有，只有一个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这半口先天之气还强，那什么东西？听好了，虎内胎，也就是说老虎的内胎，你把老虎怀孕1个月的那个胎给它下来，这个就比羊内胎还要好。可是啊，我估计都不一定有人能吃得上，为什么？舍不得呀，咱中国的老虎太少了，对吧？而且这是一级保护动物，谁舍得呀？谁舍得怀孕1个月的老虎给它弄下来呀？如果说是自然流产的，那跟取出来的那不一样，这叫先天发育不全，哎，留下来的那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呀，这回你就听懂了啊。如果说要按排名来讲，这羊内胎补这个先天气它排第二，但是呢，实际上市面上来讲它排第一，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我再说一遍啊，本次呢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每个人能够领取这一小盒六支装的羊胎盘，这个呀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上面呢有3个字啊，是我们中心定制标识，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3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定制的高级款。这个口感呢，说句心里话，一定要提前的提醒您，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那这个羊胎盘，您猜猜好吃不好吃？我跟大家说啊，不好吃，药哪有好吃的？那你说除了甘草啊、大枣啊、枸杞啊这类的药材啊，略微口感好一点，剩下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酸咸苦涩腥臭，哎，这才是药正常的味道。那这个羊胎盘的冻干粉呢，是精粹版的内部制剂啊，是定制款。这个呀，比市面上那个羊胎盘味道还大，什么味道呢？有点腥。
但是呢，你放心啊，这是绝对的好材料、好原料、好技术、好设备、好加工，所以啊，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好品质。同时上面还有我们中心定制的三个字“有颜诺”。哎，那我们这个上个月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打基础了，我们又解毒啊，又软化血管啊。那现在呢，就进入了第二步，第二步就是治疗了。那这个阳胎盘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人一盒，您呢抓紧时间打我们的电话报名。如果说您用的效特别好，那您就知道了，这是个好药。那你呀就在家附近，你就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阳胎盘啊。你要自己找的情况下，那就是阳的内胎呀，或者生产胎呀，就都一样了。如果找不到这个阳内胎，你找点生产的这个胎，晾干的那个胎，冰冻的阳生的那个胎盘，都行，量用大一点。到时候啊，我教你们怎么炮制，然后呢，你怎么吃，效果好。这个阳胎盘呢是好东西，它吃了有啥用呢？它大的作用就是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疾病的自愈能力。我再说一遍啊，它为什么能够解决我们人体治病的自愈能力？它就是不正气，哎，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您记住这三句话啊，叫不正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这三点是阳胎盘功能作用和效果，是其他类的东西比不了的。有人说这个牛胎、马胎行不行？我告诉你，差远了。有人说那还有一个动物啊，叫鹿胎。那鹿胎你吃了试试啊？鹿胎吃了那火呀，一般人也顶不住。就这个阳胎是平和的。也说人用了量大点量少点都没事儿，那这就能够解释出为什么60万一针的阳胎盘素给人打了青春永驻容颜不老，没人用鹿胎盘呢？实际上鹿也不少啊，而是因为阳的生物基因共性和人相似度高，人的吸收率快，哎，这才是核心所在。那说到不正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它到底是咋回事啊？大家听着，这一类的药是属于上药，这一类的药是对人体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的药。而这类的药啊，它是一个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疾病自己好的一个药。它起啊，起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他都有疾病的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就是这个病你不管它，你不吃药，这个病慢慢也能好。那什么现象呢？有人说，那我得了心脏病，咋没自己好啊？那叫气质损伤了。它很多原因，要不然是先天不足，要不然是气质损伤，要不然是病得太严重了，自愈不过来了。哎，那我说一说人的自愈能力，你看看我们人有没有很多疾病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实际上是有90%以上的药，它只能解决症状，它就是解决症状的，它治不了。我给你说说，你看对不对啊？你说感冒。感冒是不是得好几天？是不是？感冒都怎么好的？自己好的，这就叫自愈能力。那有人说我吃了药了，怎么不流鼻涕了？你的叫缓解症状，你的叫抑制了鼻黏膜啊，抑制了口腔黏膜，抑制了肺痉挛，你就不咳嗽了，痰少了。这是药物抑制了症状，让你自认为减轻，实际上你还是浑身没劲儿、发虚、身上软，然后呢嗓子干，对吧？啊，身上不舒服。感冒需要7天一个周期。然后人自身激发免疫功能，恢复自愈能力，你这感冒才好的。你吃的感冒药都是缓解症状的，明白了吧？你不信你试试啊！你不吃这个感冒药，你过几天也能好，除非说那种严重的流感病毒啊。即使流感病毒，你也知道一个事儿，就是人也能够自身对抗病毒，只是你免疫功能差，自愈能力差。什么是免疫功能？什么是自愈功能？这在西医里叫免疫力。这在中医里叫自愈力，换句话来讲，这都属于正气。为啥？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你正气不够啊，邪气就来了嘛，是不是？那干什么解决呀？把这正气、把邪气驱出去，对抗出去，这才叫自愈力。你告诉我，正气有用没有用？哎，正气就在这儿呢，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这是激活人体的自愈力啊，与天地同行，与自然同频。我们人就好了，因为我们人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份子呀。我们要顺天应人。什么叫天？什么叫人？
是不是？天是万事万物的规律。

人是自然界当中的规律当中的一个分子，那怎么办？我们这个分子是围着天地循环来转的，你要违背天地规律，你不跟着它转，那你告诉我，这不叫与天斗吗？是不是？你怎么能够对个斗老天？你对抗不了老天，你必须要顺天，顺天必须要应人，应该做你该做的事儿。这是我们人，我们人必须跟天地同频呢，对吧？所以说，天地让你这么干，你就这么干。天地的循环规律在人体当中也有啊，我们人也有十二正经啊，是不是对应的就十二条月呀？是不是？我们人也有穴位呀，也对应的宇宙星辰呢。人跟自然是一体的，人跟自然是同频的。天地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对不对啊？所以说，人跟天地一起，天地都有自愈能力。那什么叫天地自愈？一个沟，你时间长了，那沟平了，这叫不叫自愈啊？就跟我们人有个伤口，时间长一点，几天过后它长好了，这不都叫自愈吗？人的自愈能力是天地带来的，懂了吧？所以说，天地给人赋予的这种能力，就是来对抗我们身体当中疾病的。那再说第二个病，胃疼。那你试一下，是不是你吃的胃疼的药，绝大多数都是止疼的？啊，什么止疼的？四大舒是不是止疼的？是不是？甘胃气痛片是不是止疼的？对不对？你看这些药，它都是以止疼为效果，吃完了不疼了，过两天又疼了，那为啥？老病，老胃病治不好，不好治，不说了吗？90%以上的药，它治缓解症状的。哎，中医不经常说个事儿吗？中医经常说治本，啥是治本呢？治疗疾病的根本。那根本又是啥呢？根本就是气血，气血，气是不是在前面呀？什么气？正气啊。那是不是就回来了？是什么？扶正。啥是扶正啊？那对应的扶正是不是叫驱邪呀？是不是只有正气才能对抗邪气？这才是治病，这才是治本。你看说了一圈，是不是治病根本就是气血呀？气血的前面是不是气呀？这个气就是扶正气，这就叫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你看又回来了，是不是？所以说真正要治病，真正要能够对抗疾病，真正激活人体的自愈能力，让这个病减轻甚至消失，这个治病的扶正驱邪就是激活我们人体的这股自愈能力，这才叫治病。哎，这才叫治本。那你看看，有人说那我吃中药都说能够治本，那不对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标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本的。那羊胎盘就属于治本的药。有人说那别的呢？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你听一听啊。吃丹参吃三七，你告诉我是治标还是治本？那我告诉你，吃丹参吃三七它不治本，它还是治标。你不信，你见有哪个人天天吃丹参心脏吃好的？为啥？它能缓解症状，哎，它能让你心血舒服一点。但是吃丹参不能得治好心脏病。有人说那我吃三七，这也是中药，能不能治本？不能。三七是活血化瘀的，你见哪个人吃了三七天天吃，把心血管病吃好了，脑血管病吃好了？它不能，明白了吗？那包括我们还有个中药也有名，全世界都有名，速效救心丸。那速效救心丸干什么？缓解心绞痛的，哎，缓解胸闷的，那全世界都有名。那你告诉我，速效救心丸是治标的还是治本的？速效救心丸既然是缓解症状的，它就是治标的。没有一个天天吃速效救心丸把冠心病的心绞痛吃没了的，它只能当时缓解，它只能疼了吃，你平时不疼吃它也不治。哎，你看这是治标还是治本？它不治本。有人说那我别的有没有治本的？太多了，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啊一般不知道也用不到。哎，用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治标的。我再说一个啊，你看是不是有人血脂高啊？那吃什么？吃他汀啊，吃了他汀血脂降了，不吃他汀血脂上来了，治标啊。对，那还有的时候我用红曲也能治血脂啊。对呀，你吃了红曲血脂也能降，哎，那过一阵不吃了它又上来了，这统统的都叫治标，它不是治本。只有让你身体不出现血脂高啊，就吃了这个东西以后血脂不高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心脏不疼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以后几乎很少发作了啊，或者不发作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让你的病越来越轻了，这才叫治本，对不对？所以啊，血脂属于什么？咱就以这为例，血脂属于邪呀，是不是？这种邪气啊在身体当中啊，那正气为什么是治本的？哎，不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
啊，引起硅。

经，为什么日本就以阳台盘，它就是补正气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它就有这个功能，它是为数不多当中的能够治本的，而且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哎，中医、藏医，包括唯医、苗医里都有用阳台盘治病的案例，可是呢，也分上下高低啊。那为什么要补正气？说清楚，正气能够蒸腾啊，气。你看看，就以一壶水为例，你这壶水底下加上火，你烧，这是不是越来越热？然后这水就变成蒸汽，这蒸汽呼噜呼噜噜噜，怎么了？水越来越少了，这叫什么？这叫蒸腾。哎，这正气就能蒸腾身体当中的湿气。那为什么呢？你看湿气它也蒸腾啊，它也是水化呀，对吧？这一蒸腾湿气邪气，哎，这就好了，对吧？湿气邪气被蒸腾了，内邪外邪被气化了。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些湿气、邪气、内邪、外邪排出体外了，这就叫治本，你这病就轻了，对吧？所以说呀，气化功能越好，那你就自然而然的病就减轻了。你这血脂就属于邪气啊，那补正气就等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然后呢，引气归经了，这邪气蒸腾了，是不是？而且它蒸腾。它会了之后，身体一直蒸腾，一直蒸腾，你连降脂药都不用吃的时候，你自身蒸腾这个力量，这个气够用了，那它就一直蒸腾下去，你血脂一直不高，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就好了？哎，你血脂也不高了，血压也不高了，那怎么办？远就是要补正气，虚补正气，这才是治本，对吧？你邪气入体了，哎，身体当中这个气呀，乱跑了，不听话了，那咋办？哎，那这一不听话了，一乱跑了。问题就出来了，这气在那儿乱走，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肩膀疼，一会儿肚子疼，一会儿脑袋疼。你无论哪儿疼，东北话讲，肋叉子疼，腰疼，尾巴根疼，脚跟疼，手指尖疼，反正你别管哪儿疼，疼就这么滋儿一下，或者酥一下，或者麻一下，就疼那么一下下，或者一小会儿过去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邪气入体了，或者说把你那个脏腑气给它导出来了。这个气在经脉里，它是正常走的，它有路，它不听话了，它不按道走，怎么着呢？它乱走，这乱走就顶啊，那地儿不归它走，它非得走一走，这一走顶到那儿去了，还穿不动，使劲顶，还穿不动，还顶，结果顶不动咋办？它回头了，哎，它顶的时候你就疼，它不顶了，它走了，你这块疼没了，你去查还查不出病，然后呢，换个别的地方疼，这啥情况啊？我告诉你，这就叫邪气乱跑。哎，或者是病态的，让你的气乱了，这个时候怎么治？那必须是正气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才是治病，把你的正气归到经里面去，它不乱跑了，把你的邪气给它驱走了，这是治本，对吧？所以说，你听孟非老师讲，治病啊，真正的治本，咱们这个有方式是有方法的，无论是中医、蒙医。摇医、藏医、离医，都有治本。只是啊，我们多的人呢，是希望控制症状，不是说不让你治，而是我头疼，那就吃药吧，解决头疼呢，是不是？胃疼，那就吃药吧，先解决症状舒服。但是呢，你不治本，这病永远在。所以这回你就明白了，我们应该治标还是治本，是不是？那既然治病治本，那治本就分两步，哎，哪两步呢？先治气，哎，补正气。然后再治疗血，怎么来活血化瘀啊？同时能不能治？能，适合于急症。那分开能不能？能，也就是说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有人说为啥不先解决血呀？气血，气血，气在前面啊，气属主导作用。哎，你就先解决气，这样的话分开治疗，先解决气，后解决血，适合治疗慢性病。你要说气血同治，适合治疗急症。而我们中心里面呢？几乎都是老年慢性病，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先解决慢性问题的，慢性问题病的，那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方便适合治疗慢性病。所以我们这儿啊，就用阳台盘来解决这个正气，它是啊药理药典当中现在能够市面流通的低的扶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好东西。所以啊，这次咱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的。本月的福利物资就是这个阳台盘，每人一盒。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千万别错过。

0: 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2: 赶紧呢，赶紧打电话，打电话报名领取我们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也是我们的经典名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能够引气归经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的第二次的福利，我们就拿出诚意了，是好东西，那你就回去用啊。能用了之后啊，咱们这个正气啊，这几天就有的人就有感觉了。我跟你说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把气血平复了，哎，让我们身体当中的自愈能力提高了。这个时候啊，外邪进来的就少了，内邪就往出排了，你人体的这种恢复功能就出来了，病啊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减轻了。那尤其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吃呢？你听好了啊，你开始吃上我们这个精粹版的，这个效强，药效足。那吃完了这六天呢，你感觉好了之后，你自己就在外面找一找，它这个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虎骨熊胆，对不对？这东西不像这些不好找，这羊胎盘呢好找得很。你就在家附近呢，你找一找那个养羊的，他们那儿其实就有，他们舍不得取这个羊内胎啊，但是呢他们可以拿什么啊，我跟大家讲，他们有那种生产胎啊，那这生产胎就可以用啊，是不是？生产胎虽然药效没有这个羊内胎强，你量大点啊，你就吃。我给你这六天的量啊，就是教会你们治病的方式方法。哎，你知道这个东西对症，它能治本，它真正的把治标治本这个事儿啊，在治本这块给你解决了，那你说你就知道以后怎么治了，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找就可以了啊。治疗什么样类型的病适合用这个羊胎盘，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它主要就是重要的解决各种气的问题。那你说我们这个气一旦出问题了啊，尤其是正气受损了，那病就来了。我为啥说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呢？是不是？实际上啊，有一句话你们听听啊，这么说的，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体阴有余而阳常不足。我解释出来听啊，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什么意思？就是一切自然规律，一切万事万物，它都是往前走，由新的慢慢变成旧的，这就叫损耗的过程。你看你买个柜子，你放在那里，那刚摆的时候多新呐，就东北话来讲，往那一立看着都板正啊，发光发亮。你用上30年，你看看你的柜子，那即使天天擦，那上面一看就脏，一看就旧，哎，结实程度也不如30年前了。你买个自行车你试试，你也是你骑上20-30年，是不是？你再一看它怎么看都是旧的，这个时候它的结实程度韧性就不行了，甚至那个管啊，外面看着有油漆，你有的时候一脚能给它踩断，这叫什么？虚损耗旧。哎，人也是一样啊，人也是跟机器一样啊，几十年过后它能不虚它能不损吗？天道都有虚损，那你说人会不会虚损呢？是不是？所以说天道有虚损啊，这就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它补上来的慢呢。那人之体阴有余阳常不足，啥意思？我们人身体当中啊，有阴又有阳啊，跟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规律是一样的，是不是？那我们人活什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你就明白，我们说人这口气，什么气？阳气啊，这也是正气，阳气。那阳气要足，那我问各位，那阳气不足什么足啊？阳气和阴气是对等对立平衡的，这才叫健康的，万事万物是平衡的，就

跟那个阴阳图是一样的。你如果说有一方多了，那叫什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看看啊，就跟房间里是不是？那要不然太热太热，要不然太冷太冷，那人都受不了。人是什么？这个温度体感正常的，这个时候平和的人就感觉舒服。你太热了中暑，太冷了冻着了都不行。而我们人呢，这一辈子消耗的是什么？人这一辈子消耗的就是那口先天真元之气，从娘胎里带的。这股阳胎之气是正气的基础，人身体当中一切的本源就是它。哎，你这辈子你消耗完了，阳气慢慢慢慢消耗没了，这人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消耗的越快，寿命越短；消耗的越多，病态越多；剩的越少，这病就越难治。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根儿啊？一切的病的病都在这儿。等你的阳气什么时候一点都没有了，人就什么了，剩阴气了。那我跟你说，阳气是热的，阴气是啥？阴气是冷的，对吧？那人健康不健康，摸摸体温都知道。为什么说我们一摸脉，寸关尺往那一放啊？对吧？第一是感受你心肝肾肺脾命，咱们做个六脉合参。第二个，温度是不是也就出来了？皮肤的状态松弛程度是不是就都看到了？皮肤的颜色，这都有了。所以说望闻问切这里面是有讲究有规律的，这可不是乱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温度决定生死啊！你看看这温度，是不是年纪越大体温越低啊？体温越低人越生病啊！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气有关。跟什么气？先天一股真元之气，跟这正气，你知道吗？人一上年纪，虚损越厉害，正气越不足，病态越严重，体质越差，人离走就不远了。你看看那个临走之前的人，哪有一个身体滚烫的？都是越摸越凉。要不然一句话说嘛，这人凉了，凉了是咋的？凉了连救都救不回来了，是不是？为啥大补虚损呢？为啥大补正气啊？这是总纲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的是啥？补的是命，对不对？你命都没了，你命的基础都没了，你正气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活着呀？人消耗的不就这事儿吗？那消耗没了，人也就没了。消耗的过程当中，就是病态在帮助生命进行减短。哎，人到最后寿命就短了。那为啥说先解决气的病，再解决血的病啊？他俩不一样啊，是不是？他俩是又对立又统一，啥意思啊？气在前面，血在后面，气行则血行啊，是不是？你要先解决气，那气的症状是啥？气的症状滞，循环不畅，所以你经常身上有堵得慌、憋得慌、胀得慌、闷得慌的这些问题，那不用问了，跟气都有关。你疼的问题跟血液有关，是不是？所以这两个是一前一后啊，先解决一个，再解决另一个。你一个都没解决，还想两个一起来，哪有那好事啊？对吧？所以治疗虚弱的各种脏器功能下降的病，哎，你要补气，补什么气？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什么？就用这个阳胎盘。你看，你像心口发堵的，肚子发憋的，脑袋发胀的，前胸后背发闷的，身上没劲儿的，这都是气。那对应的是不是心慌？是不是胸闷？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心脏病炎症到一定程度后才是疼，脑袋到都快出血了才是疼，前面都是憋闷胀堵麻，这都是跟气有关的。也就是说，是气血先行的是气，气引起的病到了一定程度，连带着血出问题了。你先解决气了，血够的不出问题了，一定是两个病的都够严重了，才会两个症状都来，那就叫严重的病了，对吧？所以你要解决这一块，咱也要分步骤啊。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要讲究立体治疗方式？那就在这里呢，先打基础，打完基础了，综合调理，综合调理完了之后，真正的治病，治病先治气，后治血，先把气治明白了，再去治血去，对吧？你这个气出现的都是所有病，一切的症状都带着气的现象，堵、绵、闷、胀、麻、疼、闷，对吧？都在这儿呢，后一步才是疼，后那个才是血啊！你治病也是这儿啊，对不对？各种虚弱的病，什么肝功能不好了，你治气，是吧？肾虚了，你治气；胃动力不足了，你治气，是不是？肺经常的闷啊，咳嗽啊，喘，那啥病不还是气吗？治气，是不是？你这个身体当中的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先治气，气脏脏器功能下降的病
都是

坚持气。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听明白了，我真要治气，我这个气先解决了。对呀，你气先解决了，血自然就带出来了。只要把气这个事儿解决了，后面治血容易得很。哎，那解决了气了，那就好治多了，对吧？这个病才是真正的病，才是本。啥叫治本？这就叫治本。有人说，孟非老师啊，那骨病也治气，一定是治气。所有的骨病都跟气有关。你骨病的人，来，有哪个骨病的你一摸那儿滚烫的？没有啊，绝大多数的骨病一摸都冰凉，是不是？甚至他那都肿起来了，通红了，你摸着那儿还是不烫，除非里面的炎症特别高的时候，那是烫了，要不然 99% 的骨病摸着那儿是凉的。什么原因？正气过不来呀，正气就是阳气啊，正气是热乎的，对不对？那你翻翻，为啥很多人手脚冰凉啊？这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人说了，我这个手脚啊跟死人手脚一样，那往被窝里一躺啊，半宿都暖不过来。你看看，这是不是典型的正气不足？你这种手脚冰凉、四肢冰凉的，一上了岁数，不是尿频尿急就是拉了尿。你不信你就去看去吧，是不是？手脚冰凉的都这样，这什么正气不足啊？为啥说大补虚损？为啥说给你们发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听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你发现没有？这个骨头一疼的人他都歪，对吧？就得腿疼的，左边腿疼他往左歪，右边腿疼他往右歪，腰疼的他不是往前歪就是往后歪，不是往左歪就是往右歪。你看吧，都是这样，他骨头歪着他舒服，为啥？那股气儿他上不去，他不通。你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气引上来，那后背是啥？后背是阳脉之首啊，督脉啊，那阳气都在那里往上窜呢，从下面一直窜到头顶百会啊，对吧？那这个气机不通了，你这个脊柱就是歪的，你说你能不会出现什么腰疼啊、胸椎疼、颈椎疼吗？有的人尾巴根儿都疼，是不是？这气通不过督脉，它在里面滞住了，那这个时候你这个腰就酸啊、胀啊、憋得慌啊、凉，然后透那血一点过不去了才开始疼，对不对？这个骨病啊是跟气血有关，气还在前面，怎么办？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这条大经络你一定要给它搞通啊，这个通好了，哎，你慢慢的你腰就正了，就直了，你腰板就直溜了。你看看那些走路前弯后弯的，左歪右歪的，这你去摸摸他们的脉，你摸摸他们那种脉啊，那气机都是乱的，那气乱到什么程度？心跳的都不圆乎，是不是？有人说这叫心律不齐，那是西医说的心律不齐，哎，那西医说的话，咱们不是说抨击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姚医好，咱谁也不抨击。在孟非老师这里，永远记住一句话，反正我就认为一个事儿，不管啥医，能治病的都是好医。我不说哪个医学水平高，我也不说哪个医水平差，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谁治病谁厉害啊，谁能把这个病治好谁厉害。可是有些时候戏里面就告诉你那些东西啊，它确实跟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它有区别，治疗起来啊方式不一样。你看我也用西医的方式一些治病，是不是？你看给大家用这个磷虾油打基础，那这不都是找西医传过来的吗？营养医学传过来的吗？这些有用。可是你要说真正的拿氨糖拿软骨素把这个关节病治好，我没见着过，对吧？体育队、篮球队、乒乓球队他们也要补钙呀，他们也要补充这个软骨素啊。可是呢他该退役的时候有伤他还是有伤啊，他该退役的时候关节不好他还是不好啊，那都是治标的。什么叫治标？缓解症状是治标，是治本的。所以你发现没有，现在的体育队里面越来越多的里面是什么针灸啊、推拿呀、刮痧呀、开经络呀，你发现吗？这才是治本的，对吧？这些才是把经络里面的气机打通，这才是治本。哎，你看现在各个知名的队伍里面都开始有这样的队医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种智慧越来越多的被我们大众所接受所认可了。这就是什么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水平技术的提高，老百姓对这个东西的认可度的提高。你看说到这儿，咱们是不是就一句话就总结了，对吧？无论是治疗什么病，气都是在前面的。哎，你要先解决气，那给大家发的这个阳胎盘你就吃，就解决这个。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这东西挺好，哎呀，那还有没有别的功效啊？我回去吃吃，我试试。我再告诉你，
阳胎斑还能治什么病？

杨代文还能治男女病。此时此刻在我们国内啊，这个年轻男女的不孕不育啊，在这一块上面特别的多，多到什么程度呢？我给你们学一学啊，这是孟非老师的亲身经历，这话可年头多了。这是陪着亲属到医院去，然后呢，他这个是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他说完他的各种症状，我个人感觉他这应该是结石，肾结石。为什么呢？他这个前腹部下偏的这个位置啊，有的时候滋滋胀得慌疼，然后腰这块呢下坠的这个疼，有的时候啊这小便刺痛，哎，我就怀疑他这个是结石。我说你这样吧，我说啥时候我空了，我领着你，咱们到医院。那时候也是休假，岁数也不大，我那时候30多点。我说领着你到医院里面去做个 B 超就能看出来。他说那社区医院，我说社区医院的水平不一定好，对吧？那个时候社区医院里面还很多没有。我说那咱们就去大医院吧，结果就到大医院里面去了。这个在老家呀，到了大医院里面去了，排队，结果呢，我们斜对面那个楼层也挺大，斜对面那块就是不孕不育的科室，我们在这 B 超这个位置。哎，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是一个老专家，姓跛的一个教授，他做这个 B 超啊，做的特别的好，别人都用彩色的了，他还用黑白的，但是人家技术啊，权威啊，所以呢，我们就排在这面这个队。我们这面排队做 B 超的，当时我数了一下啊，排队的能有20多个人。早上那时候7点多钟啊，还没有正式上班呢。这他不舒服啊，我扶着点啊。那见着一个让我震惊的事，对面不孕不育那个专科，那都是青年男女啊，俩俩一对一对的。那别的排队都是一条队，他这个队伍啊就是双排的，就是一男一女横着排，从2楼排到1楼，至少排了8、90个人。你们算算吧，是不是40多对啊？这才7点多呀，那你说说这多少吗？现在你发现没有，电视里面也是经常这个不孕不育的医院。我就问你们大家，哪儿有那么多不孕不育？为什么那么多不孕不育？听清楚了，人要繁衍生殖是不是要肾气？这股肾气是哪儿来的？肾气里面也分肾阴肾阳，而肾精藏着的东西里面就是遗传代码，而这个肾精的总根本的这潭水，这股气，那就是先天的真阳之气。那你说这个气都虚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又是熬夜啊，又是暴饮暴食，又是不睡觉，又是这个也都吃那个也都吃，把自己的身体啊早早的就透支了。我就告诉你们，现在年轻人没身体好的，真的没有身体好。现在的这个年轻人20多岁的他都不如我们身体好啊，这不孕不育的多的呀。那我跟你说，阳胎盘这个东西含先天的元阴元阳之气，就这个东西自古以来，你听好，自古以来都用这个阳胎盘来治疗男女的不孕不育，男科病妇科病都有效，而且有奇效。你像女孩子这种什么宫寒啊，痛经啊，月经结块啊，你用上阳胎盘一个月，我告诉你，痛经的明显减轻，用上3到5个月这痛经就好了，就这么紧。你男同志那个少经弱经不孕症的啊，这个气机不足的，这个功能障碍的，你用吧，半年1个疗程，我告诉你，那效出奇的好。哎，这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为啥生不了孩子？它不就是虚吗？是不是男的也虚，女的也虚，不就是受损吗？这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这半口先天真元之气，那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是不是男科病女科病妇科病，哎，不孕不育的这类的病，跟气有关的这个病，你就用上阳胎盘，我告诉你，那效好的不得了，对吧？这阳胎盘还有这个用，哎，它能够补正气，让你正气足了，生育力就强了。那同时它还有个气的，为啥这阳胎盘真60万呢？为啥就能够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看着70、80了就跟40、50一样了？你以为它只是表面年轻了呀？你们没发现吗？这个土豆啊，在里面黑黑黑烂烂烂，时间长了它皮儿也烂了。那苹果从中间核里烂，烂到后它表面才烂，那也就说明一个事儿，是不是里面先烂再往外烂，哎，到后里面烂透了外面抽味了，听明白了吧？再说一遍，就像苹果里面从核里烂，烂透了外面皮儿也抽味了，然后皮儿也烂。那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啥有意思呢？这个人呢，一定是体内先衰老，然后才带着体外衰老，所以说里外是一致的，这就叫表里如一，这词儿是有用的。表里如一，你里面好，外面就年轻；你外面好，一定是里面好，

那你告诉我，这个针打完了，他为什么外面看着年轻？你是不是就想明白了？他一定是这个针打完了之后，他里面先变得年轻，往外发散，往外发散，人才外面看着年轻。也就是说，这针打过去，可不只是让皮肤好了，可不只是让外面看着年轻了，是里面年轻了。你告诉我，羊胎盘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里面都年轻了，那是真正的从里到外都年轻了。变年轻了，脏器功能变好了，皮肤变好了，人看着有精神了，活力四射了。你说后他的寿命会不会变长？也就是说，我跟你讲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个东西只要你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你的寿命比正常人都长，而且长的还不是一点半点。什么叫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是不是要这股先天真元之气能够保持住，还长期有，还消耗不完？这就叫延长寿命。这就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那虚损是消耗，补上来是回来。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吃点人参，吃人参能把人吃没了？人参不行，人参是够吊命用的，平时偶尔来一点，补充补充精神体力啊，提高免疫力，这行。你要想让吃人参延年益寿，没见过，不可能，是不是？那羊胎盘能不能？能。你记住一句话，要想延年益寿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平的，它又不凉也不热啊，又不烫又不寒，我们讲温凉寒热呀，是不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哪个？那一定是平和的、温的，羊胎盘就这个样子，它不热，它不寒，哎，这种情况才行。你人参多燥啊？为啥说喝鹿血它不一定长寿啊？那鹿血多热呀？那要真正的热的烤的老虎血那热，你见哪个人喝了老虎血活到100岁的？但是你吃羊胎，你能活到100。啊，它就有这个作用，延长寿命这个事儿是理论上和实践当中它是能达到的。我告诉大家啊，延长寿命这块羊胎盘起奇效，它打这针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咱们没条件打这个针的那怎么办？你吃羊胎啊，是不是？你有条件的你吃羊内胎，你没条件的你吃生产胎，它一回事啊，只是说量大量少的问题啊。这个东西还好找，随处可见，是不是？咱们把这个东西用上，寿命就能延长。为啥说咱们叫健康百岁直通车呀？这孟非老师有招啊，这不就是招吗？对不对呀？咱们用这个羊胎盘，哎，这就是个好药。我给你拿这6只羊胎盘呢，是让你试试，你吃好了，笑好了，到头你就自己想招了，你自己就在外面找这个羊胎了。你有条件的，你在药店也好，你搞点那个羊胎盘，是不是？你条件一般的，或者想用点货真价实的好东西的，你到时候你在这个农村养羊那个地方，你到他们那儿找点羊胎，对吧？你这不就解决了吗？我告诉你们，你在外面买那个还不一定好，你呀，尽量的去到农村养羊的这个地儿，把他们那个生产的羊胎拿过来。一样的，现在这个羊几乎不得病，羊的自身抗病能力很强的，很少羊会生病，真是这样。你把这个羊胎盘拿回来洗干净，然后把它晾成干，晾成干了之后，你把它弄个石板，然后啊，羊胎盘放到上面，底下架上火，哎，背的焦黄发酥了，给它磨成粉，你量多点，你一次吃上2勺，它也有用，延长寿命啊，多活几年呢，而且身体还越来越好，你说是不是好事？对吧？所以啊，孟非老师这次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羊胎盘，你们听听，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我告诉你啊，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它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的制剂。换句话来讲，3个字就值钱了，定制款。就这个一小盒6只158。你们呢就不要用这个了。这个不在我们中心里面你们也拿不到。你在外面你买也买不着。你就自己想办法搞点那种农村里面那个羊胎盘，你用那个也行。我跟大家说就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显啊，我的意思就一个事儿，就是呢我们把这个羊胎盘呢给你用上一些。你呀，就知道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在我们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哎，我们怎么治病的？然后呢，我再教你一些替代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情况下，咱这身体就好起来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啊，这6只的量，哎，你拿回去正常吃3天嘛，你就吃6天，1天吃1只，你听着能达到什么程度？至少有1半的人有体感。什么样的体感？也就是说你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吃完了有感觉。可6天呢，而且还是减量了，正常是吃3天啊，1天2只的，咱们是吃6天，才6天，而且还1天吃1半的量，

有些年岁大的人呢，一摸这个凉水啊，都感觉冰手的。那我告诉你，哎，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那个水不那么凉了。这是第一个，手脚热乎了，阳气上来了。第二个，大小便通畅了。哎，你有的什么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你明显感觉尿少了，晚上起夜少了，小便有劲儿了，大便拉的也快了。这什么气给你补上来了，正气给你补上来了。咱不四个事儿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祛邪。哎，就这四个事儿，我就告诉你，你要做好了，你要做对了，哎，你要做成了，那不得了了。那这阳台盘起到这个作用啊，手脚热乎，阳气上来了啊，大小便通畅了。尤其是那些尿尿滴滴答答的，一咳嗽就漏尿的，啊，一打喷嚏哗啦小便就出来的，你用吗？你6天下来，咱不能100%啊，世界上没有100%的事儿，至少一半的人这方面会有变化，我这是有把握的。你们说孟非老师，你把握这么大，那当然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用，有个现象是开完药了，这帮人拿回家吃好吃不好他不知道，不来复诊他不知道咋回事，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跟这些病人呢，同在一个院子里，隔着都很近，天天见他们。吃完了之后，他们身上什么变化、什么表现，我们天天见，他们啥都天天跟我们说。你说我们这见着了之后，是不是把这些情况第一手时间就掌握了？所以我们有这个把握，吃完了之后什么变化的，我们清楚，对吧？阳气上来了之后，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大小便通畅了，拉了尿、尿裤子的减轻了。大便快了，同时啊，胃口还变好了呢。哎，吃东西香了，然后睡觉会变好。这睡觉深度时间长了，然后睡的时间也长了。你不信你就去试试。有的人用上个3、5天过后，睡觉能多1、2个小时，而且醒了之后啊，精神头好，头脑清醒，反应快。我跟你说啊，头脑一清醒，反应一快，你头晕头沉呐，发懵发麻呀，明显减轻。有一些人心脏多少年闷憋压。你用吧，用完了之后，心脏舒服了。5天左右啊，咱们一共能吃6天，3、5天就有这些作用。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好药？一等一的好药，这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跟你说几个字啊，精粹版。啥叫精粹版？就是普通的那种是生产，咱们这个是内胎，内胎跟生产胎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内胎我们又精粹的，又高级提纯的，这是定制款的，也就是外面你能够见到的市面上的，即使是医院里面供应的阳胎盘，它都属于生产胎，舍不得用这个阳内胎，成本价高。我们单位里面我不说了吗？我们中心里这帮患者都不差钱，人家用就要有一个事儿，有效。那有效咋办？价格就得贵嘛，那没办法，是不是？你又想效果好还便宜，那不可能。所以啊。价格贵，它品质就高，而且又是我们定制款。我们是用青海的羊啊，内胎啊，就用这个引下来这个药引子都是麝香，你就琢磨琢磨，它品质能差吗？我们又送到了兰州啊，在兰州又经过炮制啊，炮制过后，然后从兰州再送到了西藏，送到西藏的球本，西藏是整个藏区做动物药草的地方，我们放那儿去来做的。这种一小支一小支的精粹版，上面有我们的字儿，叫优颜诺。是外面一只都没有，你想找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保证什么？咱不能保证说用了100%，因为给你的少啊，就6只啊，6只我可不敢保证100%。但是这6只你吃完一天1只，50%的人吃完了有这几个变化：精神好，胃口好，头脑清醒，睡觉好，身上有劲儿，大便小便通畅，哎，手脚热乎。你说这叫啥？这叫不叫质量？这叫不叫效？这叫不叫有用啊？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开始了，给你治本，你这个本治一治，你这个本呢，好好治，治了这6天有用了，那你再想想别的招。我告诉你们，在外面选阳胎盘怎么选，咱们是不是就是正式的进入了治疗都给到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教你们打基础，教你们治病才是好的，现在只教你们治气，这治病啊，尤其是治本。气血，气血，气占70%，血占30%。咱们先把这气解决了，只要把这个气一解决，再解决血，那就容易了。就一个词儿，水到渠成。
所以啊，这几天我就教你们怎么把气给它解决好，用解决气。

0: 的方式能治疗啥病，能让你哪些病症减轻。谁也别说谁本事多大，谁也别吹牛说我们能把病治好。来了，他有一些病入膏肓的病，他也治不好。孟非老师说的再厉害，有一些病咱也真治不好。哪有谁能够100%把所有的病治好？我要说我能够把病治的减轻了，我就告诉你我已经很厉害了。你们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呀？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孟非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4: 哎，你好，哎，孟非老师啊，我是看病号，也是您的粉丝。我呢，今年59了，我是近呢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你讲的我特别爱听，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也是铁杆粉丝啊。
3: 啊，粉丝你好，哎，粉丝你好啊，只要你们喜欢呢，这个我以后我就一直讲，好不好？帮你们减轻痛苦，恢复健康，对得起粉丝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好吧？
4: 哎呦，太好了，孟非老师，你说啥我信啥，你讲的确实是对，你是知识渊博，懂得多。你说解毒，我见过了。我去法国看孩子的时候啊，那社区就有那个生物解毒剂，
3: 对，
4: 我还买
3: 的，都有，挺贵呀。
4: 对呀，是挺贵的。一瓶就人民币2000多，是7天。
3: 你看，这差不多一个月10000了。
4: 对呀、啊，是啊。哎呦，一看到这个钱呢，我可心疼了。孩子花钱呢，我也心疼。
3: 那谁的钱不都是钱呢？是不是？
4: 对呀、啊，是啊。你说那个解毒海棠，我买了。磷虾油我也订了。
3: 我说，你说忠实粉丝确实够忠诚，忠实粉丝，你好。
4: 对呀、啊，你看你说提的几个我都有了哈。你对我们太好了。
3: 应该的，你看我讲广播的初心呢，就是让我的这些听众啊获得健康，这不都挺好的事吗？是不是？
4: 哎呀，对呀、啊。哎呀，是孟非老师
3: 啊，
4: 那个羊胎盘啊，我想领。我现在呢喝的是进口羊胎盘口服液，和您这个不冲突吧？可以一起喝吗？
3: 哎呀，我发现你家里啥好东西都有啊，国外的东西你都有，可以喝。东西是同源不同样，你那个可以喝啊。你喝的那个是口服液嘛？咱们这个是羊胎盘的冻干粉精粹版，你加到一块儿喝呀，效翻倍。没问题，可以一起喝。
4: 那可好，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孟非老师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要试试。
3: 没问题，没问题。
4: 谢了，
3: 你这是忠实听众、铁杆粉丝，这个我马上给你报上名，给你邮寄过去。邮寄这个冻干的这个羊胎盘啊，这个是高浓度的，一天一支就够了啊，一天一支。
4: 好，
3: 你就接到好好吃，祝你以后活到120岁。
4: 哎呦，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3: 不客气，
4: 有孟非老师，活到120岁是不成问题的。
3: 咱都做这个目标，咱们加紧努力，咱们都活到120，好不好？
4: 可以，
3: 好
4: 啊
3: 好,
4: 好，我们共同努力。
3: 好的，
4: 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3: 哎，再见，拜拜。
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

0: 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剥洋葱会流泪？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剥洋葱又没切到眼睛，为什么会哭得稀里哗啦？洋葱是在欺负我吗？这是洋葱在自我保护呢。洋葱里含有一种叫色氨酸酶的物质，当我们剥洋葱切洋葱时，洋葱细胞会被破坏，色氨酸酶会分解细胞里的其他物质，产生一种叫蒜素的刺激性气体，这种气体会扩散到空气中，钻进我们的眼睛里，刺激眼球表面的泪腺，泪腺会分泌泪水来稀释冲走这种气体，所以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流泪。美国加州大学研究发现，洋葱被切开后，蒜素的释放量会在30秒内达到顶峰，这也是为什么切洋葱初期流泪最厉害。生活中有人切洋葱会戴眼镜，就是为了阻挡蒜素接触眼睛。剥洋葱前，把洋葱放进冰箱冷藏30分钟，低温能抑制色氨酸酶的活性，减少蒜素的释放。也可以在流水下剥洋葱，水流能冲走大部分蒜素。要是已经开始流泪，别用手来揉眼睛，不然会更疼。毕竟咱是来做饭的，不是来免费哭一场的。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梨园大舞台，
5: 戏曲小百科，
4: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5: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给大家聊一聊马金凤大师的生平。马金凤大师1922年出生于山东曹县，6岁学唱河北梆子，8岁流落开封，拜著名豫剧演员马双芝为师，艺名马金凤，并改学习豫剧。1939年在密县太乙新班搭班，又曾向名老艺人晏长庚、翟燕申问艺。抗日战争后期，在号称小上海的安徽界首，与毛兰花、阎立品、徐燕琪一起被观众誉为四大名旦。1950年成立中原豫剧团，又改为商丘专区豫剧团。1956年成为洛阳市豫剧团，从此扎根在这九朝古都。而他也被喜爱他的广大观众誉为洛阳牡丹，其表演俊雅大方，唱腔珠玑挥洒，有豫剧清音乐的美誉。在经历了70余年的舞台实践，仅仅穆桂英挂帅一句，已演出6000余场，从而成为舞台生涯最长的一位豫剧表演艺术家。
4: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6: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戏曲呢是刻在东方美学里的一抹惊艳啊，然而艺术的伟大之处呢，不在于曲高和寡，而是扎根乡土，贴近人心。当大幕落下的时候呢，这个戏韵散去，那些戏台上的规矩与智慧呢，却悄然融入了大家的日常生活。比如说这个叫板、亮相、圆场、跌份儿、节骨眼等等啊，这些耳熟能详的常用词，我们可以说是天天的挂在嘴边，却有很多人呢说，哎，我知道，但是他们却不知道源自于梨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扒一扒这些口头禅背后原汁原味的戏曲本意，也就是一些梨园行话啊。那您知道哪些呢？也可以来告诉我。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到的是王清芬老师带来的台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王清芬老师带来的台花轿当中的精彩选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哈，第一个就是轿板儿。哎，说到这儿，有朋友就会说了，哎，这轿板儿这个意思不就是抬杠吗？在梨园当中可不是这个意思哈。其实如今呢，大家口中的轿板呢，多带有这些姿势挑衅、不服挑战的意味啊、哦，但实际上它是戏曲当中的专业术语。古代的时候呢，说板儿鼓拍也，指的是戏曲音乐的节拍和节奏形式。叫板呢，也就是叫出板式，是戏曲演唱时的一种独有的传统程式。演员念完最后一句台词之后呢，通过拖长语调、语气或者是动作唱腔提醒司鼓下一段唱段的节奏板式，那这个司鼓一听呢，就知道下一段该怎么配合了。正因为叫叫板，所以呢能引出下文，挑出新板式。后来呢，人们就将它引申为挑衅、挑战的意思了。您明白了吗？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徐俊霞老师带来的豫剧《三上轿》当中的精彩选段。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梨园大舞台，
4: 戏曲小百科，
3: 这里一定有你想知道的。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戏曲小百科，我是若楠。今天啊，和大家说一说《河南曲剧音乐》这本书是哪年出版的。《河南曲剧音乐》据目前现存资料记载，这是《河南曲剧音乐读物》首次问世，1956年9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河南群众艺术馆编王松、马子辰、肖明记录整理。
3: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3: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3: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引领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或盘点一些梨园行话，来长点知识哈。在上一集的时候和大家聊到了第一个梨园行话，就是叫板儿。这个意思呢，就是演员念完最后一句台词之后呢，就是通过拖长语调、语气或者是动作唱腔来提醒司鼓下一段唱段的节奏板式。而这个时候呢，司鼓一听呢，就知道下一段该怎么配合了。那您还知道哪些梨园行话呢？也可以来聊一聊。好的，继续来欣赏好听的唱腔，再来欣赏到的是赵振芳老师带来的豫剧《红楼梦》当中的精彩选段。

我们正在欣赏到的是赵振芳老师带来的豫剧《红楼梦》当中的精彩选段，还是蛮好听的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聊的是梨园行话，那么稍后咱们接着聊。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1: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银铃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1: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银铃乐学派。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在上一小节的时候，我们呢聊到了叫板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圆场。每一次遇到尴尬场景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盼着有人能够出面打个圆场来化解当前的僵局。但是戏曲里的圆场可不是救场的意思哦。在戏曲当中，圆场指的是一种步伐，演员在舞台上按照规定的圆形路线绕行，它的高妙之处在于表现空间的转换。几个圆场跑下来可以是跋山涉水，一个圆场跑完也可以是到了家门口。圆场的速度呢多为由慢到快，上身呢是不能乱晃的，步子呢还要保持均匀。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哈，演员跑得连连喘气，观众呢看的都觉得累得慌，哪有心思去尴尬呢？现代的语境里呢，打圆场就是从这儿跑断腿的体力活来演变出来的。那您还知道哪一些梨园行话呢？也可以来聊一聊。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王燕老师带来的豫剧《弊政与妙长》当中的精彩选段。

好的，我们刚刚欣赏到的是王燕老师带来的豫剧《弊政与妙唱》当中的精彩选段《天上人间共团圆》。继续和大家来聊梨园行话，那接下来聊到的这个是亮相。生活当中重要的人物出场呢，新品发布、技术更迭都会用到亮相这个词儿。其实呢，这个词儿同样来源于梨园。亮相呢是一种短促的停顿，别看这只是短短的一个停顿啊，演员却需要通过精心的设计的造型、表情和姿势，牢牢地抓住观众的目光，使全场为之一振。正如内行有一句话说的啊，您往那儿一站就知道您吃几碗干饭。在他们的眼里呢，有没有角儿，也就是大演员的份儿，单从亮相姿势就能掂量出几分来。后来呢，亮相逐渐引申为任何人或者事物首次公开露面，一般呢用于演出、发布会、展览、比赛等场合，这就是梨园行话当中我们所谓的亮相。好的，继续来欣赏到的是牛德草老师带来的豫剧《使女婿》当中的精彩选段。

给我焊焊墙啊。

十冬腊月里，好热的天，牛高的把手担，胡老板，那个娶妻名叫个穆桂英，生下一花木兰。

0: 去关公，他那下了家来了个来陪客，张定了点了，武大郎也见了马里马里啊，让进了那位龙虎状元薛丁啊山，
1: 薛丁山，
0: 哎，
1: 叫他听不懂了，
0: 哎，慢慢听吧。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0: 推开知识的窗，拥抱生活的光。
4: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学习乐园，引领乐学派开课了。
0: 在这里，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闪耀着学习的光芒。
4: 银发不辍学，乐活正当时。
0: 让学习成为生命中最美的节奏，引领乐学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为您推出的银铃乐学派，我是主持人小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一下那些梨园行话。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刚刚聊到了梨园行话有亮相、圆场、叫板，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节骨眼儿。一说到这个节骨眼呢，大家都知道啊，是事情到了紧要关头，这个词儿呢也是实打实的梨园行话。它在戏曲当中包含了三层含义。第一个呢是指表演上的关键部分，比如说某个唱段、某句念白或者是某组身段动作等等，如果说能将这些关键部分处理好，便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整个表演呢大放异彩。第二个呢是指身段技巧动作的诀窍，只有掌握了这个诀窍呢，才能使动作完成的干净漂亮。第三呢是指戏曲剧情里矛盾爆发、剧情转折的关键节点。所以说后来呢人们就把它其中的紧要之意用来比喻做事处理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与时机。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些梨园行话，您还知道哪一些呢？好的，接下来再来欣赏到的是常晓玉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武氏琴音》当中的精彩选段。

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常小玉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豫剧五十琴当中的精彩选段。好的，我们继续来聊一下梨园行话，再来聊到的是压轴。每一次看到节目啊，大家是不是都默认最后一个节目是压轴的呢？但在传统戏曲界，这么说可就是要闹笑话的。压轴啊，实际上是演出当中的倒数第二个剧目。这个词源于古代书画装裱术语，轴指的是绢画中心的木轴，压轴呢，则是紧贴画轴。

的部分，寓意着整场演出的精华所在。在戏曲表演的当中呢，压轴戏确实承担着掀起高潮的重任，通常呢由剧团的名角担纲，表演最拿手的经典剧目。压轴之后呢，还有一场真正的收尾大戏，大轴戏，又称压台戏。不同于压轴戏的精彩激烈啊，大轴戏大多风格轻松诙谐，起到了舒缓情绪、圆满收场的作用。有一些戏班呢，甚至会表演一些滑稽戏或者是杂技，让观众带来愉快的心情离场。后来呢，演出编排的时候呢，不断的简化，很多戏班呢直接取消了大轴戏，将精彩的压轴剧目呢放在了最后出场。久而久之呢，民间便渐渐的把压轴当成了最后一个节目，这个用法呢也一直沿用至今。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盘点了一些梨园行话哈，有叫板、圆场、亮相、节骨眼、压轴。好的，继续来欣赏好听的唱腔，我们再来欣赏到的是贾文龙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豫剧《村官李天成》当中的精彩选段。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了一下那些梨园行话，有哪些呢？有叫板、圆场、亮相、节骨眼、压轴。日常言语藏戏韵，寻常话语见梨园，这些从戏台走入生活的行话，跨越岁月流传至今，既是戏曲文化鲜活的印记，也让千年国粹以别样方式浸润人心。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林林乐学派。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来了杨老师的恩师张老，你好。
2: 杨洋好，宝新好，
1: 师傅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今天绝对是一个万众瞩目的大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导播老师跟我说了啊，今天节目还没正式开始呢，打听消息的电话就没断过啊，因为大伙儿都想知道一件事儿。杨老师给咱们谈了这么久的那一款新西兰的磷虾油，今天到底能不能成啊？包括后台留言，你看我这屏幕上啊，哎呦，纷至沓来，因为这款磷虾油啊，那是真品，珍稀的珍呐、同样也是真选啊，真挚的真，捕捞上岸2小时加工萃取了。配以双鲜技术，能最大程度的保证磷虾油的浓度和活性，而且这个磷脂含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杨老师，高达56%，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各位，而且是零添加啊，养护心脑血管的同时，杨老师，这么好的宝贝，咱谈成了吧？具体的价格是多少呢？
1: 哎呀。杨洋，就是我本来压力就很大，
0: 不要打，没事。
1: 你这么一说，我压力就更大了。
0: 不要有压力，
1: 你都不知道，就是为了新西兰这款进口的磷虾油的事儿，我这两天我说句实话，我真没睡好觉。
0: 哎呦，
1: 这几天谈判的时候啊，我心里一直也是七上八下的，不过，总算呢，能踏实了。踏实了，踏实到什么呢？首先我告诉大家，这事儿啊我已经谈成了。
0: 谈成了。
1: 谈成了。
0: 太好了啊。天大喜讯呢。那咱就分享价格吧。
1: 至于价格吧，至少我个人啊，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你看根据这个汇率的折算成人民币，是588元一盒。
0: 人民币588，
1: 对，人民币588。咱们凡是在新西兰有亲属朋友的，大家可以去问一问，哪都是这个价格。但是不过今天，新西兰磷虾油第一次在咱们国内亮相，咱们节目
0: 对
1: 啊，唯一的首发，大家听好了，所以我最终给大家谈到的首发价是99块钱。一盒。
0: 杨老您再，要么您再琢磨琢磨。咱别闹咱。
1: 真的。
0: 您谈到我们这儿。
1: 99元一盒。
0: 人民币。
1: 对。
0: 不闹啊，咱不闹。就是您经常说吐个吐沫是个钉。
1: 我这是羊钉子。
0: 你扎脚面了这羊钉子。
1: 对。
0: 不是这说实话可收不回来了。
1: 收不回来。所以杨洋你放宽心。就是99，
0: 不是为什么呢？关键您是又拿自己的什么资源去换的这个价？
1: 你听我讲啊，这事儿呢我也谈了这么长时间，
0: 对，
1: 价格呢也是我老杨啊一分一分磨下来的，什么错这个价我不会错，不过人家给咱们的数量

0: 共就两万盒，
1: 就两万，不少了，不少了。
0: 为了让更多的人呢能体验到这款新西兰磷虾油对于心脑血管的养护效果，也让更多听老杨广播的很多信任老杨的朋友能有机会用上，所以呢，我也决定咱们每个人，大家听好了，每人最多只能购买十盒，就是限购
1: 十盒。
0: 所以老杨也希望收音机前的许多家人们能够理解，
1: 绝对理解呀，相当理解呀。那我分享了。
0: 好的好的，
1: 来吧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们，首先感谢杨老师的苦口婆心。好吧，南极深海好磷虾啊，这款磷虾油，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元一盒，今天国内首发价99元就能带回家，但是数量仅有两万盒啊，两万盒就这么多了，每人限购十盒，先定先得，抓紧时间。依然是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抓紧抢定吧！
2: 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三、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哎呦，辛苦了杨老师。
0: 哎呀，终于啊，这个心愿总算是了了。然后呢，我也浑身挺轻松。
1: 对，这轻松是好事儿。关键是我们也想就听听这过程。我知道您可能不愿意说啊，但是大伙儿得知道，就是来龙去脉，也得念您这份感情。就是。我刚才大胆猜想，您肯定又是中间做了很多工作和牺牲，才换回来这个价格，对吧？您就说说，
0: 我
1: 具体怎么回事，大伙儿也知道。
0: 洋洋，这个事儿我就别讲了吧，好像我跟大家邀功似的。
1: 来，这样来，咱们后台留言来，把杨老师讲一个打在公屏上，所有人在想，这不是邀功，咱得知道啊，这个价格怎么来的呀？我们好明白怎么个来龙去脉。
0: 行，
1: 您说说啊，
0: 其实。早在几年以前，我就跟他们谈过这个事儿。
1: 这您跟我说过。
0: 对，因为当时正赶上他们也想把这款磷虾油，推广到咱们国内，啊。然后呢，多方了解以后啊，觉得咱们节目的权威性，以及听众，影响力，都挺够，也知道大家呢对我老杨也特别的信任，也就想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做个口碑宣传，
1: 好，
0: 他想打开咱们中国市场的第一突破口。那时候谈好的是价格是啥呢？是299。只不过后来因为一些意外，这个联系就中断了。那么这次重新联系上啊，对方呢很守信用
1: 啊，
0: 说还按299给咱们，
1: 真好。
0: 但是
1: 这个价格，
0: 但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就是看能不能再帮大伙呢多争取一点，那对我老杨来说是一种福报，
1: 没错，
0: 对那个大家来说呢也是一种幸运。所以说我们一好加两好，我希望把这个好呢再延续一下。所以呢，他们了解到我这些年呢从事大健康，从事医疗这些年的经历，他们想聘请我呢做他们远洋捕捞队的健康顾问。
1: 哦，你看我说的吧，
0: 就是定期的跟着船队啊去跑一跑。然后我就提了个条件。我说这个工资这个薪酬啊，我说我一分不要。我说你这样， 我说您这个能不能直接呀、把这个补贴到咱们的这款磷虾的油里面。我就跟他这一说，然后他那个负责人就考虑了很久，然后他说杨老师你这样，我明天给你信儿。最后呢也答应了，说按199的价格给咱们。
1: 199，这个价格我觉得可能是您中间又做了很多工作啊，当然这是后话，反正就是回头我们再给大家慢慢去分享啊。但是杨老师为了大家伙这份心呢，我们真是感受到了。导播又示意我了
0: 啊，
1: 订购热线正在火爆的拨打当中啊，咱们但凡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赶快拨打咱们节目当中的订购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哎呀，刚才这个照顾了一下听众朋友们的感受，这边咱们这个还得后续故事啊，对不对？前面说价格定到199了，
0: 对，
1: 您肯定觉得还是高，
0: 高。
1: 那怎么就后来又让到99了呢？
0: 哎呀，反正是多方面原因吧。后来我就跟他们讲咱们中国的老理儿。在中国呀，做生意，因为自古就讲究这个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就像有一句话说的叫舍得舍得，你不舍
1: 哪有得，
0: 哪有得呀，
1: 对
0: 对吧。然后我又跟他说，我说中医这方面啊，我说我有不少资源，我说以后有什么需要我都可以帮忙牵线搭桥，甚至我都把我师父他老人家给抬出来了，我就这么软磨硬泡，好说歹说，总算让他们松口了，定下来就是99这个价。
3: 他们肯给我这个面子，说到底啊，还是给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中医的这个面子。
1: 是，你说的太有道理。
3: 宝鑫呢，他来拿我说这个事儿，我是没意见的。只要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朋友们，能得到实惠，这是我最大的心愿，也是我最高兴的事儿。
0: 是的，所以说，有这句话我也很踏实，但是不过人家也说了，这个价格太低了，我原本呢想要30,000盒，人家实在是给不了，最多只能给20,000盒，
1: 不错了。
0: 所以我一琢磨呀。人家确实也有难处，所以呢就20,000盒，我就20,000盒吧，然后我不能鱼和熊掌我都要啊，对吧？
1: 对，
0: 所以说99元一盒，
1: 知足常乐，
0: 这个价格呢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这就让更多的人呢听咱广播的这更多人能够有机会用上。
1: 太好了啊，听完杨老师这么介绍啊，真的是还是要代表大家真诚的感谢您跟张老，谢谢您二位的大爱。那、家人们，20,000盒新西兰的磷虾油来之不易啊！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南极深海的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元一盒，记住这个价格啊，588。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而且是国内的首发价。只要99元，99元就能享受这心脑血管养护啊，但是数量有限啊，每位限购10盒，先定先得。导播又示意我了啊，活动开始到现在17-20几分钟，好家伙，大伙儿电话络绎不绝，这个库存数量在骤减当中，各位赶紧拨打
4: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抓紧抢购啊。哎呦，杨老师，我都怕这个叔叔阿姨们都抢不上，这电话太热了。你看我们导播，包括我们后台工作人员全在忙啊！天哪，
0: 这次给大家争取这个机会，真的很不容易，
1: 难得呀。
0: 所以大家把握住。如果说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尤其是我们的父母，饱受着三高，你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你要平时你用这款新西兰的纯进口的磷虾油调养，它能够清除你血液的垃圾，把我们的血液能净化，
1: 对，
0: 就像我们说给血液透析一样，把垃圾啥都给清出去，
1: 是。
0: 然后呢，这是第一，第二，而提到这个高血糖的，大家一定要听好了，我们说高血糖 它的原因是什么？
1: 什么呀？

0: 糖尿病，你看中医怎么说？中医说肺脾肾三脏失调，
1: 嗯，
0: 哎，导致糖尿病。
1: 对，
0: 现代医学怎么说？
1: 嗯，
0: 就是因为糖尿病，就是因为胰岛白的细胞和受体细胞出现了胰岛素抵抗。
1: 嗯，
0: 胰岛素为什么会抵抗？就是因为自由基太多了。
1: 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
1: 这逻辑多明白。
0: 对，嗯、而我们说这款磷虾油里面有一个虾青素。
1: 虾青素，
0: 对你。你看那个，你比如说拿到以后，这个药这个瓶上，
1: 嗯，
0: 会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小水滴似的，
1: 嗯，
0: 像红宝石一样，
1: 嗯，
0: 来自南极的红宝石一样，它就是虾青素，
1: 嗯，
0: 那么虾青素它能干嘛呢？它能清除我们自由基，它是最强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在日本呢，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1: 嗯，
0: 就是服用磷虾油的，经过八周，
1: 嗯，
0: 服用了八周磷虾油的，调理他糖尿病的。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我岳母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
1: 对，
0: 因为她本身有糖尿病，并且她不听话，
1: 嗯，
0: 我和她女儿那还是也是医院的那个主任医师呢，那、
1: 嗯、
0: 她都有时候跟她女儿用，她女儿用说她，她也不愿意听，她就老小孩小小孩，所以说现在吃上以后，前两天我俩微信说宝鑫呐，务必给妈整了呀，然后我和你爸，我想让你爸吃、
1: 嗯、
0: 你爸那颈椎那块有个小斑块，
1: 想明白了，
0: 想明白，真想明白了、
1: 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你得从源头上来杜绝意外。其实有时候我跟大家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看咱们国家其实心脑血管永远排在头两把交椅。我们说为什么得这个心脑血管这么多，因为它后面有一个预备役三高，
1: 嗯，
0: 对吧？所以我告诉大家，那这是一个糖尿病。第二个，冠状动脉是老年痴呆的危险因素。因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心脏病减少了流向大脑的这个血液，而血液中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了，它是导致我们动脉硬化和高血压的罪魁祸首。
1: 嗯，
0: 所以有的有高血压有高血脂的朋友，你连续服用这个磷虾油，你不用时间长，你就两周，
1: 嗯，
0: 你自己去量你的血压，你再去测你的血脂，它能降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同时升高你的好的高密度脂蛋白，所以说你的血压，你的中风，
1: 嗯，
0: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款磷虾油你用上以后，你可能然后把我们血液里的脂类的垃圾给它清除掉，
1: 嗯，
0: 心脑供血通畅了，复发的风险降下来了。但是大伙千万要记住了，这个病啊每复发一次，
1: 嗯，
0: 杨洋，我告诉你，
1: 嗯，
0: 自残率、致死率都成倍的往上翻。就像我说那个脑梗，
1: 嗯，
0: 脑梗不怕得，
1: 就怕二犯，
0: 犯一次中一次、
1: 嗯。
0: 所以别等到进了抢救室、进了 ICU， 你再上了手术台，
1: 嗯，
0: 那就晚了，
1: 悔之晚矣、啊。
0: 是，
1: 所以无论是日常预防保健，还是已经患病后的各位朋友啊。调理恢复必不可少，
0: 是。
1: 而且这款新西兰的磷虾油养护血管，
0: 对，
1: 让心脑一步一步的恢复正常。
0: 对，
1: 哎呀，说起来磷虾油能这么全面的有这样的养护效果，
0: 嗯，
1: 这个门道可不简单呐、啊，是不是杨老师？
0: 肯定啊，
1: 嗯，
0: 咱说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
1: ？
0: 对、
1: 嗯，
0: 你看这款新西兰磷虾油里面，它有三个宝贝，
1: 嗯，
0: 第一个欧米伽三，
1: 嗯。
0: 第二个磷脂，第三个清除自由基的抗老神器虾青素。
1: 嗯，虾青素，
0: 对，这三样啊各司其职，
1: 嗯，
0: 配合起来就是一套完整的养护工程。
1: 嗯，
0: 首先我们说这个欧米伽三，它是磷脂形态的，大家听好了，它不是甘油三酯形态，它是磷脂形态的。
1: 嗯，
0: 一进入身体呢就能直接镶进我们的血管内壁，
1: 嗯，
0: 让老化的血管恢复柔软，
1: 多好！
0: 同时还能降低你的甘油三酯。
1: 嗯，
0: 您想一想，一提到甘油三酯，那有的高血脂的朋友可能就会去吃他汀。
1: 对，
0: 不管你是新发他汀，还是普发他汀，还是瑞苏发他汀，还是这个我们说国外进口的利普妥等等。
1: 嗯。压力太大了，
0: 对、
1: 这个嗯、
0: 但是你吃这款磷虾油、
1: 嗯、
0: 新西兰从南极的进口磷虾油，你不用担心肝肾、
1: 嗯、
0: 它直接从小肠吸收，
1: 都已经不是说微乎其微了，
0: 是零，
1: 是零，嗯，
0: 所以您要是血脂高的、
1: 嗯、
0: 一定要用上这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
1: 嗯，
0: 因为它降低你甘油三酯， 把堵在血管里的直指的垃圾给你

0: 清理掉。
1: 嗯，
0: 血管软了，血液清了，血流的阻力小了，
1: 嗯，
0: 那么血压是不是就稳住了？
1: 对，
0: 血压一稳住了，
1: 嗯，
0: 你的胸闷、心悸、头晕这些脑供血、心供血不足的毛病，
1: 嗯，
0: 自然而然就缓解了。
1: 没错，
0: 对吧？你再说这个虾青素，那是目前自然界公认最强的抗氧化剂之王啊。
1: 对，
0: 那自由基清除的能力是维生素 E 的多少倍？1000倍。
1: 嗯，
0: 它能够精准的捕捉自由基，保护血管壁，阻止斑块形成和进展。所以说从根上把血管保护住，让身子骨更有劲儿。第三个就磷脂。
1: 嗯，
0: 这个磷脂啊，它的作用就是修复细胞膜，
1: 嗯，
0: 改善我们线粒体的功能。
1: 嗯，
0: 我一说这大家可能不太理解，说啥细胞膜又线粒体的。我告诉大家啊，细胞膜和线粒体就是我们的神经传递功能。
1: 嗯，
0: 年龄大了为什么会得老年痴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神经递质这个细胞它在减少
1: 啊。
0: 所以你吃这款磷虾油，就像我们说它三个，一通二清三修复，
1: 嗯，
0: 通血管清垃圾修细胞，让我们心脑血管真正的好起来。
1: 哎呀，说的太透彻了。
0: 嗯，
1: 一通二清三修复，您这么一讲大伙儿更明白了。
0: 嗯，
1: 首先通的是血管啊，
0: 对，
1: 清的是血管里的垃圾，
0: 对，
1: 细胞要修复，这样就能从根上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了。
0: 嗯，
2: 确实是这样啊。
1: 嗯，
2: 这不是吗？前两天呢，宝庆还在跟我念叨呢，说呀，有一位老朋友啊，他用了咱们这款磷虾油以后啊，
1: 嗯，
2: 这个第二天去医院去复查，他的低密度脂蛋白从4.5，
0: 嗯，
2: 你看这个效果来得非常快啊，
1: 嗯，
2: 我现在呀也真心的盼望着咱们大家伙哎能早点看到自己身体的恢复。
0: 对，
2: 改善和效果。
0: 对，昨天我跟我师傅提这个事儿，
1: 嗯，
0: 吃完这个磷虾油，第二个月的，就是他当天吃了，
1: 嗯，
0: 完第二个月的第二天去查的，
1: 嗯，
0: 就是非常好。所以说，好效果才有好疗效，
1: 对，
0: 好疗效才会有好的健康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1: 有好的生活嘛，
0: 对，你才要有好的生活品质，
1: 对，
0: 因为这款磷虾油啊。我是挺骄傲能谈到这个价格，
1: 嗯，
0: 因为这个价格的确
1: 我们是骄傲加震惊啊，
0: 是
1: 您太不容易了。
0: 你看从这个原料大家拿到手以后啊，
1: 嗯，
0: 那顶这顶都有英文字，你可能看不懂，
1: 嗯，
0: 但是它那个下边这个你什么GMP 呀，啊，什么 FDA 呀，啊，一提到这个 RMP 认证啊，
1: 嗯
0: ，SGS 啊，大家得听好了。啥叫 RMP 呢，
1: 嗯，
0: 就是工厂的全链路管控，
1: 嗯，
0: 从原料到进厂的检测，
1: 嗯，
0: 包括生产车间，
1: 嗯，
0: 做成的成品，
1: 嗯，
0: 以及你的仓储甚至你的出口，这个全流程全都是管控，
1: 都是有说法的。
0: 这是第一。第二，强制一物一码的全溯源，
1: 嗯
0: 啊，每一批次的原料的成品的记录我们要永久的存档，车间的洁净度，
1: 嗯，
0: 温湿度，人员的卫生，
1: 嗯，
0: 以及虫害的管控，包括微生物的防控的标准化。第三个，中国海关进口新西兰的食品的必备的资质，
1: 嗯，
0: 你没有这个资质，你有的说他说他新西兰，那可不是开玩笑啊。
1: 对，
0: 你给我拿出资质来。
1: 对，
0: 对吧？
1: 得有身份证。
0: 你没有身份证，你清不了关。
1: 嗯，
0: 那都是扯淡了。所以说，这个有身份证，我告诉大家，这个从新西兰政府的全链条追溯的监管，
1: 嗯，
0: 到我们成分含量的精准的检测，
1: 嗯，
0: 再到功效与安全性的官方的评估，
1: 嗯，
0: 全都达标通过。磷脂56%的含量，零添加，
1: 嗯，
0: 而只有这样的磷虾油，我觉得才能真正在养护心脑血管的时候，
1: 嗯。
0: 并且它是98%的高吸收率，还不会给肝肾造成负担，零负担，所以说大伙尽管放心用。
2: 对，宝鑫说的没错啊。那么真正好的产品啊，经得起检验，因为产品呢这个品质过硬，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最需要的。
0: 对， 给蓝宝兴真正的办点实事。
1: 没错没错。
2: 对，
1: 张老跟杨老师都这么说了，大伙儿一定是特别放心了。而且来说这两天对于我们这个林仙儿的关注啊，这个热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强，今天终于得偿所愿了。各位朋友，原价588元一盒，今天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我先说一下这个订购的电话啊，各位赶紧拨打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暂时聊到这儿，但是不要走开，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订购热线。
4: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3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原装进口的新西兰进口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今天节目啊，我们是国内首发价，只要99元，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不要纠结了啊！导播已经示意我了，现在我们这个库存在飞速下降当中啊，说不准再打进电话的时候就没有订单了，好不好？没有库存了，赶紧拨打。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
5: 哎，你好，杨老师，您好。
0: 您好。
5: 快给我订20盒磷虾油呗。
0: 嗯。
5: 您要是不限量，我肯定要多订点儿。这千载难逢好机会。
0: 嗯。
5: 我下一次我都不敢等，我怕等不着什么时候。
0: 您说对了，这个磷虾油真好，真好。
5: 嗯，
0: 因为我岳母在吃，然后他说了，我想和你爸们俩吃，照一年两年吃，但是这次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就20000盒，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我只能限购10盒，我也希望您能理解啊。
5: 嗯，哎，理解理解。这20000盒吧，看着挺多的，大家分一分也就没了。
0: 是，
5: 您看现在这连10000盒都不到了，哎，感谢杨老师您啊，帮我们这个享受到磷虾油。我就要喝您母亲那同款的那个磷虾油。
0: 嗯，您放心。
5: 嗯，
0: 这个我岳母啊，她用这个特别好。她本身有糖尿病，然后血脂还高，血压还高。完，然后她怎么的呢？她就是眼睛不好，眼睛不好。
5: 嗯。
0: 但是通过这款磷虾油，吃的特别好。所以说，不是我岳母吃的，我也不会给介绍给大家。但是您这20盒是两个人吗？
5: 啊，对对，我们老两口的，我俩都胖，
0: 哦，
5: 都180多斤，
0: 哎，太胖
5: 了，而且血脂高，特别是我老伴儿，什么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都高。你说我肯定得用啊。
0: 你用正对症，正对症，
5: 对吧？
0: 你用上，也就半个多月，你就看看效果，挺好，
5: 哎，
0: 非常好。但是你这个超重啊。那本身就会给血管添负担，再加上高血脂堵着血管，那时间一长，心绞痛、心梗的风险容易直线上升，你得重视啊，得重视。这款进口的磷虾油里欧米伽三是心脑血管的保护神，能降低甘油三酯，把堵在血管里的脂质垃圾给你清理掉，让老化的血管。

0: 恢复的柔软，还有虾青素，那天然的抗氧化剂，精准的捕捉到自由基，保护血管壁，阻止斑块的形成和进展，从根上把血管保护住，还有磷脂，还修复细胞膜，改善线粒体，说让细胞重新恢复活力，一通二清三修复，通血管，清垃圾，修细胞，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心脑血管真正养好，然后您和老伴才会越来越好啊。
1: 是啊，完关键原价588一盒哈，
0: 啊，
1: 我现在看全国首发才99，
0: 对，
1: 这都是借您的光啊，
0: 哎，
1: 给的我们省钱呀，
0: 嗯
1: 嗯，完你还给我们当免费的健康顾问，
0: 嗯，
1: 还得定期跑那么远，你说是吧？这是为我们这什么都豁出去了，这太感动了。
0: 我能够走进咱们乡野趣闻节目，老姐姐，
1: 嗯，
0: 你能够和老杨在一起。能够相信老杨，其实我觉得，就是对老杨最大的信任，所以我想让大家真正的少花钱看好病，能有一个好身体，将来和你爱人身体好了，
1: 嗯，
0: 全国跑一跑，祖国山河走一走，这才是我做事的该有的意义啊，对吧？您这20盒给您定上了，
1: 嗯嗯，
0: 啊，
1: 哎，好好好，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谢谢杨老师，
0: 好，
1: 咱再见啊，
0: 哎，好，再见啊。
2: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预定成功。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元一盒，今天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但是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赶紧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杨老师吗？你好。
0: 你好。
3: 哎，我要订40盒那个南极磷虾油啊。
0: 40盒，你每人最多订10盒，每人最多订10盒，你订这么多都给谁用啊？
3: 杨老师这样，我知道是限购，我们呢，
0: 嗯，
3: 是4个人，我和我亲家都是你的铁粉，你知道吗？
0: 铁粉。
3: 这个南极，哎，这个南极磷虾油啊，说能清理血管，
0: 对，
3: 保护心脑，
0: 对。
3: 就想嘛，这都想用点
0: 啊，
3: 哦！您看，这都说这么大岁数了，
0: 嗯，
3: 血管啊，不说都堵满了吧，也差不多吧。
0: 哎呀，人到老年呢，就像我们那个骑那自行车似的，那都老化了，除了铃铛不响，哪嘎都响了。
3: 是
0: 哪嘎，咱得用点扳手给它拧拧，对吧？机体运化都在减弱，
3: 对对对，
0: 加上体内的浊物啊堆积血脉，导致血脂不清啊，嗯。您这个调理。还是没问题的啊，哦，净化血脉的经络。
3: 我们嘛也是想把血管都好好清清，
0: 嗯，
3: 都健康的，不也那个少给孩子添麻烦嘛，
0: 嗯，
3: 而且吧现在这个南极磷虾油啊才99块钱一盒，
0: 嗯，
3: 以后打灯笼也找不着这么好事儿，你知道不，那原价是588一盒的，
0: 嗯，
3: 谁能舍得呀，对不，
0: 嗯，
3: 趁着先优惠那赶紧都给我订上吧。
0: 哎呀，当时我跟我岳母说事儿，我说谈可能人家按500多，我岳母说那太贵了，保心呢，能不能便宜点，我和你爸我们俩招1年2年用，我说我正人家跟人家谈呢，我说谈别着急啊，既然是4个人的话就给您定上啊。
3: 哎，好，那什么，那杨老师，
0: 嗯，
3: 那我们四个差不多心脑血管吧的毛病啊都凑齐了，
0: 嗯，
3: 那我就不挨个说，那我就说我自己吧。
0: 行，
3: 我吧高血压吧就是10多年了，吃上药吧勉强能167，
0: 嗯，
3: 血压高的时候吧，运动都运动不了。后来吧，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吧也比较严重。您说这磷虾油是不是应该用啊？
0: 对，因为高血压往往它和高血脂、动脉硬化，甚至我们血管的炎症，它们成为狼狈为奸，对吧，
3: 嗯？
0: 最后可能发展的是心梗、脑梗。
2: 嗯，
0: 这款磷虾油不是直接给你降血压值。而是通过它里面的核心成分，
2: 嗯，
0: 你像我说欧米伽三、虾青素，包括磷脂，去降脂，去抗你的血管的斑化的炎症，
2: 对，
0: 延缓血管的硬化，
2: 嗯，
0: 切断高血压引起的恶性的一些循环，相当于我们说的釜底抽薪，把你的血液净化了，养护了你的血管，也保护你的心脑，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其他心脑血管的其他斑块一些问题，都会逐个的给你攻克。
3: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那我就更有信心了。那杨老师，那我这40盒的要一个地址行不？完也给你们减轻点负担。
0: 那你跟导播说，那好了，再见啊。

0: 哎，那好了，再见，杨老，再见。
1: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今天我们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导播现在正在示意我7600多一点点吧，现在有朋友正在下单，正在订购啊，抢到就是赚到，磷虾油太棒了，新西兰原装进口，净血液护心脑，抓紧抢订，
2: 4009091779，4009091779。
3: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3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含有 RMP SGSNZFDA 三重权威认证，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2: 4009091779，4009091779。
1: 马不停蹄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4: 哎，你好，是杨老师吧？
5: 你好，是我呀。
4: 哎，那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您这个磷虾油真是新西兰的，而且还是那个南极打捞的，说是干净没有污染的，对吧？
5: 如假包换，假一赔万，啊，这点你放心，因为你拿到手以后，它这上都写着呢，包括有这个身份证、进口的编码都写着呢。这个，并且这个产区是48区最纯净的南极磷虾，并且在捕捞2小时内就进行加工萃取，双鲜技术。保证磷虾油的浓度和活性，这个磷脂的含量高达56%，吸收率能达到98%，而且零添加，在养护心脑血管的同时，还不会对我们的肝肾造成负担。
4: 啊，那我就放心了。杨老师，那你给我订60盒呗。
5: 60盒。
4: 嗯。
5: 这次磷虾油啊，一共就20000盒，我跟大家讲。每人限购10盒，
1: 对，
5: 而且这款磷虾油的含量和吸收率我刚才也说得很清楚了，够用就行，没必要囤货啊。
4: 那杨老师，我不是要囤货，这个60盒吧都可丁可卯的，你看啊，我爸妈，然后我公婆，还有我和我爱人，这不正好吗？那之前就有亲戚在那个新西兰嘛，他说那个磷虾油好，能管心脑血管毛病，就是给老人用。你说这用下来以后，然后记忆力也改善了，还有我妈的心绞痛也渐强了，但那一盒得600-700呢，而且邮费也特别的贵，你说咱这家庭常年用也用不起呀，但这回你带来的这个新西兰磷虾油更好，才99块钱一盒，所以这60盒你说啥也得帮忙给我订上，
5: 好好，的确好啊，你看我岳母在吃，然后呢她吃的就跟我说，她说宝心呐，我这糖尿病啊，我的眼睛啊，它肾里面有蛋白都好了，
1: 对，
5: 特别好。既然你已经感受到新西兰磷虾油的效果了，那老杨也就不多说了，用就用最好的，对吧？
4: 嗯，对对对，那你可得把这60盒给我留住了啊，这要抢不到，老杨该埋怨我了。
5: 你这样，一会儿你打厂子电话，你把那个身份跟他定完了就可以了啊。
4: 嗯嗯，行行行，
5: 好的，再见啊。
1: 好的，好的，
5: 真是孝感动天呐！
1: 没错，没错，
5: 我觉得这份孝心，其实有时候为啥我说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个是孝敬父母，另外一个就是治疗疾病，孝心。
1: 所以啊，两件事合二为一，就是为父母去寻找健康嘛。
5: 对，
1: 父母的健康是儿女最大的福报。
5: 对，
1: 而且杨老师也频频在我们节目当中讲，说人与人之间讲究一个缘字。
5: 是，
1: 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什么99元，对吧？也是个。

0: 缘啊，而且这个缘是难能可贵的缘。各位众所周知，像刚才那位年轻的朋友，您可以去对比，您可以去了解，而且刚才也提到了他们家是在新西兰有亲戚的，
1: 是
0: 原价合人民币588元的原装进口的新西兰的深海磷虾油。各位朋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但是我们的数量有限，只有2万盒，而且这2万盒经过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现在已经不足1万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新脑家。我们来接听一下这路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杨老师你好，就那个南极海大虾还有吗？
0: 大虾
3: 行，
0: 买水产来了。阿姨您啊，
3: 磷虾油还有，但是你要大虾的话，那我得买点给你邮过去。开玩笑啊。
2: 哎呀妈，那我着急了，我的嘴都飘了。
0: 没事没事，
2: 对，就是那个南极磷虾油啊，就是管心脑血管的，给我来10盒。
3: 嗯，
2: 我却不说它是什么认证吧，但是我就相信你了。
3: 啊，
2: 你给老母亲吃的那个磷虾油，我觉得肯定是好的。
3: 好，的确好。这款磷虾油啊，你拿到手以后会看到它里面有很多认证的。
0: 嗯，
3: 你比如说像但是老姐姐，我说这个你听的可能迷迷糊糊，但是你就记住了。纯新西兰进口的，这第一。第二，南极的磷虾。第三，吃上以后效果好。
0: 对，
3: 有从原料到成品全程你可以追溯，拿到手以后这顶有那个在华注册的编号，
0: 嗯，
3: 你可以放心用的，没问题，
0: 稳稳当当。
3: 嗯
0: 嗯
2: 嗯。哎，那杨老师，那我血脂血糖我都高，
3: 嗯，
2: 然后现在我是吃药呢，但是我怕以后我得什么并发症啊。
3: 嗯，
2: 我之前吧，我托人买过，就是那个进口的磷虾油，
3: 嗯，
2: 效果是不错，但是他说上千块钱呢。
3: 对，
2: 你说咱这个玩意才99，
3: 嗯，
2: 你说我要省下钱，我干什么不好啊？你说
0: 对，
3: 不光是省钱的事儿，
0: 嗯，
3: 您是健康咱得放到第一位呀，你血脂高再加上血糖高，那这就是心血管并发症的高危体质。
0: 嗯，
3: 血管被血脂给堵着了。五脏六腑天天泡着糖水里，那您说您的心梗脑梗那不说来就来吗？
0: 嗯，
3: 而这款南极磷虾油的欧米伽三和磷脂天然结合，钻进我们血管细胞，帮你清理血里的血脂血糖这些血的垃圾，
0: 嗯，
3: 维持血管的弹性，还有虾青素，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虾青素我跟您提一下，人得上糖尿病以后其实就是自由基在作怪，
0: 对。
3: 而虾青素呢，恰恰它清除自由基是最强的，
0: 嗯。
3: 所以说，您一旦用上以后，您的血管不仅仅不会被氧化，包括你的一些并发症都会被清除，所以非常适合您。您跟我岳母差不多，挺适合啊。
2: 那你给我进20盒呗，我再多备点，我怕以后不得就是588一盒了吧？
3: 嗯，就10盒吧，每人就限购10盒啊。一共才2万盒，现在也没多少了。再说您的情况，10盒就够了，行吗？
2: 那这样吧，我用我儿子的名额，我再定点。好了，给我定20盒。
3: 那就先这样，先定10盒吧。
0: 嗯，
3: 时间关系，我不跟您多说了啊。好嘞，好嘞，再见啊。
2: 那行，那谢谢杨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3: 好吃，咱得撂筷啊。
0: 阿姨也是个热心肠，
3: 是
0: 不是？上来以后问大虾多少。我刚才该回答他，我说大虾卖完了，螃蟹行吗？但是这一款虾。不是说我们平常在菜市场的时候能买到的，
3: 买不到。
0: 我们这款虾是新西兰的磷虾，而提取的是南极深海的磷虾油啊，各位朋友，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咱就说很多中老年朋友，除了心脑血管的问题之外，有的时候呢想吃点这个，喝点那个，
3: 嗯，
0: 苦于怕对心脑血管有影响。您刚才说一句话特别触动我，
3: 嗯，
0: 五脏六腑血管老在糖里边泡着，这受得了吗？但是这款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啊，包括服用之后你再去张嘴，当然中老年朋友也不是特别贪嘴，偶尔想改善一下，你吃什么你都不用太紧张了，
3: 嗯，
0: 对不对？
3: 对，
0: 哎，所以各位啊，这一次机会难能可贵，原价588，今天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各位，现在导播示意我只剩4000多盒了啊，就这一会儿功夫几千盒没有了，赶紧拨打热线电话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4: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 吃再多

0: 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两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 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三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1: 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3: 呀，杨老师，你好啊。
2: 你好。
3: 哎呀，你这个进口磷虾油真是99一盒吗？
2: 嗯。
3: 哎呀，我这做梦都没想到啊，是这个价啊。
2: 哎呀，这个价啊，原价是588，现在因为和新西兰那头谈判嘛，然后我又去给人家做那个远洋捕捞船的那个健康顾问，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在全球在咱节目里首发，所以99元一盒，但是只有这一回啊。
3: 哎呀，那咱你给我订20盒吧。
2: 嗯，
3: 我和我老伴儿的俩人的。
2: 嗯，
3: 这以前呢，我也听说过这个进口磷虾油好，
2: 好
3: 护心脑，但就是贵呀。
2: 那肯定。
3: 这回呀，咱也用得起了。
2: 嗯，
3: 可是杨老师啊。我这有句话呀，也不是当说不当说，
2: 说破无
3: 假话。之前吧，我之前我用过这个国内的磷虾油，
2: 嗯，
3: 因为吧，我的血压和心脏都不好，
2: 嗯，
3: 心慌胸闷，有时候呢还上不来气儿，
2: 嗯，
3: 我吃了3-4个月，这啥效果也没有啊，
2: 嗯，
3: 啊，我这回呀，要不是你给咱们大家带来的哈，我都不敢冒这个险呐。
2: 哎呀，国内我不敢。太平说，因为现在磷虾油的市场啊，鱼龙混杂。
3: 是啊，
2: 你说很多普通的磷虾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啊，有的都不到30%，纯度低不说，吸收还不好，有的都吸收不进去。就像我们说，那都打水漂了。像你用了3-4个月，一点变化没有，很可能它就是里面那个欧米伽三是甘油三酯型的，连一半都吸收不了。但是市场上现在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形式，而咱这款磷虾油是磷脂型，它的吸收率你听好了是98%，而且还有虾青素和磷脂铁三角协同作用，一通二清三修复，也就是通血管、清垃圾、修细胞，
1: 对，
2: 指哪打哪，能有效的帮你净化你的血液，软化你的血管，保证你心脏供血供氧充足。所以说像心慌胸闷的这个情况自然就迎刃而解。
4: 那么按中医的说法啊，这个心慌胸闷啊，大多都是心脉淤堵啊，血不养心导致的。这个磷虾油呢，它能够活血化瘀，净化血脂，把心脉的这个淤堵啊给它清理干净，这个气血呢就顺畅的，那么你的病呢自然就好了。
2: 嗯，
3: 哎呀，那我这回呢，我就好好品品。
2: 嗯，
3: 要是用好了哈，我指定得感谢你们呐。
2: 你指定能感谢我，你指定能感谢我，并且我非常期待你的好消息，你就坚持用吧啊。
3: 好了好了，谢谢你了，杨老师，再见吧。
2: 好嘞，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原价588元一盒的原装进口新西兰的磷虾油，今天我们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磷虾油太棒了啊，每天一粒，净血液护心脑，各位抓紧抢订。
0: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5: 是。啊，这电话终于打通了。
2: 嗯。
5: 我想订10盒磷虾油，现在还能订吗？
2: 目前看应该还有。
1: 对。
2: 晚了可就不好说了。
1: 是的。
2: 是您自己想用磷。

0: 现在血管是重灾区啊，血脂堵，血压高，血糖不稳，那三重夹击，那血管的斑块说破就破。老杨不是吓唬你，老姐姐啊，心梗脑梗的像你的，但我听您说话还行，应该说脑梗不太重，所以说您的情况必须要用上这款磷虾油啊。
1: 啊是啊，但以前听说过正经的磷虾油可贵了，
0: 贵
1: 买不起啊。
0: 嗯
1: 啊，说这个能清血管还能保护心脑。
0: 嗯，
1: 还都是南极现捞现加工的。
0: 嗯，尤其是从真正，我说真正进口的啊，你看某东上那都将近1000块钱，含量还没有这个高。
2: 没错。
0: 嗯，而且我们这款磷虾油我岳母在用，这次我岳母还给我微信呢，宝鑫呐，我想你爸我们俩都用一年两年的。
2: 嗯，
0: 为啥用？好啊。
2: 对，
0: 双鲜技术，第一个鲜活捕捞，第二个新鲜萃取，捕捞上的活磷虾呀，在2小时之内在船上完成加工，目的就是为了锁住它的高活性。
2: 嗯，
0: 这样能保留磷虾低温酶和抗凝，让南极磷虾油清理血管、软化血管的功效翻倍的增长。
2: 对，
0: 所以说呀，把您的血液净化了，
2: 嗯，
0: 血管养护了，垃圾清除了，
2: 是
0: 我最起码
1: 啊，那就值了啊。
0: 嗯，
1: 我跟您说，以前我去一趟医院吧，每个万八千都出不来。
0: 嗯，
1: 所以
0: 啊，
1: 嗯，现在一个月吃药也不少花钱。好在这个是99元一盒吧，哪怕一天我少吃一顿饭呢。
0: 嗯，哎呀，现在有多少像您这样是老人，有心脑血管有三高的，咱说有的刚退休不久，
2: 嗯，
0: 就过早的给糖尿病啊，给三高，给心脑血管开支了。
2: 对，
0: 挣这俩钱都吃药了，所以说老杨特别知道大家所面临的难受和苦痛。
2: 嗯，
0: 所以我老杨也非常希望咱们的节目，咱们我给大家介绍这个磷虾油，真的能像春风一样吹到您的家里，吹到您的身边，这是第一。第二，得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
1: 嗯，对
0: 啊，规律的饮食。
2: 嗯，
0: 既然您这情况特殊啊，您这样
2: 啊，
0: 我送给您，您就安心用吧。
2: 哎，
0: 啊，
1: 不行，杨老师，您这都免费给人家当顾问了，不能再让您给我掏钱了。
0: 您这样，您先不用跟我说了。我刚才听您说您60岁，有冠心病，有三高，还得过脑梗。
1: 嗯，
0: 让我想起很多往事啊。
2: 嗯，
0: 我心里很不舒服。
1: 嗯，
0: 那个这样，老姐姐，
1: 嗯，
0: 你不用，咱俩不用去探讨这个事儿了。别跟老杨客气，别说太多，您安心等到货吧。啊，
1: 嗯，太谢谢您了，祝您好人一生平安。
0: 嗯，再见啊，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
0: 其实有时候杨洋，
2: 嗯，
0: 就很多老人把电话打给我的时候，
2: 嗯，
0: 其实我的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2: 我能看见了您的感慨。
0: 我就想，但愿架上药生尘呢。
2: 嗯，
0: 希望世间疾病少啊。
2: 对，
0: 为啥说一人得病，全家是跟着遭罪？
2: 嗯，
0: 所以让我们都能努力，都能献出一点爱，这才世界才是美好的人间。
2: 没错，没错。
0: 嗯，
2: 感谢杨老师啊。节目的直播时间接近尾声了，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订购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高吸收，同样588元的这样一个价格，仅限于大家熟知的那个价位，而今天我们的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赶紧拨打400-909-1779，400-909-1779。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0: 你好。
3: 喂。哎，杨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哎，可算轮到我了。哎，我要30盒那磷虾油啊。
0: 嗯，
3: 我这次我想给我大哥我二哥啊也带点。
0: 哦，好好，您是什么情况想用磷虾油啊？
3: 我吧，我主要是心脏的毛病，
0: 可以用。
3: 哎，犯病那时候啊，哎，这胸口啊像那大石头压着似的，那胸口闷疼闷疼的。
0: 嗯，
3: 而且那手脚啊也冰凉，哎，就有时候感觉身上忽悠加一下冒一身冷汗。
0: 嗯，
3: 哎，这时候我就必须得赶紧含上那硝酸甘油才能好受点。嗯，
0: 典型的心绞痛发作的症状，通了就不疼了，那疼的话那一定是不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比如说你到医院去，不管你是上臂也是下臂，如果说堵到80%了，那肯定给你下支架，对吧？因为什么？因为血液垃圾太多了，把血管给堵死了，心脏供血跟不上了，而你用那个硝酸

0: 甘油啊，它只是恢复心肌的供血，扩张了你的血管，但是它不能清理你的血液垃圾呀、啊。你就想一想，我们说那大禹治水，大禹他爹就鲧，鲧当年治水呢就是堵，那不越堵水越高吗？到大禹这，大禹怎么的疏通？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现在就是啥呢？用硝酸甘油就像我们在堵，所以这款磷虾油专门对你这个心脏特别有好处，并且
2: 嗯，所以说我就想用你们这款磷虾油嘛。
0: 啊，
2: 我听说是专门保护血管，而且对心脑都好的，是吧？
0: 对，对。这款磷虾油的磷脂的含量是56%，咱们国家的标准就是大于38%就行。
1: 嗯，
0: 你看看它高出多少。所以说磷脂的含量高，加上是纯海洋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1: 嗯，
0: 大量的虾青素。所以说您想一想，您一定要把这个心脏这个症状控制住，把它扼杀住，不能再往前发展。
1: 嗯，
0: 再往前发展
1: 就危险了，
0: 您可能就得下支架，或者是做射频消融，甚至我们说的可能搭桥。一定先控制住，通过一通二清三修复这个效果，把血液打干净了，血液顺畅，血管功能恢复，您的症状减轻的同时，您发病的次数会越来越少。
2: 哎呀，那样可太好了。哎，那你赶快给我订上吧。
0: 嗯，
2: 我也想早点用上。
0: 好，一会儿你把那个姓名和导播留给他，抓紧时间吧，因为这次真的很不容易得到这款磷虾油啊。
2: 哎，那好，太谢谢您了，姚老师。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最后提醒大家，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今天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就剩你多少1000来盒了啊！各位拼手速拼运气吧，我们的报名电话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时间关系，不能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三、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3: 400-909-1779，400-909-1779。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 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九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乡土藏文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您的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师、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另外我们今天特别邀请来了杨老师的恩师张老，你好。
2: 杨洋好，宝新好，
1: 师傅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啊，今天绝对是一个万众瞩目的大日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刚刚导播老师跟我说了啊，今天节目还没正式开始呢，打听消息的电话就没断过啊，因为大伙儿都想知道一件事儿。杨老师给咱们谈了这么久的那一款新西兰的磷虾油，今天到底能不能成啊？包括后台留言，你看我这屏幕上啊，哎呦，纷至沓来。因为这款磷虾油啊，那是真品，珍稀的珍呐、同样也是甄选啊，甄制的甄，捕捞上岸2小时加工萃取了，配以双鲜技术，能最大程度的保证磷虾油的浓度和活性。而且这个磷脂含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杨老师，高达56%，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各位，而且是零添加啊，养护心脑血管的同时，杨老师这么好的宝贝咱谈成了吧？具体的价格是多少呢？
1: 哎呀，杨洋，就是我本来压力就很大。
0: 不要担，没事。
1: 你这么一说，我压力就更大了。
0: 不要有压力。
1: 你都不知道。就是为了新西兰这款进口的磷虾油的事儿。我这两天我说句实话，我真没睡好觉。
0: 哎呦，
1: 这几天谈判的时候啊，我心里一直也是七上八下的。不过。总算呢能踏实了。踏实了。踏实到什么呢？首先我告诉大家，这事儿啊我已经谈成了。
0: 谈成了。
1: 谈成了。
0: 太好了啊。天大喜讯呢。那咱就分享价格吧。
1: 至于价格吧。至少我个人啊，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你看根据这个汇率的折算成人民币，是588元一盒。
0: 人民币588。
1: 对，人民币588。咱们凡是在新西兰有亲属朋友的，大家可以去问一问，哪都是这个价格。但是不过今天，新西兰磷虾油第一次在咱们国内亮相，咱们节目
0: 对
1: 啊唯一的首发，大家听好了。所以我最终给大家谈到的首发价是99块钱一盒。
0: 杨老您再，要不您再琢磨琢磨。不是，咱别闹咱。
1: 真的。
0: 您谈到我们这儿
1: 九十。

0: 9元一盒，
1: 人民币。
0: 对，
1: 不闹啊，
0: 不
1: 咱不闹。吐就是您经常说吐个吐沫是个钉儿，
0: 我这是羊钉子。
1: 羊，你扎扎脚面了，这羊钉子。
0: 对，
1: 不是这说实话可收不回来了，
0: 收不回来。所以杨洋，杨洋，你放宽心，就是99。
1: 不是为什么呢？关键您是又拿自己的什么资源去换的这个
0: 价？你听我讲
1: 啊，
0: 这事儿呢，我也谈了这么长时间。
1: 对，
0: 价格呢也是我老杨啊一分一分磨下来的。什么错？这个价我不会错。
1: 嗯嗯。
0: 不过，人家给咱们的数量，总共就20000盒。
1: 不少了。
0: 为了让更多的人呢能体验到这款新西兰磷虾油对于心脑血管的养护效果，也让更多听老杨广播的很多信任老杨的朋友能有机会用上，所以呢我也决定咱们每个人，大家听好了，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0盒，就是限购10盒。所以老杨也希望收音机前的许多家人们能够理解。
1: 绝对理解呀、
0: 啊、
1: 相当理解呀、
0: 啊、嗯。
1: 那我有个分享了。
0: 好的。
1: 来吧各位、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家人们，首先感谢杨老师的苦口婆心。
0: 嗯，
1: 好吧。南极深海好磷虾啊，这款磷虾油，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元一盒，今天国内首发价99元就能带回家，但是数量仅有20000盒、
0: 嗯、
1: 啊，20000盒就这么多了，
0: 嗯，
1: 每人限购10盒，先定先得，抓紧时间、
0: 嗯、
1: 依然是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抓紧抢定吧，
2: 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三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哎呦，辛苦了杨老师。
0: 哎呀，终于啊，这个心愿总算是了了。然后呢，我也浑身挺轻松。
1: 对，这轻松是好事儿、
0: 嗯。
1: 关键是我们也想就听听这过程。我知道您可能不愿意说啊，但是大伙儿得知道，就是来龙去脉，也得念您这份感情。
0: 嗯，
1: 就我刚才大胆猜想，您肯定又是中间做了很多工作和牺牲，
0: 嗯，
1: 才换回来这个价格，对吧？您就说说，
0: 我
1: 具体怎么回事？大伙儿也知道。
0: 杨洋，这事儿我就别讲了吧，好像我跟大家邀功似的。
1: 来，这样来，咱们后台留言来，把杨老师讲一个打在公屏上。
0: 对，
1: 所有人在想，这不是邀功，咱得知道啊，这个价格怎么来的呀？我们好明白怎么个来龙去脉。
0: 行，
1: 啊，您说说啊。
0: 其实早在几年以前，我就跟他们谈过这个事儿。
1: 这您跟我说过。
0: 对，
1: 嗯，
0: 因为当时正赶上他们也想把这款磷虾油，推广到咱们国内啊，然后呢，多方了解以后啊，觉得咱们节目的权威性，以及听众，影响力，都挺够，也知道大家呢对我老杨也特别的信任，也就想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做个口碑宣传，
1: 好，
0: 他想打开咱们中国市场的第一突破口，那时候谈好的是价格是啥呢？是299。只不过后来因为一些意外，这个联系就中断了。那么这次重新联系上啊，对方呢很守信用
1: 啊，
0: 说还按299给咱们，
1: 真好。
0: 但是
1: 这个价格，
0: 但是我心里一直惦记着，
1: 嗯，
0: 就是看能不能再帮大伙呢多争取一点。 那对我老杨来说是一种福报。

0: 没错，
1: 对那个大家来说呢，也是一种幸运。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一好加俩好，我希望把这个好呢再延续一下。
0: 嗯，
1: 所以呢，他们了解到我这些年呢从事大健康、从事医疗这些年的经历，
0: 嗯，
1: 他们想聘请我呢做他们远洋捕捞队的健康顾问。
0: 啊、哦，你看我说的吧，
1: 就是定期的跟着船队啊去跑一跑。
0: 嗯，
1: 然后我就提了个条件。
0: 嗯嗯。
1: 我说这个工资这个薪酬啊、
0: 嗯、
1: 我说我一分不要，我说我一分不要，我说你这样，我说您那个能不能直接啊把这个补贴到
0: 嗯
1: 咱们的这款磷虾的油里面、嗯、我就跟他这一说，然后他那个负责人就考虑了很久，然后他说杨老师你这样，我明天给你信儿。
0: 嗯，
1: 最后呢也答应了，说按199的价格给咱们。
0: 嗯，
1: 199
0: 这个价格、嗯、我觉得可能是您中间又做了很多工作啊，当然这是后话，反正就是回头我们再给大家慢慢去分享啊。
1: 嗯，
0: 但是杨老师为了大家伙这份心呢，我们真是感受到了。
1: 嗯，
0: 导播又示意我了
1: 啊，
0: 订购热线正在火爆的拨打当中啊，咱们但凡有心脑血管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抓紧了，赶快拨打咱们节目当中的订购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哎呀，刚才这个照顾了一下听众朋友们的感受，
1: 嗯，
0: 这边咱们这个还得后续故事啊，对不对？前面说价格定到199了，
1: 对，
0: 您肯定觉得还是高
1: 高，
0: 那怎么就后来又让到99了呢？
1: 哎呀，反正是多方面原因吧。
0: 嗯嗯，
1: 后来我就跟他们讲咱们中国的老理儿。
0: 嗯，
1: 在中国呀，做生意。
0: 嗯，
1: 因为自古就讲究这个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就像有一句话说的，叫舍得舍得。
0: 嗯嗯，
1: 你不舍，
0: 哪有得？
1: 哪有得呀？
0: 对，
1: 对吧？然后我又跟他说，我说中医这方面啊，我说我有不少资源。
0: 嗯。
1: 我说以后有什么需要，我都可以帮忙牵线搭桥。
0: 嗯，
1: 甚至，我都把我师傅，我把我师傅他老人家给抬出来了。
0: 嗯，
1: 我就这么软磨硬泡。
0: 嗯，
1: 好说歹说，总算让他们松口了。
0: 嗯，
1: 定下来就是99这个价。
2: 嗯，他们肯给我这个面子。
0: 嗯，
2: 说到底，啊，还是给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中医的这个面子，
0: 是
2: 你看
0: 说的太有道理。
2: 宝鑫呐，他来拿我说这个事儿，我是没意见的。只要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哎、能得到实惠，
1: 嗯
2: 啊，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 嗯、
2: 啊，也是我最高兴的事儿。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哎，有这句话我也很踏实。
0: 嗯，
1: 但是不过人家也说了。这个价格太低了。
0: 嗯，
1: 我原本呢想要3万盒。
0: 嗯嗯，
1: 人家实在是给不了，最多只能给2万盒。
0: 不错了，不错了。
1: 所以我一琢磨呀，人家确实也有难处。
0: 嗯，
1: 所以呢，就2万盒，我就2万盒吧。
0: 嗯，
1: 然后我不能鱼和熊掌我都要啊，对吧？
0: 对。
1: 所以说99元一盒，
0: 知足常乐。
1: 这个价格呢，我觉得大部分人都能接受。
0: 嗯，
1: 这就让更多的人呢。听咱广播的这更多人能够有机会用上，
0: 太好了啊！听完杨老师这么介绍啊，真的是还是要代表大家真诚的感谢您跟张老，
1: 嗯，
0: 谢谢您二位的大爱。那、家人们，2万盒新西兰的磷虾油来之不易啊！再跟各位分享一下，南极深海的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元一盒，记住这个价格啊，588。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而且是国内的首发价，只要99元。
1: 嗯，
0: 99元就能享受这心脑血管养护啊，但是数量有限啊，每位限购10盒，先定先得。导播又示意我了啊，活动开始到现在17:20几分钟，好家伙，大伙电话络绎不绝啊。
1: 嗯，
0: 这个库存数量在骤减当中，各位赶紧拨打
3: 400-909-1779，400-909-1779，
0: 抓紧抢购啊！
1: 嗯，
0: 哎呦，杨老师，我都怕这个叔叔阿姨们都抢不上，这电话太热了。
1: 嗯，
0: 你看我们导播，包括我们后台工作人员全在忙啊！天哪，
1: 这次给大家争取这个机会，
0: 嗯，
1: 真的很不容易，
0: 难得呀。
1: 所以大家把握住，
0: 嗯，
1: 如果说您或者是您的家人，尤其是我们的父母，
0: 嗯，
1: 饱受着三高，嗯，你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0: 嗯，
1: 你要平时你用这款新西兰的纯进口的磷虾油调养，它能够清除你血液的垃圾，
0: 嗯，
1: 把我们的血液能净化。
0: 对，
1: 就像我们说给血液透析一样，把垃圾啥都给清出去。嗯、
0: 是。
1: 然后呢，这是第一。第二，而提到这个高血糖的，大家一定要听好了。
0: 嗯。
1: 我们说高血糖，它的原因是什么？
0: 什么呀？
1: 糖尿病，你看中医怎么说？中医说肺脾肾三脏失调。
0: 嗯。
1: 哎，导致糖尿病。
0: 对。
1: 现代医学怎么说？
0: 嗯。
1: 就是因为糖尿病，就是因为胰岛白的细胞和受体细胞出现了胰岛素抵抗。
0: 嗯。
1: 胰岛素为什么会抵抗？就是因为自由基太多了，
0: 嗯，
1: 所以我告诉大家，
0: 这逻辑多明白。
1: 对，嗯、而我们说这款磷虾油里面有一个虾青素，
0: 虾青素，
1: 对你，你看那个，你比如说拿到以后，这个药这个瓶上，
0: 嗯，
1: 会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小水滴似的，
0: 嗯，
1: 像红宝石一样，
0: 嗯，
1: 来自南极的红宝石一样，它就是虾青素，
0: 嗯，
1: 那么虾青素它能干嘛呢？它能清除我们自由基，它是最强的，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在日本呢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0: 嗯，
1: 就是服用磷虾油的经过八周，
0: 嗯，
1: 服用了八周磷虾油的调理他糖尿病的，这是一个、嗯、第二个我岳母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
0: 对，
1: 因为他本身有糖尿病，并且他不听话，
0: 嗯，
1: 我和他女儿那还是也是医院的那个主任医师呢，那、
0: 嗯、
1: 他都有时候跟他女儿用，他女儿用说他，他也不愿意听，他就老小孩小小孩，所以说现在吃上以后，前两天我俩微信说宝鑫呐，务必给妈整了呀，然后我和你爸，我想让你爸吃，你爸那颈椎那块有个小斑块，
0: 想明白了，
1: 想明白，真想明白了，所以我告诉大家，你得从源头上来杜绝意外。其实有时候我跟大家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看咱们国家，其实心脑血管永远排在。头两把交椅，我们说为什么得这个心脑血管这么多？因为它后面有一个预备役，三高，
0: 嗯，
1: 对吧？所以我告诉大家，那这是一个糖尿病。第二个，冠状动脉是老年痴呆的危险因素。因为什么？嗯、因为你心脏病减少了流向大脑的这个血液，而血液中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了，它是导致我们动脉硬化和高血压的罪魁祸首。
0: 嗯，
1: 所以有的有高血压。有高血脂的朋友，你连续服用这个磷虾油，你不用时间长，你就两周，
0: 嗯，
1: 你自己去量你的血压，你再去测你的血脂，它能降低你的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同时升高你的好的高密度脂蛋白，所以说你的血压、你的中风，
0: 嗯，
1: 所以我告诉大家，这款磷虾油你用上以后，你可能然后把我们血液里的脂类的垃圾给它清除掉，
0: 嗯，
1: 心脑供血通畅了。复发的风险降下来了，但是大伙千万要记住了，这个病啊，每复发一次，
0: 嗯，
1: 杨洋，我告诉你，
0: 嗯，
1: 自残率、致死率都成倍的往上翻。就像我说那个脑梗，
0: 嗯，
1: 脑梗不怕得，
0: 就怕二
1: 犯，犯一次中一次、
0: 嗯，
1: 所以别等到进了抢救室、进了 ICU， 你再上了手术台，
0: 嗯，
1: 那就晚了，
0: 悔之晚矣啊。
1: 是。
0: 所以无论是日常预防保健还是已经患病后的各位朋友啊，调理恢复必不可少。
1: 是，
0: 而且这款新西兰的磷虾油养护血管，
1: 对，
0: 让心脑一步一步的恢复正常。
1: 对，
0: 哎呀，说起来磷虾油能这么全面的有这样的养护效果，
1: 嗯，
0: 这个门道可不简单呢、啊、是不是杨老师？
1: 肯定啊。
0: 嗯，
1: 咱说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对、
0: 嗯、
1: 你看这款新西兰磷虾油里面它有三个宝贝，
0: 嗯，
1: 第一个欧米伽三，
0: 嗯，
1: 第二个磷脂，第三个
0: 嗯
1: 清除自由基的抗老神器虾青素，
0: 嗯，虾青素，
1: 对，这三样啊各司其职，
0: 嗯，
1: 配合起来就是一套完整的养护工程，
0: 嗯，
1: 首先我们说这个欧米伽三，它是磷脂形态的。大家听好了，它不是甘油三酯形态，它是磷脂形态的。
0: 嗯，
1: 一进入身体呢，就能直接镶进我们的血管内壁。
0: 嗯，
1: 让老化的血管恢复柔软，
0: 多好！
1: 同时还能降低你的甘油三酯。
0: 嗯，
1: 您想一想，一提到甘油三。

0: 脂，那有的高血脂的朋友可能就会去吃他汀。
1: 对
0: 啊，不管你是新发他汀，还是普发他汀，还是瑞苏发他汀，还是这个我们说国外进口的利普妥等等，
1: 嗯，压力太大了。
0: 对、
1: 那个嗯，
0: 但是你吃这款磷虾油，
1: 嗯，
0: 新西兰从南极的进口磷虾油，你不用担心肝肾，它直接从小肠吸收，
1: 都已经不是说微乎其微了，
0: 是零，
1: 是零，嗯，
0: 所以您要是血脂高的，
1: 嗯，
0: 一定要用上这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南极磷虾油，
1: 嗯，
0: 因为它降低你甘油三酯，把堵在血管里的脂质的垃圾给你清理掉，
1: 嗯，
0: 血管软了，血液轻了，血流的阻力小了，
1: 嗯，
0: 那么血压是不是就稳住了？
1: 对，
0: 血压一稳住了，
1: 嗯，
0: 你的胸闷、心悸、头晕，这些脑供血、心供血不足的毛病，
1: 嗯，
0: 自然而然就缓解了。
1: 没错，
0: 对吧？你再说这个虾青素，那，嗯，是目前自然界公认最强的抗氧化剂之王啊。
1: 对，
0: 那自由基清除的能力是维生素 E 的多少倍？1000倍。
1: 嗯，
0: 它能够精准的捕捉自由基，保护血管壁，阻止斑块形成和进展。所以说从根上把血管保护住，让身子骨更有劲儿。第三个就磷脂，
1: 嗯，
0: 这个磷脂啊，它的作用就是修复细胞膜，
1: 嗯，
0: 改善我们线粒体的功能。
1: 嗯，
0: 我一说这大家可能不太理解，说啥细胞膜又线粒体的，我告诉给大家啊，哦，细胞膜和线粒体就是我们的神经传递功能。
1: 嗯，
0: 年龄大了为什么会得老年痴呆？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神经递质这个细胞它在减少
1: 啊，
0: 所以你吃这款磷虾油，就像我们说它三个，一通二清三修复，
1: 嗯，
0: 通血管清垃圾修细胞，让我们心脑血管真正的好起来。
1: 哎呀，说的太透彻了。
0: 嗯，
1: 一通二清三修复，您这么一讲大伙儿更明白了。
0: 嗯，
1: 首先通的是血管啊，
0: 对，
1: 清的是血管里的垃圾，
0: 对，
1: 细胞要修复，这样就能从根上养护好我们的心脑血管了。
0: 嗯，
2: 确实是这样啊。
1: 嗯，
2: 这不是吗？前两天呢宝庆还在跟我念叨呢，
1: 哦，
2: 说呀有一位老朋友啊，他用了咱们这款磷虾油以后啊，
1: 嗯，
2: 这个第二天去医院去复查，它的低密度脂蛋白从4.5，
0: 嗯，
2: 你看这个效果来得非常快啊，
1: 嗯，
2: 我现在呀也真心的盼望着咱们大家伙哎能早点看到自己身体的恢复改善和效果。
0: 对，昨天我跟我师傅提这个事儿，
1: 嗯，
0: 吃完这个磷虾油第二个月的，就是他当天吃了，
1: 嗯，
0: 完第二个月的第二天去查的，
1: 嗯，
0: 就非常好，所以说好效果才有好疗效，
1: 对，
0: 好疗效才会有好的健康的身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1: 有好的生活嘛，
0: 对，你才会有好的生活品质，
1: 对，
0: 因为这款磷虾油啊，我是挺骄傲能谈到这个价格，
1: 嗯，
0: 因为这个价格的确，
1: 我们是骄傲加震惊啊，
0: 是，
1: 您太不容易了，
0: 你看从这个原料大家拿到手以后啊，
1: 嗯，
0: 那顶这顶都有英文字，你可能看不懂，
1: 嗯，
0: 但是它那个下边这个你什么GMP 呀，啊，什么 FDA 呀，啊，一提到这个 RMP 认证啊，
1: 嗯
0: ，SGS 啊，大家得听好了，啥叫 RMP 呢？
1: 嗯，
0: 就是工厂的全链路管控，
1: 嗯，
0: 从原料，
1: 嗯，
0: 到进厂的检测，
1: 嗯，
0: 包括生产车间，
1: 嗯，
0: 做成的成品，
1: 嗯，
0: 以及你的仓储，甚至你的出口，这个全流程全都是管控，
1: 都是有说法。
0: 这是第一，第二，强制一物一码的全溯源，
1: 嗯，
0: 啊，每一批次的原料的成品的记录，我们要永久的存档，车间的洁净度，
1: 嗯，
0: 温湿度，人员的卫生，
1: 嗯，
0: 以及虫害的管控。包括微生物的防控的标准化，第三个，中国海关进口新西兰的食品的必备的资质。
1: 嗯，
0: 你没有这个资质，你有的说他说他新西兰，那可不是开玩笑啊。
1: 对，
0: 你得给我拿出资质来。
1: 对，
0: 对吧？
1: 得有身份证。
0: 你没有身份证，你清不了关。
1: 嗯，
0: 那都是扯淡了。所以说这个有身份证，我告诉大家，这个从新西兰政府的全链条追溯的监管，
1: 嗯，
0: 到我们成分含量的

0: 精准的检测，
1: 嗯，
0: 再到功效与安全性的官方的评估，
1: 嗯，
0: 全都达标通过，磷脂56%的含量，零添加，
1: 嗯，
0: 而只有这样的磷虾油，我觉得才能真正在养护心脑血管的时候，
1: 嗯，
0: 并且它是98%的高吸收率，还不会给肝肾造成负担，零、
1: 啊、
0: 零负担，所以说大伙尽管放心用。
2: 对，宝鑫说的没错啊。那么真正好的产品啊，经得起检验，因为产品呢这个品质过硬，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最需要的。
0: 对，给老百姓真正的办点实事。
1: 没错没错。 嗯
2: 对，
1: 张老跟杨老师都这么说了，大伙儿一定是特别放心了。而且来说这两天对于我们这个磷虾油的关注啊，这个热度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强，
0: 是
1: 今天终于得偿所愿了。各位朋友，原价588元一盒，今天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我先说一下这个订购的电话啊，各位赶紧拨打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好了，看看时间，我们暂时聊到这儿，但是不要走开，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各位的订购热线。
4: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3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400-909-1779，400-909-1779。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1: 4009091779，4009091779。
0: 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新脑家，原装进口的新西兰进口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今天节目啊，我们是国内首发价，只要99元，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不要纠结了啊！导播已经示意我了，现在我们这个库存在飞速下降当中啊，说不准再打进电话的时候就没有订单了，好不好？没有库存了，赶紧拨打。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朋友的声音。你好，这位朋友。
2: 您好。
3: 哎，您好，杨老师，您好。
2: 您好。
3: 快给我订20盒磷虾油呗。
2: 嗯。
3: 您要是不限量，我肯定要多订点儿。这千载难逢好机会。
2: 嗯。
3: 我下一次我都不敢等，我怕等不着什么时候。
2: 您说对了，这个磷虾油真好，真好。
3: 嗯，
2: 因为我岳母在吃，然后他说了，我想和你爸我们俩吃，照一年两年吃，但是这次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就20000盒，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我只能限购10盒，我也希望您能理解啊。
3: 哎，理解理解。这20000盒吧，看着挺多的，大家分一分也就没了。
2: 是，
3: 你看现在这连10000盒都不到了。哎，感谢杨老师您啊，帮我们这个享受到这磷虾油。我就想喝您母亲那同款的那个磷虾油。
2: 嗯，您放心。
3: 嗯，
2: 这个我岳母啊，她用这个特别好。她本身有糖尿病，然后血脂还高，血压还高。完，然后她怎么的呢？她就是眼睛不好，眼睛不好。
3: 嗯。
2: 但是通过这款磷虾油，吃的特别好。所以说，不是我岳母吃的，我也不会给介绍大家。但是您这20盒是两个人吗？
3: 啊，对对，我们老两口的，我俩都胖
2: 哦，
3: 都180多斤、
2: 哎、太胖
3: 啊，而且血脂高，特别是我老伴儿、什么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都高。你说我肯定得用啊，
2: 你用正对症，正对症，
3: 是吧？
2: 你用上、也就半个多月，你看看效果，挺好，非常好。但是你这个超重啊。那本身就会给血管添负担，再加上高血脂堵着血管，那时间一长，心绞痛、心梗的风险容易直线上升，你得重视啊，得重视。这款进口的磷虾油里，欧米伽三是心脑血管的保护神，能降低甘油三酯，把堵在血管里的脂质垃圾给你清理掉，让老化的血管恢复到柔软，还有虾青素，那天然的抗氧化剂。精准的捕捉到自由基，保护血管壁，阻止斑块的形成和进展，从根上把血管保护住，还有磷脂，还修复细胞膜，改善线粒体，所以让细胞重新恢复活力，一通二清三修复，通血管，清垃圾，修细胞，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的心脑血管真正养好，然后您和老伴才会越来越好啊。
3: 是啊，完关键原价588一盒哈，我现在看全国首发才99，
2: 对，
3: 这都是借您的光啊，
2: 哎、
3: 给的我们省钱呀，完你还给我们当免费的健康顾问，还得定期跑那么远，你是吧？这是为我们都什么都豁出去了，这太感动了。
2: 我能够走进咱们乡野趣闻节目，老姐姐，你能够和老杨在一起。能够相信老杨，其实我觉得就是对老杨最大的信任，所以我想让大家真正的少花钱看好病，能有一个好身体，将来和你爱人身体好了，全国跑一跑，祖国山河走一走，这才是我做事的该有的意义啊，对吧？您这20盒给您订上了啊。
3: 哎，好好好，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谢谢杨老师。
2: 好，
3: 咱再见啊、
2: 哎、好，再见啊。
0: 好的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恭喜您预定成功。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新脑家，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元一盒，今天国内首发价。

0: 仅需99元，但是每人限购10盒，数量有限，赶紧拨打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0: 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杨老师吧，你好。
3: 你好。
2: 哎，我要订40盒那个南极磷虾油啊。
3: 40盒，那每人最多订10盒，每人最多订10盒，你订这么多都给谁用啊？
2: 杨老师这样，我知道是限购，我们呢是4个人，我和我亲家都是你的铁粉，你知道吗？
3: 铁粉。
2: 这个南极，哎，这个南极磷虾油啊，说能清理血管，
3: 对，
2: 保护心脑，
3: 对。
2: 就想吧，这都想用点儿
3: 啊！
2: 您看，这都说真的真大岁数了，血管吧，不说都堵满了吧，也差不多吧。
3: 哎呀，人到老年呢，就像我们那个骑那自行车似的，那都老化了，除了铃铛不响，哪嘎都响了。
2: 是
3: 哪嘎，咱得用点扳手给它拧拧，对吧？机体运化都是在减弱，
2: 对对对，
3: 加上体内的浊物啊堆积血脉，导致血脂不清啊。您这个调理还是没问题的啊，净化血脉的经络。
2: 我们嘛也是想把血管都好好清清，
3: 嗯，
2: 都健康的，不也那个少给孩子添麻烦吗？
3: 嗯，
2: 而且吧，现在这个南极磷虾油啊，才99块钱一盒，
3: 嗯，
2: 以后打灯笼也找不着这么好事儿，你知道不？那原价是588一盒的，
3: 嗯，
2: 谁能舍得呀，对不？
3: 嗯，
2: 趁着现在优惠，那赶紧都给我订上吧。
3: 哎呀，当时我跟我岳母说事儿。我说谈可能人家按500多，我母又母说那太贵了，保心呢，能不能便宜点，我和你爸们俩招1年2年用。我说我正人家跟人家谈呢，我说谈别着急啊，既然是4个人的话就给您定上啊。
2: 哎，好，那什么，那杨老师，那我们4个人，4个差不多心脑血管吧的毛病啊，都凑齐了。
3: 嗯，
2: 那我就不挨个说，那我就说我自己吧。
3: 行，
2: 我吧高血压吧，就是10多年了，吃上药吧勉强能167，
3: 嗯，
2: 血压高的时候吧，运动都运动不了。后来吧，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吧也比较严重。您说这磷虾油是不是应该用啊？
3: 对，因为高血压往往它和高血脂、动脉硬化，甚至我们血管的炎症，它们成为狼狈为奸，对吧？最后可能发展的是心梗、脑梗。
0: 嗯，
3: 这款磷虾油不是直接给你降血压值，而是通过它里面的核心成分，
0: 嗯，
3: 你像我说欧米伽三、虾青素，包括磷脂，去降脂，去抗你的血管的斑化的炎症，
0: 对，
3: 延缓血管的硬化，
0: 嗯，
3: 切断高血压引起的恶性的一些循环，相当于我们说的釜底抽薪，把你的血液净化了，养护了你的血管，也保护你的心脑。不管是高血压还是其他心脑血管的其他斑块一些问题，都会逐个的给你攻克。
2: 哎呦，听您这么一说，那我就更有信心了。那杨老师，那我这40盒的要一个地址行不？完也给你们减轻点负担。
3: 那你跟导播说，那好了，再见啊。
2: 哎，那好了，再见，杨老师，再见。
3: 哎，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今天我们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导播现在正在示意我7600多一点点吧，现在有朋友正在下单，正在订购啊，抢到就是赚到，磷虾油太棒了，新西兰原装进口，净血液护心脑，抓紧抢订，
1: 4009091779 4009091779。
4: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三、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含有 RMP、SGS、NZFDA 三重权威认证，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 新西兰本土同

0: 一售价588元一盒。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十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1: 400-909-1779，400-909-1779。马不停蹄接听这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2: 哎，你好，是杨老师吧？
3: 你好，是我呀。
2: 哎，那杨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您这个磷虾油真是新西兰的，而且还是那个南极打捞的，说是干净没有污染的，对吧？
3: 如假包换，假一赔万，啊，这点你放心，因为你拿到手以后，它这上都写着呢，包括有这个身份证、进口的编码都写着呢。这个，并且这个产区是48区最纯净的南极磷虾，并且在捕捞2小时内就进行加工萃取，双鲜技术，保证磷虾油的浓度和活性。这个磷脂的含量高达56%，吸收率能达到98%，而且零添加，在养护心脑血管的同时，还不会对我们的肝肾造成负担。
2: 啊，那我就放心了。杨老师，那你给我订60盒呗。
3: 60盒。
2: 嗯。
3: 这次磷虾油啊，一共就20000盒，我跟大家讲。每人限购10盒，
1: 对，
3: 而且这款磷虾油的含量和吸收率，我刚才也说得很清楚了，够用就行，没必要囤货啊。
2: 那杨老师，我不是要囤货，这个60盒吧，都可丁可卯的。你看啊，我爸妈，然后我公婆，还有我和我爱人，这不正好吗？那之前就有亲戚在那个新西兰嘛，他说那个磷虾油好，能管心脑血管毛病，就是给老人用。你说这用下来以后，然后记忆力也改善了，还有我妈的心绞痛也渐强了，但那一盒得600-700呢，而且油费也特别的贵，你说咱这家庭常年用也用不起呀，但这回你带来的这个新西兰磷虾油更好，才99块钱一盒，所以这60盒你说啥也得帮忙给我订上，
3: 好好，的确好啊，你看我岳母在吃，然后呢，她吃的就跟我说，她说宝鑫呐，我这糖尿病啊，我的眼睛啊，它肾里面有蛋白都好了，
1: 对，
3: 特别好。既然你已经感受到新西兰磷虾油的效果了，那老杨也就不多说了，用就用最好的，对吧？
2: 嗯，对对对，那你可得把这60盒给我留住了啊，这要抢不到，老杨该埋怨我了。
3: 你这样一会儿你打厂子电话，你把那个身份跟他定完了就可以了啊。
2: 啊啊，行行行，
3: 好的，再见啊。
1: 好的，好的，
3: 真是孝感动天呐！
1: 没错，没错，
3: 我觉得这份孝心，其实有时候为啥我说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个是孝敬父母，另外一个就是治疗疾病，孝心。
1: 所以啊，两件事合二为一，就是为父母去寻找健康嘛。
3: 对，
1: 父母的健康是儿女最大的福报。
3: 对，
1: 而且杨老师也频频在我们节目当中讲，说人与人之间讲究一个缘字。
3: 是，
1: 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什么99元，对吧？也是个缘啊，而且这个缘是难能可贵的缘。各位，众所周知，像刚才那位年轻的朋友，您可以去对比，您可以去了解，而且刚才也提到了，他们家是在新西兰有亲戚的。
3: 是。
1: 原价合人民币588元的原装进口的新西兰的深海磷虾油，各位朋友，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但是我们的数量有限，只有20000盒，而且这20000盒经过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现在已经不足10000了。各位抓紧时间拨打
4: 400-909-1779，400-909-1779。
5: 血管淤堵、头晕胸闷、三高缠身，还在靠普通鱼油调理？吸收率低、杂质多，吃再多都是穿肠而过，养护血管全白费。重磅福利来袭，原装进口新西兰南极磷虾油重磅首发，甄选南极48区纯净深海磷虾，捕捞2小时双鲜萃取，磷脂含量高达56%，搭配磷脂型欧米伽3天然虾青素三重营养，一通二清三修复，吸收率高达98%，零添加，不伤肝肾，保驾护航。区别普通鱼油，直接软化血管，清走血液之类垃圾，修复血管细胞，改善头晕手麻、心慌气短，中老年三高、心脑血管不适都适用。新西兰本土统一售价588元一盒，
0: 本次栏目独家首发特惠，仅99元一盒，每人限购10盒。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家，养护心脑别拖延，赶紧拨打抢订专线：
4: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欢迎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6: 呀，杨老师你好啊！
3: 你好。
6: 哎呀，你这个进口磷虾油，真是99一盒吗？
3: 嗯。
6: 哎呀，我这做梦都没想到啊，是这个价啊！
3: 哎呀，这个价原价是588，现在因为和新西兰那头谈判嘛，然后我又去给人家做那个远洋捕捞船的那个健康顾问，这是第一。第二呢，他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在全球在咱节目里首发，所以99元一盒，但是只有这一回啊。
6: 哎呀，那赶紧给我订20盒吧。
3: 嗯，
6: 我和我老伴儿的俩人的。
3: 嗯。
6: 嗯。这以前呢我也听说过这个进口磷虾油好。
3: 好。
6: 护心脑。
3: 嗯。
6: 但就是贵呀。
3: 那肯定。
6: 这回呀咱也用得起了。
3: 嗯。
6: 可是杨老师啊，我这有句话呀也不知当说不当说。
3: 说破了。
6: 之前吧，
3: 嗯。
6: 啊，我之前我用过这个国内的磷虾油。
3: 嗯。
6: 因为吧我的血压和心脏都不好。
3: 嗯。
6: 心慌胸闷，有时候呢还上不来气儿。
3: 嗯。
6: 我吃了3-4个月，这啥效果也没有啊。
3: 嗯。
6: 啊，我这回呀、啊，要不是你给咱们大家带来的哈，我都不敢冒这个险呐、
3: 嗯。哎呀，国内我不敢太评说，因为现在磷虾油的市场啊，鱼龙混杂。
6: 是啊。
3: 你说很多普通的磷虾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啊，有的都不到30%，纯度低不说，吸收还不好，有的都吸收不进去。就像我们说，那都打水漂了。像你用了。3-4个月一点变化没有，很可能它就是里面那个欧米伽三是甘油三酯型的，连一半都吸收不了。但是市场上现在绝大多数都是这种形式，而咱这款磷虾油是磷脂型，它的吸收率你听好了是98%，而且还有虾青素和磷脂铁三角协同作用，一通二清三修复，也就是通血管、清垃圾、修细胞，
1: 对，
3: 指哪打哪。能有效的帮你净化你的血液，软化你的血管，
1: 嗯，
3: 保证你心脏供血供氧充足，所以说像心慌胸闷的这个情况自然就迎刃而解。
7: 那么按中医的说法啊，这个心慌胸闷啊、
3: 嗯、
7: 大多都是心脉淤堵啊，血不养心导致的。这个磷虾油呢，它能够活血化瘀，净化血脂，把心脉的这个淤堵啊给它清理干净，这个气血呢就顺畅了，那么你的病呢自然就好了。
3: 嗯，
6: 哎呀，那我这回呢我就好好品品。
3: 嗯，
6: 要是用好了哈，我指定得感谢你们呢。
3: 你指定能感谢我，你指定能感谢我，并且我、
6: 啊、
3: 我非常期待你的好消息，你就坚持用吧啊。
6: 好了好了、
3: 嗯、
6: 谢谢你了杨老师，再见吧。
3: 好嘞，再见啊。
1: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原价588元一盒的原装进口新西兰的磷虾油，今天我们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磷虾油太棒了啊，每天一粒，净血液护心脑，各位抓紧抢订。
4: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8: 是。啊，这电话终于打通了。
3: 嗯、
8: 啊。我想订10盒磷虾油，现在还能订吗？
3: 目前看应该还有，
1: 对，
3: 晚了可就不好说了。
1: 是的，
3: 是您自己想用磷虾油吗？
8: 啊，对，是我自己用。
3: 啊
8: 啊，我就一个人儿，今年60了，啊，有冠心病，三高，还得过脑梗，这病都长全了。
3: 哦，60岁有冠心病，三高，
8: 嗯，
3: 得过脑梗，我经常和大家讲，脑梗不怕得，就怕犯，这是第一。第二，一旦人要有冠心病啊，
1: 嗯，
3: 就容易往老年痴呆方面发展的几率特别大。
1: 是，
3: 您全都占了，现在血管是重灾区啊，血脂堵，血压高，血糖不稳，那三重夹击，那血管的斑块说破就破。老杨不是吓唬你，老姐姐啊、哦，心梗、脑梗的，像你的，但我听您说话还行，应该说脑梗不太重，所以说您的情况。必须要用上这款磷虾油啊！
8: 啊，是啊，到底。

0: 船上完成加工，目的就是为了锁住它的高活性。
1: 嗯，
0: 这样能保留磷虾低温酶和抗凝，让南极磷虾油清理血管、软化血管的功效翻倍的增长。
1: 对，
0: 所以说呀，把您的血液净化了，
1: 嗯，
0: 血管养护了，垃圾清除了。
1: 是，
0: 我最起码
2: 啊，那就值了。啊，我跟您说，以前我去一趟医院吧，每个万八千都出不来，
0: 嗯，
2: 所以，
0: 啊，
2: 嗯，现在一个月吃药也不少花钱，好在这个是99元一盒吧，
0: 嗯，
2: 哪怕一天我少吃一顿饭呢。
0: 哎呀，现在有多少像您这样是老人，有心脑血管有三高的，咱说有的刚退休不久，
1: 嗯，
0: 就过早的给糖尿病啊，给三高，给心脑血管开支了，
1: 对，
0: 挣这俩钱都吃药了。所以说老杨特别知道大家所面临的难受和苦痛，所以我老杨也非常希望咱们的节目，咱们我给大家介绍这个磷虾油真的能像春风一样吹到您的家里，吹到您的身边，这是第一。第二，得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嗯，对，
0: 规律的饮食，
1: 嗯，
0: 既然您这情况特殊啊，您这样
1: 啊，
0: 我送给您，您就安心用吧。
2: 啊，不行，杨老师，您这都免费给人家当顾问了，不能再让您给我掏钱了。
0: 您这样，您先不用跟我说了。我刚才听您说您60岁，有冠心病，有三高，还得过脑梗，让我想起很多往事啊。我心里很不舒服。那个这样，老姐姐，你不用，咱俩不用去探讨这个事儿了。别跟老杨客气，别说太多，您安心等到货吧。啊，
2: 嗯，太谢谢您了，祝您好人一生平安。
0: 嗯，再见啊，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
0: 其实有时候杨洋，
1: 嗯，
0: 就很多老人把电话打给我的时候，
1: 嗯，
0: 其实我的心里是很不舒服的。
1: 我能看见您的感慨。
0: 我就想，但愿架上药生尘呢，
1: 嗯，
0: 希望世间疾病少啊。
1: 对，
0: 为啥说一人得病全家是跟着遭罪？
1: 嗯嗯，
0: 所以让我们都能努力，都能献出一点爱，这才世界才是美好的人间。
1: 没错没错。 嗯感谢杨老师啊。节目的直播时间接近尾声了，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热线来订购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高吸收，同样588元的这样一个价格，仅限于大家熟知的那个价位，而今天我们的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每人限购10盒，赶紧拨打
3: 400-909-1779，400-909-1779，
1: 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的声音。你好，
0: 你好，
4: 喂，哎，杨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4: 哎，可算轮到我了，哎，我要30盒那磷虾油啊，
0: 嗯，
4: 我这次我想给我大哥、我二哥啊也带点。
0: 哦，好，好，您是什么情况想用磷虾油啊？
4: 我吧，我主要是心脏的毛病，
0: 可以用。
4: 哎，犯病那时候，哎，这胸口啊，像那大石头压着似的，那胸口闷疼闷疼的。
0: 嗯，
4: 而且那手脚啊也冰凉，哎，就有时候感觉身上忽悠加一下冒一身冷汗。
0: 嗯，
4: 哎，这时候我就必须得赶紧含上那硝酸甘油，才能好受点。
0: 典型的心绞痛发作的症状，通了就不疼了，那疼的话，那一定是不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你比如说你到医院去，不管你是上臂也是下臂，如果说堵到80%了，那肯定给你下支架，对吧？因为什么？因为血液垃圾太多了，把血管给堵死了，心脏供血跟不上了。而你用那个硝酸甘油啊，它只是恢复心肌的供血，扩张了你的血管，但是它不能清理你的血液垃圾呀。你就想一想，我们说那大禹治水，大禹他爹就滚滚，当年治水呢就是堵，那不越堵水越高吗？到大禹这，大禹怎么的疏通？
1: 嗯，
0: 哎，所以说你现在就是啥呢？用硝酸甘油就像我们在堵，所以这款磷虾油专门对你这个心脏特别有好处，并且
4: 嗯，所以说我就想用你们这款磷虾油嘛。
0: 啊，
4: 我听说是专门保护血管，而且对心脑都好的，是吧？
0: 对，对。这款磷虾油的磷脂的含量是56%，咱们国家的标准就是大于38%就行。
1: 嗯，
0: 你看看它高出多少。所以说磷脂的含量高，加上是纯海洋的磷脂型的欧米伽三，
1: 嗯，
0: 大量的虾青素，所以说您想一想，您一定要把这个心脏这个症状控制住，把它扼杀住，不能再往前发展。

0: 再往前发展
1: 就危险了，
0: 您可能就得下支架或者是做射频消融，甚至我们说的可能搭桥，一定先控制住，通过一通二清三修复这个效果，把血液打干净了，血液顺畅，血管功能恢复，您的症状减轻的同时，您发病的次数会越来越少。
2: 哎呀，那样可太好了。哎，那你赶快给我订上吧。
0: 嗯，
2: 我也想早点用上。
0: 好，一会儿你把那个姓名和导播留给他，抓紧时间吧，因为这次真的很不容易得的这款磷虾油啊。
2: 哎，那好，太谢谢您了，姚老师。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恭喜您报名成功。最后提醒大家，南极深海好磷虾清理血管心脑痂，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磷虾油，高浓度高活性易吸收，原价588，今天国内首发价仅需99元，就剩你多少1000来盒了啊，各位拼手速拼运气吧。我们的报名电话
3: 400-909-1779 400-909-1779。
1: 时间关系不能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是战火来，欲擒不仁，我若是不杀他，中原难平安。是侄子倒叫我举钱难点，才知道啊，这个人难做，可是做人难，人难做，可是做人难，难难难难难坏我一代国君堂。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我是舒淇。周礼考公记里有句话，城市规划专业必备，是这样说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都城要建九里建方，每边要开三个门。哎，这是真的吗？中国有哪座古城是这么盖过的呢？答案是啊，几乎没有。汉长安城缺西北角，因为渭河挡着。唐长安是长方形，不是正方形。明清的北京城九门，但南面开三门，北边开两门，东边开两门，西边开两门，它们并不对称呢。但有一座城是严格按照考公记建的，这就是元大都。忽必烈建大都，刘秉忠来规划，城墙四面各开三门，只是北边三门后来都堵上了两门，因为北城墙外太空旷不设防。所以啊，理想归理想，实战归实战。如果你打开北京地铁图，你会看到二号线环线，这就是元大都城墙的轮廓。积水潭、西直门、朝阳门、东直门，这些站名就是元代的城门遗址。800年前的规划还在你的交通卡里。古人不是不会变通，是他们需要一本标准答案。考公记就是答案，照着建表示我遵循周礼。临场改几处是因为渭河风水军事不允许，既听话又变通，这就叫传统。温馨提醒大家，如果有机会带着孩子到北京去坐地铁二号线，每报一个门，你就告诉他这个门啊，800年前有瓮城。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这宝物真与他有关，一物一件你弄错对，老爷把你的官司办。一针一线说错了，乡下我的大堂

0: 上小女子快快跪一看。
1: 我说
0: 说啥？
1: 说一个烂
0: 烂的什么烂呢？

块宝蛋，你说的对，这里边还有什么无

怎么口，怎么口根嘴上边，一边讨的什么讨，拖是死来拖是娘，不能看

0: 条裙子你说的也对，这里边还有什么衣衫？
1: 昆明山

0: 没有对完。
1: 这
0: 啥？
1: 还有
0: 啥？说。
1: 还有个红。
0: 红的什么红？

劝，倒要上京去告官。范范呀一声唤，

0: 胡，说，
1: 是，说一个哄，
0: 哄的什么哄？
1: 哄缎子绣鞋是我亲手做。
0: 你又送银子又送钱，送他一只绣鞋，干啥？
1: 这绣鞋。

你是想把这一只绣鞋送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1: 一听说起

双翅飞起面前，你看我为你跑得起，穿须须浑身是汗，你哪里背身力战，不让近前，不肯相见，难道你你就不怕人心？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前上，前前上，眨右嘴，说右嘴，眨右嘴，提起来右嘴有股水，神交腿，劝交腿，四不愣两棒蹬着地儿，呼啦啦啦，一碗汤喝点儿。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

0: 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发放福利的第二天了，本次呢是第二个月的福利发放，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啊准备了一小盒精粹版的羊胎盘，这个可是好药，医院里面很多都在用，包括我们中心里面呢，这都属于非常经典的内部药剂啊，这是货真价实的药品。可是呢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也分品质，它也分制作工艺，我这次呢就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定制款的，哎，就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地方没有的这个定制款的内部药剂羊胎盘精粹版的冻干粉，给我们每一个听众朋友发放一盒，当成你们本月的福利物资。那这一盒啊是小盒装啊，里面有六支，这六支啊正常情况下这六支是吃三天，就是每天呢吃两支。那这次呢发放到您手里面呢，您呢没吃过含量纯度和浓度和药劲儿这么高的羊胎盘。那咱们呢六支的量就是三天正常的量，您呢拿到了之后您就别一天吃两支了，怎么吃呢，您一天啊吃一支就可以了啊，这样的话能吃六天。我跟大家说啊不便宜啊，这一天一支，六天把这一小盒吃完，一支就26.3块，这一盒啊158，说实话真的不便宜，小小盒六小支，那一支就跟咱们这个手指节两节这么大，里面一瓶啊才一克粉末的。什么时间吃我也给大家嘱咐一下啊，如果说您现在家里面有药或者是保健类的东西都不影响不干预，您呢就要不然上午9点左右您吃上一支，要不然呢就是下午3点左右吃上一支，一天吃一次就行了。盒子上面呢这个标注是兰州的产地，因为什么，原料是从兰州转往我们西藏的。那实际啊这个里面的羊胎盘这个养羊的地方在青海，西藏的牛和青海的羊这两个地方的牛羊是能够入药的，那其他地方的牛羊啊入药的药性就低了。而且呢大家听好啊，这个羊胎盘是精粹版的，什么叫精粹版，就是高倍提纯的，同时啊它还跟市面上有的羊胎盘有大区别，这个里面呢用的不是羊生小羊时落地的那种胎盘，它用的是羊内胎。我昨天给大家讲了什么是内胎啊，就是怀着孕的这个羊啊在一个月左右这个时候从肚子里面取出来的这种羊内胎，它还有先天的这股精气，也就是说它不能完全补充这种先天气，那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补充完全的先天气啊，但是呢这个羊内胎已经能够补到一半的先天之气了。我告诉你这类的东西啊那实在是太难了，有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羊内胎补先天之气还要强啊，我告诉大家有，只有一个东西。

比这个阳内胎补这半口先天之气还强。那什么东西？听好了，虎内胎，也就是说老虎的内胎。你把老虎怀孕一个月的那个胎给它下来，这个就比阳内胎还要好。可是啊，我估计都不一定有人能吃得上。为什么？舍不得呀，咱中国的老虎太少了，对吧？而且这是一级保护动物，谁舍得呀？谁舍得怀孕一个月的老虎给它弄下来呀？如果说是自然流产的，那跟取出来的那不一样，这叫先天发育不全，哎，留下来的那都是不好的。所以说呀，这回你就听懂了啊。如果说要按排名来讲，这阳内胎补这个先天气，它排第二。但是呢，实际上市面上来讲，它排第一。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我再说一遍啊，本次呢是给我们听众朋友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每个人啊能够领取这一小盒6支装的阳胎盘。这个呀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上面呢有3个字。啊，是我们中心定制标识，叫优颜诺，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3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定制的高级款。这个口感呢，说句心里话，一定要提前的提醒您，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啊，叫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啊。那这个阳胎盘，您猜猜好吃不好吃？我跟大家说啊。不好吃，药哪有好吃的？那你说除了甘草啊、大枣啊、枸杞啊这类的药材啊，略微口感好一点，剩下绝大多数的药啊，都是酸咸苦涩腥臭，哎，这才是药正常的味道。那这个阳胎盘的冻干粉呢，是精粹版的内部制剂啊，是定制款。这个呀，比市面上那个阳胎盘味道还大，什么味道呢？有点腥。但是呢，你放心啊，这是绝对的好材料、好原料、好技术、好设备、好加工，所以啊，出来的东西啊，就是好品质。同时上面还有我们中心定制的3个字“优颜诺”。哎，那我们这个上个月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打基础了，我们又解毒啊，又软化血管啊。那现在呢，就进入了第二步，第二步就是治疗了。那这个阳胎盘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准备了1人1盒。您呢，抓紧时间打我们的电话报名。如果说您用的效特别好，那您就知道了，这是个好药。那你呀，就在家附近，你就找一找，看看能不能找到这种阳胎盘啊。你要自己找的情况下，那就是阳的内胎呀，或者生产胎呀，就都一样了。如果找不到这个阳内胎，你找点生产的这个胎，晾干的那个胎，冰冻的阳生的那个胎盘，都行。量用大一点，到时候啊，我教你们怎么炮制，然后呢，你怎么吃，效好。这个阳胎盘呢是好东西，它吃了有啥用呢？它大的作用就是能够解决我们人体疾病的自愈能力。我再说一遍啊，它为什么能够解决我们人体治病的自愈能力？它就是不正气，哎，大不正气，大不虚损。阴气归精，您记住这3句话啊，叫不正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阴气归精，这3点是阳胎盘功能、作用和效果，是其他类的东西比不了的。有人说这个牛胎、马胎行不行？我告诉你，差远了。有人说那还有一个动物啊，叫鹿胎，那鹿胎你吃了试试啊，鹿胎吃了那火呀，一般人也顶不住，就这个阳胎是平和的。也说人用了量大点量少点都没事儿，那这就能够解释出为什么60万1针的阳胎盘素给人打了青春永驻、容颜不老，没人用鹿胎盘呢？实际上鹿也不少啊，而是因为阳的生物基因共性和人相似度高，人的吸收率快，哎，这才是核心所在。那说到不正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阴气归精，它到底是咋回事啊？大家听着，这类的药是属于上药，这类的药是对人体没有任何一丁点副作用的药。而这类的药啊，它是一个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疾病自己好的一个药。它起啊，起在哪里呢？其实我们每个人他都有疾病的自愈能力。什么叫自愈能力？就是这个病你不管它，你不吃药，

这个病慢慢也能好。那什么现象呢？有人说，那我得了心脏病，咱没自己好啊，那叫气质损伤了。它很多原因，要不然是先天不足，要不然是气质损伤，要不然是病得太严重了，自愈不过来了。哎，那我说一说人的自愈能力，你看看我们人有没有。很多疾病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实际上是有 90% 以上的药，它只能解决症状。它就是解决症状的，它治不了。我给你说说，你看对不对啊？你说感冒是不是得好几天？是不是？感冒都怎么好的？自己好的，这就叫自愈能力。那有人说我吃了药了，怎么不流鼻涕了？你的叫缓解症状，你的叫抑制了鼻黏膜啊，抑制了口腔黏膜，抑制了肺痉挛，你就不咳嗽了，痰少了。这是药物抑制了症状，让你自认为减轻，实际上你还是浑身没劲儿，发虚，身上软。然后呢，嗓子干，对吧？啊，身上不舒服。感冒需要7天一个周期，然后人自身激发免疫功能，恢复自愈能力，你这感冒才好的。你吃的感冒药都是缓解症状的，明白了吧？你不信你试试啊！你不吃这个感冒药，你过几天也能好，除非说那种严重的流感病毒啊。即使流感病毒，你也知道一个事儿，就是人也能够自身对抗病毒，只是你免疫功能差。自愈能力差。什么是免疫功能？什么是自愈功能？这在西医里叫免疫力，这在中医里叫自愈力。换句话来讲，这都属于正气。为啥？正气存身，邪不可干呢？你正气不够啊，邪气就来了嘛，是不是？那干什么解决呀？把这正气，把邪气驱出去，对抗出去，这才叫自愈力。你告诉我，正气有用没有用？哎，正气就在这儿呢。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是激活人体的自愈率啊，与天地同行，与自然同频，我们人就好了。因为我们人是自然界当中的一份子啊，我们要顺天应人。什么叫天？什么叫人？是不是？天是万事万物的规律，人是自然界当中的规律当中的一个分子。那怎么办？我们这个分子是围着天地循环来转的，你要违背天地规律，你不跟着它转，那你告诉我，这不叫与天斗吗？是不是？你怎么能够对个兜老天？你对抗不了老天，你必须要顺天，顺天必须要应人，应该做你该做的事儿。这是我们人，我们人必须跟天地同频呢，对吧？所以说天地让你这么干，你就这么干。天地的循环规律在人体当中也有啊，我们人也有十二正经啊，是不是对应的就十二条月呀？是不是？我们人也有穴位啊，也对应的宇宙星辰呢。人跟自然是一体的，人跟自然是同频的，天地有阴阳，人也有阴阳，对不对啊？所以说人跟天地一起，天地都有自愈能力。那什么叫天地自愈？一个沟，你时间长了那沟平了，这叫不叫自愈啊？就跟我们人有个伤口，时间长一点，几天过后它长好了，这不都叫自愈吗？人的自愈能力是天地带来的，懂了吧？所以说天地给人赋予的这种能力，就是来对抗我们身体当中疾病的。那再说第二个病，胃疼。那你试一下，是不是你吃的胃疼的药绝大多数都是止疼的啊？什么止疼的？四大舒是不是止疼的？是不是甘胃气痛片是不是止疼的？对不对？你看这些药它都是以止疼为效果，吃完了不疼了，过两天又疼了。那为啥？老病，老胃病治不好，不好治。不说了吗？ 90% 以上的药它是缓解症状的。哎，中医不经常说个事儿吗？中医经常说治本。啥是治本呢？治疗疾病的根本。那根本又是啥呢？根本就是气血。气血，气是不是在前面啊？什么气？正气啊。那是不是就回来了？是什么？扶正。啥是扶正啊？那对应的扶正是不是叫驱邪呀？是不是？只有正气才能对抗邪气，这才是治病，这才是治本。你看说了一圈，是不是治病根本就是气血呀、啊？气血的前面是不是气呀、啊？这个气就是扶正气，这就叫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你看又回来了，是不是？所以说，真正要治病，真正要能够对抗疾病，真正激活人体的自愈能力，让这个病减轻甚至消失，这个治病的扶正驱邪，就是激活我们人体的这股自愈能力，这才叫治病。哎，这才叫治本。那你看看，有人说那我吃中药都说能够治本，那不对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标的，有些中药它是治本的。那羊胎盘就属于治本的药。有人说那别的呢？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你听一听啊。吃丹参吃三七，你告诉我是治标

还是治本？那我告诉你，吃丹参吃三七，它不治本，它还是治标。你不信？你见有哪个人天天吃丹参，心脏吃好的？为啥？它能缓解症状，哎，它能让你心血舒服一点。但是吃丹参不能的治好心脏病。有人说，那我吃三七，这也是中药，能不能治本？不能。三七是活血化瘀的。你见哪个人吃了三七，天天吃，把心血管病吃好了，脑血管病吃好了？它不能，明白了吗？那包括我们还有个中药也有名，全世界都有名，速效救心丸。那速效救心丸干什么？缓解心绞痛的，哎，缓解胸闷的。那全世界都有名。那你告诉我，速效救心丸是治标的还是治本的？速效救心丸既然是缓解症状的，它就是治标的。没有一个天天吃速效救心丸把冠心病的心绞痛吃没了的，它只能当时缓解，它只能疼了吃。你平时不疼吃，它也不治。哎，你看这是治标还是治本？它不治本。有人说，那我别的有没有治本的？太多了。但是呢，我们老百姓啊，一般不知道，也用不到。哎，用到的绝大多数都是治标的。我再说一个啊，你看是不是有人血脂高啊？那吃什么？吃他汀啊，吃了他汀血脂降了，不吃他汀血脂上来了，治标啊。对，那还有的时候我用红曲也能治血脂啊。对呀，你吃了红曲血脂也能降。哎，那过一阵不吃了，它又上来了，这通通的都叫治标，它不是治本。只有让你身体不出现血脂高啊，就吃了这个东西以后血脂不高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心脏不疼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以后，几乎很少发作了啊，或者不发作了，这才叫治本。吃了这个药，让你的病越来越轻了，这才叫治本，对不对？所以啊，血脂属于什么？咱就以这为例，血脂属于邪呀，是不是？这种邪气啊，在身体当中啊，那正气为什么是治本的？哎，不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经，为什么治本？就以阳胎盘，它就是补正气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它就有这个功能，它是为数不多当中的能够治本的，而且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哎，中医、藏医，包括唯医、苗医里都有用阳胎盘治病的案例。可是呢，也分上下高低啊。那为什么要补正气？说清楚，正气能够蒸腾啊。气，你看看，就以一壶水为例，你这一壶水底下加上火，你烧，这是不是越来越热？然后这水就变成蒸汽，这蒸汽呼噜呼噜噜噜，怎么了？水越来越少了，这叫什么？这叫蒸腾。哎，这正气就能蒸腾身体当中的湿气。那为什么呢？你看湿气它也蒸腾啊，它也是水化呀。对吧，这一蒸腾湿气邪气，哎，这就好了，对吧？湿气邪气被蒸腾了，内邪外邪被气化了，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些湿气邪气内邪外邪排出体外了，这就叫治本，你这病就轻了，对吧？所以说呀，气化功能越好，那你就自然而然的病就减轻了。你这血脂就属于邪气啊，那补正气就等于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然后呢引气归经了，这邪气蒸腾了，是不是？而且它蒸腾它会了之后，身体一直蒸腾一直蒸腾，你连降脂药都不用吃的时候，你自身蒸腾这个力量这个气够用了，那它就一直蒸腾下去，你血脂一直不高，那你告诉我是不是就好了？哎，你血脂也不高了，血压也不高了，那怎么办？远就是要补正气，虚补正气，这才是治本，对吧？你邪气入体了，哎，身体当中这个气啊乱跑了，不听话了，那咋办？哎，那这一不听话了，一乱跑了，问题就出来了。这气在那儿乱走，一会儿胳膊疼，一会儿腿疼，一会儿肩膀疼，一会儿肚子疼，一会儿脑袋疼。你无论哪儿疼，东北话讲，肋叉子疼，腰疼，尾巴根疼，脚跟疼，手指尖疼，反正你别管哪儿疼。疼就这么滋一下，或者酥一下，或者麻一下，就疼那么一下下，或者一小会儿过去了。我告诉你，这都是邪气入体了，或者说把你那个脏腑气给它导出来了。这个气在经脉里，它是正常走的，它有路，它不听话了，它不按道走，怎么着呢？它乱走，这乱走就顶啊，那地儿不归它走，它非得走一走，这一走顶到那儿去了，还穿不动，使劲顶，还穿不动，还顶，结果顶不动咋办？它回头了。哎，他顶的时候你就疼，他不顶了他走了，你这块疼没了，你去查还查不出病，然后呢换个别的地方疼，这啥情况啊？

0: 告诉你，这就叫邪气乱跑，哎，或者是病态的让你的气乱了。这个时候怎么治？那必须是正气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才是治病，把你的正气归到经里面去，它不乱跑了，把你的邪气给它驱走了，这是治本，对吧？所以说，你听孟非老师讲，治病啊，真正的治本，咱们这个有方式是有方法的，无论是中医、蒙医、姚医、藏医、离医，都有治本，只是啊，我们多的人呢，是希望控制症状，不是说不让你治，而是我头疼，那就吃药吧，解决头疼呢，是不是？胃疼，那就吃药吧，先解决症状舒服。但是呢，你不治本，这病永远在。所以这回你就明白了，我们应该治标还是治本，是不是？那既然治病治本，那治本就分两步，哎，哪两步呢？先治气，哎，补正气，然后再治疗血，怎么来？活血化瘀啊，同时能不能治？能，适合于急症。那分开能不能？能，也就是说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有人说为啥不先解决血呀？气血，气血，气在前面啊，气属主导作用。哎，你就先解决气，这样的话分开治疗，先解决气，后解决血，适合治疗慢性病。你要说气血同治，适合治疗急症。而我们中心里面呢，几乎都是老年慢性病，那怎么办？那我们就先解决慢性问题的，慢性问题病的，那就是先解决气，再解决血方面，适合治疗慢性病。所以我们这啊，就用羊胎盘来解决这个正气，它是啊，药理药典当中，现在能够市面流通的，第一的扶正驱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的好东西。所以啊，这次咱们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准备的本月的福利物资就是这个羊胎盘，每人一盒。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啊，千万别错过。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赶紧呢，赶紧打电话，打电话报名，领取我们第二个月的福利物资，是我们中心里面必用的，也是我们的经典名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能够引气归经的这么一个好东西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放的第二次的福利，我们就拿出诚意了，是好东西，那你就回去用啊。能用了之后啊，咱们这个正气啊，这几天就有的人就有感觉了。我跟你说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你听好了啊，这就是把气血平复了，哎，让我们身体当中的自愈能力提高了。这个时候啊，外邪进来的就少了，内邪就往出排了，你人体的这种恢复功能就出来了，病啊慢慢慢慢的就开始减轻了。那尤其适合什么样的人来吃呢？你听好了啊，你开始吃上我们这个精粹版的，这个效强，药效足。那吃完了这六天呢，你感觉好了之后，你自己就在外面找一找，它这个东西又不是什么龙肝凤胆，又不是什么虎骨熊胆，对不对？这东西不像这些不好找，这羊胎盘呢，好找得很。你就在家附近呢，你找一找那个养羊的，他们那其实就有，他们舍不得取这个羊内胎啊，但是呢，他们可以拿什么啊？我跟大家讲，他们有那种生产胎啊，那这生产胎就可以用啊，是不是？生产胎虽然药效没有这个羊内胎强，你量大点啊，你就吃。我给你这六天的量啊，就是教会你们治病的方式方法。哎，你知道这个东西对症，它能治本，它真正的把治标治本这个事儿啊，在治本这块给你解决了，那你说你就知道以后怎么治了，

你就自己想办法去找就可以了啊。治疗什么样类型的病适合用这个羊胎盘？我给大家说一说。第一个，它主要就是重要的解决各种气的问题。那你说我们这个气一旦出问题了啊，尤其是正气受损了，那病就来了。我为啥说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呢？是不是？实际上啊，有一句话你们听听啊，这么说的，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体阴有余而阳常不足。我解释出来听啊，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什么意思？就是一切自然规律，一切万事万物，它都是往前走，由新的慢慢变成旧的，这就叫损耗的过程。你看你买个柜子，你放在那里，那刚摆的时候多新呢，就东北话来讲，往那一立看着都板正啊，发光发亮。你用上30年，你看看你的柜子，那即使天天擦，那上面一看就脏，一看就旧，哎，结实程度也不如30年前了。你买个自行车，你试试，你也是你骑上20-30年，是不是？你再一看，它怎么看都是旧的。这个时候，它的结实程度、韧性就不行了，甚至那个管啊，外面看着有油漆，你有的时候一脚能给它踩断，这叫什么？虚、损、耗、旧。哎，人也是一样啊，人也是跟机器一样啊，几十年过后，它能不虚？它能不损吗？天道都有虚损，那你说人会不会虚损呢？是不是？所以说天道有虚损啊，这就叫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它补上来的慢呢。那人之体阴有余阳常不足，啥意思？我们人身体当中啊，有阴又有阳啊，跟大自然万事万物的规律是一样的，是不是？那我们人活什么？我们经常说一句话，你就明白。我们说人这口气，什么气？阳气啊，这也是正气。阳气，那阳气要足。那我问各位，那阳气不足什么足啊？阳气和阴气是对等、对立、平衡的，这才叫健康的。万事万物是平衡的，就跟那个阴阳图是一样的。你如果说有一方多了，那叫什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看看啊，就跟房间里，是不是？那要不然太热太热，要不然太冷太冷，那人都受不了。人是什么？这个温度体感正常的，这个时候平和的，人就感觉舒服。你太热了中暑，太冷了冻着了都不行。而我们人呢，这一辈子消耗的是什么？人这一辈子消耗的就是那口先天真元之气，从娘胎里带的。这股阳胎之气是正气的基础，人身体当中一切的本源就是它。哎，你这辈子你消耗完了，阳气慢慢慢慢消耗没了，这人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消耗的越快，寿命越短；消耗的越多，病态越多；剩的越少，这病就越难治。那你告诉我，这是不是根儿啊？一切的病的病都在这儿。等你的阳气什么时候一点都没有了，人就什么了？剩阴气了。那我跟你说，阳气是热的，阴气是啥？阴气是冷的，对吧？那人健康不健康，摸摸体温都知道。为什么说我们一摸脉，寸关尺往那一放啊，对吧？第一是感受你心肝肾肺脾命，咱们做个六脉合参。第二个，温度是不是也就出来了？皮肤的状态松弛程度是不是就都看到了？皮肤的颜色，这都有了。所以说望闻问切这里面是有讲究有规律的，这可不是乱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温度决定生死啊！你看看这温度，是不是年纪越大体温越低啊？体温越低，人越生病啊！那这个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气有关。跟什么气？先天一股真元之气，跟这正气。你知道吗？人一上年纪，虚损越厉害，正气越不足，病态越严重，体质越差，人离走就不远了。你看看那个临走之前的人，哪有一个身体滚烫的？都是越摸越凉。要不然一句话说嘛，这人凉了，凉了是咋的？凉了连救都救不回来了，是不是？为啥大补虚损呢？为啥大补正气啊？这是总纲啊，这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的是啥？补的是命，对不对？你命都没了，你命的基础都没了，你正气都没了，你还谈什么活着呀？人消耗的不就这事儿吗？那消耗没了，人也就没了。消耗的过程当中，就是病态在帮助生命进行减短，哎，人到最后寿命就短了。那为啥说先解决气的病再解决血的病啊？他俩不一样啊，是不是？他俩是又对立又统一，啥意思啊？气在前面，血在后面，气行则血行啊，是不是？你要先解决气，那气的症状是啥？气的症状滞，循环不畅，
所以你经常身上。

都堵得慌、憋得慌、胀得慌、闷得慌的这些问题，那不用问了，跟气都有关。你疼的问题跟血液有关，是不是？所以这两个是一前一后啊，先解决一个，再解决另一个。你一个都没解决，还想两个一起来，哪有那好事啊？对吧？所以治疗虚弱的各种脏器功能下降的病，哎，你要补气，补什么气？补正气，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什么？就用这个阳太盘。你看，你像心口发堵的，肚子发憋的，脑袋发胀的，前胸后背发闷的，身上没劲儿的，这都是气。那对应的是不是心慌？是不是胸闷？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心脏病严重到一定程度后才是疼，脑袋到都快出血了才是疼，前面都是憋、闷、胀、堵、麻，这都是跟气有关的。也就是说，是气血先行的，是气，气引起的病到了一定程度，连带着血出问题了。你先解决气了，血够的不出问题了，一定是两个病的都够严重了，才会两个症状都来，那就叫严重的病了，对吧？所以你要解决这一块，咱也要分步骤啊。为什么我们中心里面要讲究立体治疗方式？那就在这里呢，先打基础。打完基础了，综合调理，综合调理完了之后，真正的治病，治病先治气，后治血，先把气治明白了，再去治血去，对吧？你这个气出现的，都是所有病，一切的症状，都带着气的现象，堵、咽、闷、胀、麻、疼、闷，对吧？都在这儿呢，后一步才是疼，后那个才是血啊，你治病也是这儿啊，对不对？各种虚弱的病，什么肝功能不好了，你治气。是吧？肾虚了，你治气；胃动力不足了，你治气，是不是？肺经常的闷啊，咳嗽啊，喘，那啥病不还是气吗？治气，是不是？你这个身体当中的绝大多数的问题都是先治气，气脏、脏器功能下降的病都是先治气。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听明白了，我真要治气，我这个气先解决了。”对呀，你气先解决了，血自然就带出来了。只要把气这个事儿解决了，后面治血容易得很。哎，那解决了气了，那就好治多了，对吧？这个病才是真正的病，才是本。啥叫治本？这就叫治本。有人说孟非老师啊，那骨病也治气，一定是治气。所有的骨病都跟气有关。你骨病的人，来，有哪个骨病的你一摸那滚烫的？没有啊，绝大多数的骨病一摸都冰凉，是不是？甚至他那都肿起来了。通红了，你摸着那儿还是不烫，除非里面的炎症特别高的时候，那是烫了，要不然 99% 的骨病摸着那儿是凉的。什么原因？正气过不来呀，正气就是阳气啊，正气是热乎的，对不对？那你翻翻，为啥很多人手脚冰凉啊？这说句不好听的话，有人说了，我这个手脚啊跟死人手脚一样，那往被窝里一躺啊，半宿都暖不过来。你看看这是不是典型的正气不足？你这种手脚冰凉、四肢冰凉的，一上了岁数，不是尿频尿急，就是拉了尿。你不信你就去看去吧，是不是？手脚冰凉的都这样，这什么正气不足啊？为啥说大补虚损？为啥说给你们发阳太盘？不就在这儿呢吗？你再听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再说一遍，气足骨自正。你发现没有？这个骨头一疼的人他都歪，对吧？就得腿疼的，左边腿疼他往左歪。右面腿疼，他往右歪；腰疼的，他不是往前歪，就是往后歪；不是往左歪，就是往右歪。你看吧，都是这样。他骨头歪着，他舒服，为啥？那股气儿他上不去，他不通。你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气引上来，那后背是啥？后背是阳脉之首啊，督脉呀、啊。那阳气都在那里往上窜呢、啊，从下面一直窜到头顶百会呀、啊，对吧？那这个气机不通了，你这个脊柱就是歪的。你说你能不会出现什么腰疼啊、胸椎疼、颈椎疼吗？有的人尾巴根儿都疼，是不是？这气通不过督脉，它在里面滞住了。那这个时候，你这个腰就酸啊、胀啊、憋得慌啊、凉，然后透那血一点过不去了，才开始疼，对不对？这个骨病啊，是跟气血有关，气还在前面，怎么办？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这条大经络你一定要给它搞通啊。这个通好了。哎，你慢慢的，你腰就正了，就直了，你腰板就直溜了。你看看那些走路前弯后弯的，左歪右歪的，这你去摸摸他们的脉，你摸摸他们那种脉啊，那气机都是乱的，那气乱到什么程度？
心跳的都不圆乎。

0: 是不是？
1: 有人说这叫心律不齐，
0: 那是西医说的心律不齐，哎，那西医说的话，咱们不是说抨击中医好、西医好、藏医好、姚医好，咱谁也不抨击。在孟非老师这里，永远记住一句话，反正我就认为一个事儿，不管啥医，能治病的都是好医。我不说哪个医学水平高，我也不说哪个医水平差，我就认为一个事儿，谁治病谁厉害啊，谁能把这个病治好谁厉害。可是有些时候戏里面就告诉你那些东西啊，它确实跟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它有区别，治疗起来啊方式不一样。你看我也用西医的方式一些治病，是不是？你看给大家用这个林下油打基础，那这不都是找西医传过来的吗？营养医学传过来的吗？这些有用。可是你要说真正的拿氨糖、拿软骨素把这个关节病治好，我没见着过，对吧？体育队、篮球队、乒乓球队，他们也要补钙呀，他们也要补充这个软骨素啊。可是呢，他该退役的时候有伤，他还是有伤啊；他该退役的时候关节不好，他还是不好啊。那都是治标的。什么叫治标？缓解症状是治标，是治本的。所以你发现没有，现在的体育队里面越来越多的里面是什么？针灸啊、推拿呀、刮痧呀、开经络呀，你发现吗？这才是治本的，对吧？这些才是把经络里面的气机打通，这才是治本。哎，你看现在各个知名的队伍里面都开始有这样的队医了，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老祖宗的这种智慧越来越多的被我们大众所接受、所认可了。这就是什么？中医也好，藏医也好，水平技术的提高，老百姓对这个东西的认可度的提高。你看，说到这儿，咱们是不是就一句话就总结了，对吧？无论是治疗什么病，气都是在前面的。哎，你要先解决气，那给大家发的这个样胎盘，你就吃，就解决这个。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这东西挺好，哎呀，那还有没有别的功效啊？我回去吃吃，我试试，我再告诉你，羊胎盘还能治什么病？羊胎盘还能治男女病。此时此刻，在我们国内啊，这个年轻男女的不孕不育啊，在这一块上面特别的多，多到什么程度呢？我给你们学一学啊，这是孟非老师的亲身经历，这话可年头多了。这是陪着亲属到医院去，然后呢，他这个是我个人感觉啊，我个人感觉，他说完他的各种症状，我个人感觉他这应该是结石，肾结石。为什么呢？他这个前腹部下偏的这个位置啊，有的时候滋滋胀的慌疼，然后腰这块呢下坠的这个疼。有的时候啊，这小便刺痛，哎，我就怀疑他这个是结石。我说你这样吧，我说啥时候我空了，我领着你，咱们到医院。那时候也是休假啊，岁数也不大，我那时候30多点。我说领着你到医院里面去做个 B 超就能看出来。他说那社区医院，我说社区医院的水平不一定好，对吧？那个时候社区医院里面还很多没有。我说那咱们就去大医院吧，结果就到大医院里面去了。这个在老家呀，到了大医院里面去了，排队。结果呢，我们斜对面那个楼层也挺大，斜对面那块就是不孕不育的科室，我们在这 B 超这个位置。哎，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是一个老专家，姓跛的一个教授，他做这个 B 超啊，做得特别的好，别人都用彩色的了，他还用黑白的，但是人家技术啊，权威啊，所以呢，我们就排在这面这个队。我们这面排队做 B 超的，当时我数了一下啊，排队的能有20多个人，早上那时候7点多钟啊，还没有正式上班呢。这他不舒服啊，我扶着点啊。那见着一个让我震惊的事儿，对面不孕不育那个专科，那都是青年男女啊，俩俩一对一对的。那别的排队都是一条队，他这个队伍啊就是双排的，就是一男一女横着排，从2楼排到1楼，至少排了80-90个人。你们算算吧，是不是40多对啊？这才7点多呀，那你说说这多少吗？现在你发现没有，电视里面也是经常这个不孕不育的医院。我就问你们大家，哪儿有那么多不孕不育？为什么那么多不孕不育？听清楚了，人要繁衍生殖是不是要肾气？这股肾气是哪儿来的？肾气里面也分肾阴肾阳，而肾经藏着的东西里面就是遗传代码，而这个肾经的总根本的这潭水，这股气，那就是先天的真阳之气。那你说这个气都虚了，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又是熬夜啊，又是暴饮暴食，又是不睡觉，又是这个也都吃，那个也都吃，把自己的身体啊早早的就透支了。我就告诉你们，现在年轻人没身体好的，真的没有身体好。现在的这个年轻人。

人20多岁的，他都不如我们身体好，啊，这不孕不育的多的呀。那我跟你说，羊胎盘这个东西含先天的元阴元阳之气，就这个东西自古以来，你听好，自古以来都用这个羊胎盘来治疗男女的不孕不育、男科病、妇科病都有效，而且有奇效。你像女孩子这种什么宫寒呐、痛经啊、月经结块啊，你用上羊胎盘1个月，我告诉你，痛经的明显减轻，用上3到5个月，这痛经就好了，就这么紧。你男同志那个少经、弱经、不孕症的啊，这个气机不足的，这个功能障碍的，你用吧，半年一个疗程，我告诉你，那效出奇的好。哎，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为啥生不了孩子？它不就是虚吗？是不是？男的也虚，女的也虚，不就是受损吗？这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补这半口先天真元之气，那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是不是？男科病、女科病、妇科病，哎，不孕不育的这类的病，跟气有关的这个病，你就用上羊胎盘，我告诉你，那效好的不得了，对吧？这羊胎盘还有这个用，哎，它能够补正气，让你正气足了，生育力就强了。那同时它还有个东西的，为啥这羊胎盘真60万呢？为啥就能够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看着七八十了，就跟四五十一样了。你以为它只是表面年轻了呀？你们没发现吗？这个土豆啊，在里面黑黑黑、烂烂烂，时间长了，它皮儿也烂了。那苹果从中间核里烂，烂到后它表面才烂，那也就说明一个事儿，是不是？里面先烂，再往外烂，哎，到后里面烂透了，外面抽味了。听明白了吧？再说一遍，就像苹果里面从核里烂，烂透了，外面皮儿也抽巴了，然后皮儿也烂。那你琢磨琢磨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啥有意思呢？这个人呢，一定是体内先衰老，然后才带着体外衰老。所以说里外是一致的，这就叫表里如一，这词儿是有用的。表里如一，你里面好，外面就年轻；你外面好，一定是里面好。那你告诉我，这个针打完了，他为什么外面看着年轻？你是不是就想明白了？他一定是这个针打完了之后，他里面先变得年轻，往外发散，往外发散，人才外面看着年轻。也就是说，这针打过去，可不只是让皮肤好了，可不只是让外面看着年轻了，是里面年轻了。你告诉我，羊胎盘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里面都年轻了，那是真正的从里到外都年轻了，变年轻了，脏器功能变好了，皮肤变好了，人看着有精神了，活力四射了。你说后他的寿命会不会变长？也就是说，我跟你讲啊，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个东西只要你能够长期坚持下去，你的寿命比正常人都长，而且长的还不是一点半点。什么叫延年益寿啊？是不是？是不是要这股先天真元之气能够保持住，还长期有，还消耗不完，这就叫延长寿命，这就叫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那虚损是消耗，补上来是回来。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吃点人参。吃人参能把人吃没了，人参不行，人参是够吊命用的。平时偶尔来一点，补充补充精神体力啊，提高免疫力，这行。你要想让吃人参延年益寿，没见过，不可能，是不是？那羊胎盘能不能？能。你记住一句话，要想延年益寿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平的，它又不凉也不热啊，又不烫又不寒。我们讲温凉寒热呀，是不是？那什么样的情况下用哪个？那一定是平和的、温的，羊胎盘就这个样子，它不热，它不寒，哎，这种情况才行。你人参多燥啊？为啥说喝鹿血它不一定长寿啊？那鹿血多热呀？那要真正的热的、烤的老虎血那热，你见哪个人喝了老虎血活到100岁的？但是你吃羊胎，你能活到100，啊，它就有这个作用，延长寿命这个事儿是理论上和实践当中它是能达到的。我告诉大家啊，延长寿命这块羊胎盘起奇效。他打这针就能起到这个作用，当然咱们没条件打这个针的，那怎么办？你吃羊胎啊，是不是？你有条件的你吃羊内胎，你没条件的你吃生产胎，它一回事儿啊，只是说量大量少的问题啊。这个东西还好找，随处可见，是不是？咱们把这个东西用上，寿命就能延长。为啥说咱们叫健康百岁直通车呀？这孟非老师有招啊，这不就是招吗？对不对呀？咱们用这个羊胎盘，哎，这就是个好药。我给你拿这6支羊胎盘呢，是让你试试，你吃好了，笑好了，到头你就自己想招了，你自己就在外面找这个羊胎了。你有条件呢，你在药店也好，你搞点那个羊胎盘，
是不是？你条件一般的，或者想用点货真价实的好东西的，你到时候你在这个农村养羊的。

那个地方，你到他们那儿找点阳台，对吧？你这不就解决了吗？我告诉你们，你在外面买的一个还不一定好，你呀，尽量的去到农村养羊的这个地儿，把他们那个生产的羊台拿过来，一样的。现在这个羊几乎不得病，羊的自身抗病能力很强的，很少羊会生病，真是这样。你把这个阳台板拿回来洗干净，然后把它晾成干儿，晾成干儿了之后，你把它弄个石板，然后啊，阳台板放到上面，底下加上火焙，哎，焙的焦黄发酥了，给它磨成粉，你晾多点儿，你一次吃上两勺，它也有用，延长寿命啊，多活几年呢，而且身体还越来越好，你说是不是好事儿？对吧？所以啊，孟非老师这次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准备的这个阳台板，你们听听，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东西？绝对是好东西，我告诉你啊，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它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内部的制剂，换句话来讲，三个字就值钱了，定制款。就这个一小盒，6支，158。你们呢就不要用这个了，这个不在我们中心里面，你们也拿不到。你在外面你买也买不着，你就自己想办法搞点那种农村里面那个阳台板，你用那个也行。我跟大家说，就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显啊，我的意思就一个事儿，就是呢，我们把这个阳台盘呢给你用上一些，你呀就知道了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是真实的，在我们中心就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哎，我们怎么治病的？然后呢，我再教你一些替代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情况下，咱这身体就好起来了。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所以啊，这6支的量，哎，你拿回去正常吃3天嘛，你就吃6天。一天吃一只，你听着能达到什么程度？至少有一半的人有体感。什么样的体感？也就是说，你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吃完了有感觉。可6天呢？而且还是减量了。正常是吃3天啊，一天2只的，咱们是吃6天，才6天，而且还一天吃一半的量，至少有100个人吃，至少有50个人有感觉。有什么样的感觉？你听着，吃完了之后2天过后，哎，有的人就感觉手脚就热乎了。你说手脚热乎了啥情况？是不是正气上来了，阳气上来了，对不对？我跟你说，这不是补上来的。有人说那吃了这么快就能补上，这不是补上来的，它是让你自己身体里这阳气生发出来的。因为阳胎盘里面这个正气就在里面呢，然后呢还带先天的这股气，它引导着你身上的气，它俩结合一起出来的。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手脚就热乎了，阳气就来了。你怕寒怕凉怕冷的，你就解决了。甚至有些年岁大的人呢，一摸这个凉水啊，都感觉冰手的。那我告诉你，哎，你这个时候你就感觉那个水不那么凉了。这是第一个，手脚热乎了，阳气上来了。第二个，大小便通畅了。哎，你有的什么尿频尿急的、夜尿多的，你明显感觉尿少了，晚上起夜少了，小便有劲儿了，大便拉的也快了。这什么气给你补上来了，正气给你补上来了。咱不四个事儿吗？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祛邪。哎，就这四个事儿，我就告诉你，你要做好了，你要做对了，哎，你要做成了，那不得了了。那这阳台盘起到这个作用啊，手脚热乎，阳气上来了啊，大小便通畅了，尤其是那些尿尿滴滴答答的，一咳嗽就漏尿的，啊，一打喷嚏，哗啦，小便就出来的，你用吗？你6天下来。咱不能100%啊，世界上没有100%的事儿，至少一半的人这方面会有变化，我这是有把握的。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把握这么大，那当然了，这么多年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用，有个现象是开完药了，这帮人拿回家吃好吃不好他不知道，不来复诊他不知道咋回事。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跟这些病人呢同在一个院子里，隔着都很近，天天见他们，吃完了之后他们身上什么变化、什么表现，我们天天见。他们啥都天天跟我们说，你说我们这见着了之后，是不是把这些情况第一手时间就掌握了？所以我们有这个把握，吃完了之后什么变化的我们清楚，对吧？阳气上来了之后，手脚热乎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大小便通畅了，拉了尿尿裤子的减轻了，大便快了，同时啊，胃口还变好了呢，哎，吃东西香了，然后睡觉会变好，这睡觉深度时间长了。然后睡的时间也长了，你不信你就去试试。有的人用上个3、5天过后，睡觉能多1、2个小时，而且醒了之后啊，精神头好，头脑清醒，反应快，
我跟你说，

0: 这是定制款的，也就是外面你能够见到的市面上的，即使是医院里面供应的阳台板，它都属于生产台，舍不得用这个阳台，成本价高。我们单位里面，我不说了吗？我们中心里这帮患者都不差钱，人家用就要有一个事儿，有效。那有效咋办？价格就得贵嘛，那没办法，是不是？你又想效果好还便宜，那不可能。所以啊，价格贵，它品质就高，而且又是我们定制款。我们是用青海的羊啊，那胎啊，就用这个引下来这个药引子都是麝香，你就琢磨琢磨，它品质能差吗？我们又送到了兰州啊，在兰州又经过炮制啊，炮制过后，然后从兰州再送到了西藏，送到西藏的球本，西藏是整个藏区做动物药草的地方，我们放那儿去来做的。这种一小只一小只的精粹版，上面有我们的字儿，叫幽颜诺，是外面一只都没有，你想找都没有的。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就保证什么？咱不能保证说用了100%，因为给你的少啊，就六只啊，六只我可不敢保证100%。但是这六只你吃完一天一只，50%的人吃完了有这几个变化：精神好，胃口好，头脑清醒，睡觉好，身上有劲儿，大便小便通畅，哎，手脚热乎。你说这叫啥？这叫不叫质量？这叫不叫效？这叫不叫有用啊？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开始了，给你治本，你这个本治一治，你这个本呢，好好治，治了这6天有用了，那你再想想别的招。我告诉你们，在外面选阳台板怎么选，咱们是不是就是正式的进入了治疗都给到了？你放心啊，孟非老师不只教你们打基础，教你们治病才是好的，现在只教你们治气，这治病啊，尤其是治本，气血气血，气占70%。血占30%，咱们先把这气解决了，只要把这个气一解决，再解决血，那就容易了，就一个词儿，水到渠成。所以啊，这几天我就教你们怎么把气给它解决好，用解决气的方式能治疗啥病，能让你哪些病症减轻。谁也别说谁本事多大，谁也别吹牛说我们能把病治好，来了他有一些病入膏肓的病他也治不好。孟非老师说的再厉害，有一些病咱也真治不好。哪有谁能够100%把所有的病治好？我要说我能够把病治的减轻了，我就告诉你，我已经很厉害了。你们说孟非老师说的实在不实在呀？对吧？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讲到这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孟非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4: 哎，你好，哎，孟非老师啊，我是看病号，也是您的粉丝。我呢，今年59了，我是近来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你讲的我特别爱听，我是您的忠实粉丝，也是铁杆粉丝啊。
3: 啊，粉丝你好，哎，粉丝你好啊，只要你们喜欢呢、啊，这个我以后我就一直讲，好不好？帮你们减轻痛苦，恢复健康，对得起粉丝对我的支持和信任，好吧？
4: 哎呦，太好了，孟非老师，你说啥我信啥，你讲的确实是对，你是知识渊博，懂得多。你说解毒，我见过了。我去法国看孩子的时候啊，那社区就有那个生物解毒剂，
3: 对，
4: 我还买
3: 的，都有，挺贵呀、啊。
4: 对呀、啊，是挺贵的。一瓶就人民币2000多，吃7天。
3: 你看，这差不多一个月10000了。
4: 对呀、啊，是啊。哎呦，一看到这个钱呢，我可心疼了。孩子花钱呢，我也心疼。
3: 那谁的钱不都是钱呢？
4: 对呀、
3: 啊，
4: 是啊。你说那个解毒海棠我买了，磷虾油我也定了。
3: 我说，你说忠实粉丝确实够忠诚，忠实粉丝，你好。
4: 对呀、啊，你看你说提的几个我都有了哈。你对我们太好了。
3: 应该的，你看我讲广播的初心呢，就是让我的这些听众啊获得健康，这不都挺好的事吗？是不是？
4: 哎呀，对呀。哎呀，是孟非老师
3: 啊，
4: 那个阳台盘啊，我想领。我现在呢，喝的是进口阳台盘口。

0: 口服液，和您这个不冲突吧？可以一起喝吗？
1: 哎呀，我发现你家里啥好东西都有啊，国外的东西你都有，可以喝。东西是同源不同样，你那个可以喝啊。你喝的那个是口服液嘛？咱们这个是羊胎盘的冻干粉精粹版，你加到一块儿喝呀，效翻倍，没问题，可以一起喝。
0: 那可好，那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孟辉老师啊，赶紧给我报个名吧，我要试试。
1: 没问题，没问题。
0: 谢了，
1: 你这是忠实听众、铁杆粉丝，这个我马上给你报上名，给你邮寄过去。邮寄这个冻干的这个羊胎盘啊，这个是高浓度的，一天一支就够了啊，一天一支。
0: 好，
1: 你就接到好好吃，祝你以后活到120岁。
0: 哎呦，那太好了，太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0: 有孟非老师，活到120岁是不成问题的。
1: 咱们都做这个目标，咱们加紧努力，咱们都活到120，好不好？
0: 可以，
1: 好
0: 好
1: 好，
0: 我们共同努力。
1: 好的，
0: 谢谢孟非老师，再见。
1: 哎，再见，拜拜。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3: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本期推荐头脑特工队二。
1: Gosh, Mom, just go away!、啊、
0: 刚步入青春期的小女孩莱莉，她的脑海中的复杂情绪进行了一场奇妙的冒险。在她的大脑总部正经历着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拆迁，为意想不到的新情绪腾出空间。一直以来配合默契的情绪小伙伴乐乐、悠悠、露露、帕帕和燕燕，在新情绪

0: 娇娇的突然到来时变得不知所措，并且她看起来不是孤身一人。
1: We are suppressed emotion.
0: Movie Time 推荐头脑特工队二。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我向前看，有些凄凉，是否该留下一丝幻想？很多的人越走越远，至少有你在身边。

0: 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最近非常流行一个词叫内卷，它指的是一种过度的竞争和攀比。当某一种社会资源有限，但争夺它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每个人得到的就越来越少，却付出的越来越多，活得越来越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个确定的形式，发展力停滞不前，无法转化成更高级的模式。于是为了瓜分现有的利益，开始过度的竞争，进入到内耗的状态。这就是我们说的内卷效应。一个公司里有很多员工，本来大家都是早九晚五的下班，拿着10000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做的工作量都差不多。后来市场基本饱和了，公司业务也发展的差不多了，新人的招聘也放缓了。这个时候，同事们之间的竞争趋于提升自我表象，每个人开始依靠每天多干3个小时，自己加班到9点的方式，多做了一些工作，获得了主管的青睐。于是周围的人为了防止自己落后呀，也开始加班加点，到了最后所有人都加班到9点，但是每个人的收入还是最初的那么多。这就是内卷，指的就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努力。当每个人努力得不到相应回报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跳出内卷的这个怪圈，拒绝消耗自己的时间进行无意义的内卷。我们要提高认知，学会区分内卷和有效竞争。一个工作，如果你能从忙碌当中感受到自己的进步，每次付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提升，那么这就不叫内卷。我们要有自己的目标和步伐，并且坚定地走下去，而非人云亦云，别人卷我也跟着卷，别人躺平我也跟着躺平，否则你将做不好任何事情。
0: 每天一点心理学，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0: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孩子不喜欢和朋友亲热需要纠正吗？温女士说，周围的小女孩都很活泼，可是她的女儿看上去有点内向，她有点着急。曾经朋友家的小女孩第一次见到我女儿的时候就过来紧紧地抱着她。她其实啊，心里很喜欢那个小孩，觉得非常可爱，但是她就是伸不出手去回抱她，任由人家抱着她。一群大人在旁边看着，他确实挺尴尬的。后来告诉他，如果你也喜欢别人，当别人给你拥抱的时候，你可以回抱。可他却说，他很不喜欢去抱或者跟家里人或者家人以外的人亲热，这需要纠正吗？其实啊，不管是内向还是外向，都是一种性格特质，没有优劣之分。内向的人一般擅长思考、内省、逻辑等方面，不太擅长情感表达、人际互动，这是很正常的。可是孩子缺少示范性的学习机会，没能在生活实践中习得，想表达情感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或者不知道要不要，要怎么回应他人。也有可能他界限感很强，对于外在的人和物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会比较固执，比较倔强，很有自己的原则性。也或者是安全感比较弱，在一些事情上会比较谨慎，慢热型。既然没有优劣之分，那家长也就没有必要太多顾虑，只需要做上一些辅助就可以了。第一，可以在和他人见面之前做上一些准备工作。以招待来访客人为例，比如提前跟他介绍一下这位即将见面的人，让孩子预先对于对方有一个立体的大致了解，拉近心理距离。

0: 还可以讨论一下打算待会儿怎么招待对方。在这些招待活动中，孩子可以做哪些，让他从一开始就参与进来。会见结束之后，还可以和孩子一起来回顾一下各自做得好的地方，以及有遗憾下次可以改进的地方，以前者为主，正面强化。第二，如果他愿意，一些情感表达的举动可以一起演练一下，像是彩排或者是演绎情景剧一样，那这样实践的时候能够熟练和习惯一些。第三，父母平时多一些甜言蜜语，多表白，多亲密行为，多肌肤相亲，柔情似水，融化他，有效的亲子陪伴也可以帮助他。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夏天的西瓜放冰箱后更甜？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家人们，夏天的快乐谁懂啊？抱着半个冰镇西瓜，用勺子挖着吃，那滋味简直赛过活神仙。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西瓜放冰箱冷藏后，吃起来比常温的甜多了。难道冰箱有什么甜蜜魔法？今天就来解开这个夏日甜蜜谜题。其实啊，这和西瓜里的糖分小秘密有关。西瓜里含有果糖，而果糖有个超有趣的特性，就是它的甜度会随着温度变化。在低温环境下，果糖分子的结构会发生改变，变得更加活跃，甜度也就蹭蹭往上涨。就好比咱们去游乐园，兴奋活力值直接拉满。有研究表明，西瓜在4度左右冷藏后，果糖甜度能提升20%到30%。难怪冷藏后的西瓜每一口都甜到心坎里。不过西瓜也别在冰箱放太久，不然容易滋生细菌，反而影响口感和健康哦。
4: 只要做出正确的决定，人生就会变得灿烂起来。加油！
3: 你想解锁西瓜的甜度天花板，收好这份保姆级攻略。冷藏黄金时段是2到3小时，此时西瓜中心温度刚好降到4度，甜度和口感双双封神。切瓜前一定要用热水烫刀消毒，避免刀具上的细菌污染果肉。吃不完的西瓜别直接盖保鲜膜，用干净勺子挖成球装密封盒，再垫一张厨房纸吸走水汽，保鲜期延长2倍。偷偷告诉你一个进阶吃法，冷藏后的西瓜撒点海盐，咸甜碰撞瞬间激活味蕾，淋上薄荷叶蜂蜜水，清爽值直接拉满。这个夏天快用科学吃瓜姿势，让冰镇西瓜的甜蜜承包你的快乐吧。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周处除三害是由黄金甫执导、黄金甫编剧、阮经天主演的电影，于2023年上映。影片化用《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中“周处除三害”的典故，讲述了通缉犯陈桂林以为自己生命将尽，于是决心除掉通缉榜上排在自己前面的两位大罪犯的故事。
2: 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你听过吗？大家只记得周处，没有人会记得被周处杀掉那两个是谁。哇，干票大了。
1: 如果说周处除三害是那种拳拳到肉的暴力美学的酣畅淋漓，那么在除恶故事中所蕴含的对人性和社会的深刻思考，才可能是电影最重要的内核。它提供了一个尖锐的视角，展示出了世界的复杂性、多层次性和荒诞性。整部电影都有属于它的罪与罚。虽然陈桂林自己置身在杀戮的环境当中，但是当他世上唯一的亲人离世后，他彻底陷入了虚无的境地。原本是隐匿在逃的通缉犯为社会所不耻，而且再没有任何亲人关爱和理解他，活着成为了一个痛苦而无意义的事情。于是他决定以暴制暴，私刑正法两大恶人通缉犯，然后作为第三大通缉犯自首，为自己的一生证明。
3: 我是罪人，
4: 我是罪人。

0: 影片最精彩的段落是在复仇途中遭到洗脑，他一度被那套放下贪嗔痴就能获得救赎的说辞所欺骗，但是最终他戳穿了一切，发现这只是一个骗局。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生命的意义其实是在于你相信什么。于是他完成了对两大恶人的审判，最终也以自首完成了对自己的审判，但是最终却达到了自我的救赎。在这个结局当中，男主陈桂林找到了自洽的世界观以及自我，在自我选择的层面上也不失为一种精神上的胜利。
1: 选择留下来的人结果就跟他一样。
2: 生命这样的旅程，
0: 善与恶，罪与罚，是文艺作品的古老课题。贪嗔痴是人之初的文本。周处除三害的陈桂林绝对不是好人，他只是在最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或迟或早，每个人都会死，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真正的活过。要怎么死，要怎么活，做自己，做好事，做正确的事，当然是一个好的选择。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5: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出塞》，收录在部编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代诗坛有个非常著名的派别塞外诗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昌龄，而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可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既抒发了对汉代抗匈名将卫青、李广的崇高敬意，也借阻挡游牧民族于阴山之外，来彰显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对理想的壮志雄心。诗中提到的阴山在很多传世作品中都出现过，比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路使阴山北、迢迢雨雪天等等。阴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历史上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而当时的王昌龄处在唐朝中期，漠北的突厥时常会越过阴山侵扰中原，所以阴山山脉作为一个天然屏障，历史上对于中原王朝是非常重要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西走向属于古老断块山，大体包括了塞尔腾山、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等山脉，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阴山是传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天然文明分界线，阴山和黄河在陕西宁夏境内组成的河套平原也就成了两者都想要抢夺的重点。我们从西北地区的地形图就能够轻松发现，黄河在陕西西北和宁夏一带形成了一个类似几字的水系区域，其中内口中有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平原，这里就是河套平原。和阴山以北的苦寒之地不同，河套平原对于游牧文明下的几乎所有部族政权来说，无疑是真正的塞上江南。北朝著名的民歌《敕勒川》就给出了最真实的写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只要能够占据阴山山脉，河套地区就会唾手可得，就可以轻轻松松兵临长安城下。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如果失去阴山，则意味着门户大开。阴山不仅存在于历史当中，更是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但是整个阴山山脉东西走向太长了，如果想要来阴山玩，不管是自驾还是跟团，都可以考虑两个重点城市来玩，一个是巴彦淖尔市，一个是包头市，这是游览阴山的两个重要城市。到巴彦淖尔可以看到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部分，这里有阴山岩画、秦长城、荒漠草原、河套平原，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等等。而在包头可以看到阴山山脉的中部部分，包括塞尔腾山和大青山，这部分山脉春夏季植被覆盖会更多一些，景色显得更加丰富，包括大青山、沙化草原、敕勒川、 黄河文化的河套平原、沙漠风景、响沙湾等等。在这里你可以很全面地了解草原游牧文化，也可以一睹阴山山脉的绝美风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上班总感觉身体被掏空？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每天早上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可到了单位敲键盘的手越来越沉，看电脑屏幕的眼睛像灌了铅，这班是不是有魔力，怎么越上越累？为什么上班能让人从元气满满变成行尸走肉？今天就来吐槽一下上班的累人魔法。首先，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比如久坐敲键盘，肌肉一直紧绷，就像一直拉满的橡皮筋，能不累吗？而且办公室的精神内耗也超致命，开不完的会，改不完的方案，复杂的人际关系，大脑时刻处于战斗状态，能量消耗比跑马拉松还快。有研究表明，每天盯着电脑屏幕超8小时，眼睛疲劳程度相当于徒步20公里，就像手机一直高负荷运行会发烫，咱们身体和大脑超负荷工作，自然会累到电量不足，直接开启低电量保护模式，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
4: 压力特别大，我爸演。
5: 你爸演？你妈来吗？
3: 提醒您遵循20/20/20原则，每看电脑20分钟就抬头看看20英尺外的物体，至少看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平时多眨眨眼，促进泪腺分泌，缓解眼睛干涩。午休时可以戴上蒸汽眼罩，热乎乎的特别舒服，还能在办公桌上养盆绿植，养眼又治愈。工作累了瞅一眼，瞬间心情变好。把办公椅调到合适高度，让脚平放在地上，膝盖和臀部保持统一水平线，电脑屏幕中心最好在眼睛下方15到20度，这样看屏幕不用一直低头或仰头，脖子能轻松不少。每隔半小时就伸个大大的懒腰，转转脖子，扭扭腰，像猫咪一样舒展身体，放松紧绷的肌肉。最后一定要注意喝水，别等口渴了才想起来，最好每隔1小时就喝上几口，保持身体水分充足。也可以泡点养生茶，枸杞菊花茶明目养眼，玫瑰茶养颜又舒缓情绪。工作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6: Oh my god， 不要闹了，我很忙的。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4: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就听

河南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酸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在梦里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哦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儿啊，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迎。
1: 母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处。

0: 请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见。
1: 二，满园春风喜洋洋。
0: 姑母为何泪汪汪？
2: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0: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
1: 小子购物到古城，归途路过败家营。头相为妻一论，同家缺个丧门亲。
2: 你待怎讲
1: 丧门亲？
2: 你快快讲来。
0: 姑母啊，
1: 尊姑母，我心急，听侄儿买卖说相提。
0: 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农须，他为攀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娶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他女儿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他两眼一瞪发脾气，打盘桌子踢倒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呀，莫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也难。

母亲啊，是这样，不仁不义不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

0: 家表兄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1: 一念之间，
0: 百闻不如一见。国宝。

才放庄打了一个灯儿，张灯结彩嫁闺女儿，眼前

我年近半百，无一子，身旁边就有一个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就是。

声一信儿来，道一信儿，为女婿我真是逼近了心儿，是插眼那刀。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铜没法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彭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子，前清两天读了本儿，恨不得一部戏去到把闺女糊里糊涂送花门儿。

0: 是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开心，快点儿。啊，原来是门婿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冲喜。这。
1: 怪不得青石乌鸦叫，世道灵。

0: 珍珠，把酒摆在后堂，对那下属人演讲，就说奶奶不在啊。
1: 哎呀，

0: 美人，你是谁呀、啊？
1: 我是我妈。
0: 美人，我走了啊。我要见见你家白奶奶。
1: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0: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不不不，是她叫我说的。
0: 哦，她叫你说的呀。
1: 哎，快把梳头来呀！来了。
0: 哎，何人呼唤呢？
1: 俺家小姐呀。
0: 请出你家白小姐，让我见见呢。
1: 那怎么成啊？
0: 好啊，刚才你给我说谎，现在又为难我。我就告诉你家奶奶。
1: 那，少事，我给俺家小姐梳洗打扮，你呀要一声呼唤。
0: 哎，我呼唤什么呀？
1: 你就说，通公子来见啊。
0: 哦。
1: 哎，这春在门外偷看，快点记下。
0: 记下了。
2: 将我困门外，我只得见了小姐。

走三准备去担当着俺去嫁你去，担当着俺去嫁你去。

0: 就是白小姐，
1: 你啥时候办完去呀？
0: 马上就到那胖家去。
1: 说去咱就去。
0: 爹，那妈也得去。
1: 嗯，叫他去干啥？哎，又不是去他的。
0: 叫那母女俩一会儿去冲洗。
1: 啥呀？我出去，我上恁家享福去。
0: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1: 啥呀？俺女婿病了。
0: 啊。

0: 俺家奶奶说了，她一理都不见，快走快走。
1: 站住，
2: 她走了没有？
3: 白母，这儿等候多时了。白母，
2: 到此作甚？
3: 前来下书。
2: 哪来？
3: 什么呀？
2: 书信。
3: 哎，那信。
0: 奶奶，
2: 没有书信，分明是假。站住。
0: 在。
2: 送客。
0: 是，请吧。
3: 哈哈，好你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姑母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事小，奉献好心事大。你竟敢逆信不缴？那好，徐母，我就告辞了。
0: 行，
2: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还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禀我知，险些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站住，看茶。哎，坐坐坐。
3: 客气，小侄才来报消息。

0: 们是病了
1: 啊，
0: 本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

0: 闺女酸寡了。
1: 酸寡了
0: 不能果腹重心
1: 啊，
0: 要是果腹重心以后她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你给闺女算了卦，俺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敷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虚重新，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给
2: 你。你说此话当真？
3: 当真。
2: 哎，可怜呢。
3: 你可怜什么呀？
2: 可怜我的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过府探病重新，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3: 哎，可叹了，可叹了。
2: 哎，你叹从何来呀？
3: 可叹我的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2: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3: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呐。
2: 这
3: 那
2: 你坐一会儿。
1: 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唯有我的老主意。请你回去多美颜，替我转告老亲戚，并非是不愿去重新，放肆了你的表兄了不得我的侄儿啦，丈母娘可是疼女婿。
0: 白老婆的古人刁，能言善辩耍花招，此事若被他推掉，恢复怎样把柴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新娘会有退婚两绝交。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2: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0: 贼进房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2: 哎，徐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0: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2: 你明白何来？
0: 你是想我家表兄已有无效，病在垂危。

0: 恐你那戴小姐果腹宠妻，一旦不成，你那女儿范罗个网门守寡，果然姐姐会有腿魂，好与你们女儿领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1: 哎，这
0: 不要这个那个的，哎，我回去禀了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礼，好成全你们败家，免得出一个为国门的小寡子。
1: 嗯呢，
0: 有话快说，我还得回去领找宠妻的新娘呢。
1: 他口是里间把我逼，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的，可不能带嘴。什么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定大主意。去重新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0: 答应了，
1: 应允了。
0: 好，小侄告辞。
1: 珍珠，送客。
2: 是。
1: 重新是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出啥人叫珍珠。

0: 鄙人照唱与嫂嫂见礼。
1: 站住，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0: 那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1: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我给你至少想。
1: 老张为患又来接新账，怎有脸面把头张？哪有心管你那穷闲事，没银钱胡家七亲李双英
2: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与公正之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王二弟终身啊？
1: 两闺女长得俊俏
2: 啊，
1: 长得漂亮
2: 啊，
1: 大兄弟
2: 老嫂子
1: 呀，哈哈哈哈，大兄弟恁嫂子我是那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2: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1: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2: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1: 你翻过来。
2: 啊，不，
1: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2: 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实难从命啊。
1: 既然你无意休怪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陈龙，拿账来。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重那头轻你自己尝。
2: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1: 明天紫竹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2: 一言为定，
1: 绝不落空。
2: 告辞。
1: 不受。
3: 走你紫竹院到了。

白白哇哇哇啦。好一个金色的赵方阳，话不虚传是真情，他恭恭敬敬是一礼，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干娘叫，看我是风吹响又灵，又好比小一杯唐天正，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吹铮铮，我的好乖乖，这个女咋喊的真的好听啊。我这里仔细把她观看，这个闺女长得就是气长，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胭脂白，白生生啊青子眼，黑灵灵灵两道眉，这个又黑又细，晒我的光，黑大大鼻子多像成樱桃口不点，自来绿黄十指伸出如轮心，黄小花包里直接红，小胳膊伸出来里一宿有四根，自长的又白又胖又干净，好比就三月五果出水更清，把凉水

心的高兴，这一件大事算办成，说几句暖心话把他哄。闺女，闺娘也来听分明，从今起别动，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先生。有几两碎银拿去，倘若不够，言一声我的闺女，你花的再多点。

0: 小娘子。上前拦住女花童，小娘子
1: 快快随我回家，公子我有好心相逢啊。

0: 黄土做事太胆大，巧心民女敢忘吧，闺女跟我走。
1: 那位小姐她是何人呐？
2: 她是小女凤英。
1: 啊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哦哦
3: 哦哦哦
2: 哦哦哦哦哦哦
1: 哦哦哦哦哦哦哦那位小娘子是我的妻，老丈人前提到今天晚上我就要迎娶，
2: 我不是，我给你请。

0: 上前走。
1: 疏通，艾奶奶即刻就到，切记你我顶的暗哈。
2: 不就是说公子的病由轻变重，由重变分？
1: 对，以跺脚为号。
2: 你只要一跺脚，我就把病情说。
1: 我一跺脚，
2: 我就说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1: 我二跺脚，
2: 乱发屁馒头，见人就磕头。
1: 我三跺脚，
2: 手持大棍头，要打小街头。
1: 对，
0: 奶奶来到，有请。

见亲家母啊，我喜上有家喜，总说来瞧你穷忙顾不得，今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那婆母。

么？

一声叫前声声点弯下腰羞答答的嘴唇摇，青微微的脸的表笑眯眯的双眉挑睛颤颤脸青丝腰真好像淅沥沥沥的芙蓉草，绿油油的美人脚，淅沥沥沥的

山上跟江岸见。

0: 御赛天仙，
1: 大家都喜欢。
2: 一茶变貂蝉，这是真稀罕。姑母笑开颜，叫我真作难。
1: 启禀夫人，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乱发披馒头，见人就咳嗽，手持大棍头，要打小姐头。
2: 低头，滚外头。
3: 亲家母，俺那门婿疯了。
2: 不，刚才我家表兄做了一个梦。
3: 啊，是梦？
2: 哎，是梦，
3: 不是疯了。
2: 不是疯了，
3: 不是病，
2: 不是病
3: 啊，
2: 不是疯病。
3: 亲家母，慢说，俺那门婿不是疯了，他就是真疯了，俺也不会三心二意。
1: 哟，亲家，看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咱这门亲事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而不移了。坏菜，过来。
4: 姑母，
1: 我把你个不姓石的奴才，好端端的一桩姻缘，险些被你拆散。事到如今，我看你还有何言？
2: 姑母，我见到的不是。
1: 快快上前见礼。
2: 是，既然那丑梁把主换，咱给他乘风来试穿。
1: 快去。
5: 白母在上，小侄有礼。
3: 徐公子，这两天你辛苦了。
5: 分内之事理当效劳。这位小姐她是何人呢？
3: 丑女凤英，你见笑了啊。
5: 嘿嘿，哈哈哈哈。啊，白小姐，今日国府重熙，小生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啊，
3: 都是内情，何必过钱呢？
5: 来来来，小弟我这厢有礼了。
6: 珍珠，快替我还礼。俺家小姐礼当。
2: 她是真。
3: 珍珠丫鬟徐公子，你忘却了吗？
5: 不，丫鬟是真，只怕这位小姐是。
3: 是你姑母的儿媳，俺家女儿，恁家表嫂呗。
5: 表嫂，表嫂，表嫂在上，小弟有礼。

0: 亲家母，俺那闺女喊啥不精？
1: 不不不不不，
0: 再不然丑陋不堪。
1: 哪里哪里，
0: 既然不喊不杀，你那侄儿再三戏耍于俺，这是何意啊？告辞了。
1: 慢来慢来，亲家，都怨我家教不严，你千万不要生气哦。请坐请坐，快菜。
2: 姑母，
1: 出去。
2: 这
1: 你给我吃去。
2: 是。
0: 莫非他已看出什么破绽？
3: 小鸳鸯，交给我一乱心

0: 放心吧，
1: 青年母，我告辞了。
0: 哪里前去？
1: 一重喜，二回去，喜去给你送二喜。
0: 哎，干母，你们寻的病啊，是白天轻，晚上重，看病需要到三更。
1: 到三更？
0: 母亲，
1: 他二嫂家有要事，可不能在此过午走。
0: 哎呦，我的白母啊，你说的哪的话来？你看这刺客午时一到，哪有心情过府进门就走之理呀？
2: 是啊，事情再急也得吃杯水酒再走啊。
3: 酒酒？
2: 是啊，吃杯水酒再走不迟。
1: 亲家母，我戒酒了。
0: 白母，谁人不知哪个不孝，您早有酒仙的美名啊。
1: 说什么咸不咸，也不过能喝个半斤八两呗。
2: 日次拿酒少饮几杯何妨呢？
1: 今儿个这酒我一点也不能尝。
0: 走，亲家母啊，
2: 今日进得门来，茶也不吃，饭也不用，酒也不饮，话也不去，你们母女就要匆忙离去。难道说同拜两家，这门亲事有什么不称心？

0: 表一表最满心一片真心，为保佑公子脱灾难，借酒吃斋不动魂，我的亲家呀，这几天滴酒没沾唇。
1: 你有你的心意，俺有俺的规矩呀。
2: 什么规矩啊？
1: 重喜重喜，大摆宴席，
3: 重调美妻，好了女婿。
1: 亲家母，今儿这个酒你要是不喝呀，你就是不疼女婿。
4: 如此说来，那我就
3: 母亲
4: 酒宴摆上。

0: 这是什么酒啊？
1: 亲家，谢灵春毛双寒，红梅让酒醉把香。
0: 这是红梅酒。
1: 是啊，就请饮上一杯吧。
0: 参知让酒不饮，
1: 打下去上酒。
0: 这是什么酒？
1: 带慕容冰啊，六月荷花开满堂，百花剪子催花忙，中州暴风云山岭，古泉让酒飘清香。
0: 啊，这是暴风酒。
1: 是啊，此酒清香唯美，白木你可要多喝几杯呀。
0: 请饮一杯。
2: 有请。我不喝，我问问啊。

0: 行行行，
1: 那就饮上一杯，打下去。
2: 有道。白母，请来用酒。
1: 你怎么又来了？
2: 我家表兄身体不爽，不便前来，还让我将白花玉奉上。这表兄之命，我怎敢不来呀？
1: 如此说来，只有替我谢过你那表兄了。
2: 那么就请白母赏光。
1: 请。你可知此酒的来历呀？此酒白花玉意，民间修之物。
2: 哎，难得的好酒啊！
1: 这酒可来之不易。
2: 那这我倒要领教领教了。
1: 恁听了吧。

0: 起群芳蕊，先来灵芝摘了花魁王母娘。王母娘宴请群贤惠，帝王宰相小泉妃，饮得此酒喝百岁，我的侄儿啦，前朝最到哎嗨哎呀嗨杨贵，
1: 那你可得多喝几杯呀，
0: 开菜。请你一杯，我不喝我尝尝，
1: 那好啊，
0: 哎，我尝尝。
2: 咦，好酒好酒，
1: 那就饮上一杯。
2: 我就喝这一杯。
1: 那好，
0: 哎，我就喝这一杯。
2: 亲家母，
0: 豌豆做的酒咕噜可下去了，
1: 请来上座。
0: 都坐都坐，都坐。
3: 白母，这儿我请你三杯酒。
2: 这三杯酒我可是不能喝。
3: 你一定得喝。
2: 哎，你说这酒还有啥名堂吗？
3: 那自然是有名堂了。
2: 你要说出来名堂，白母我就喝。我问你这第一杯，
3: 一路老发顺风酒。
2: 第二杯呢？
3: 你们二老欢聚享风酒。
2: 第三杯呢？
3: 你们母女谈病团圆酒。
2: 是的，胭脂茶一发酒三杯。
3: 我错在哪里？
2: 母女谈病哪里的三字啊？
3: 少时见了我家表兄，不就成了三人了吗？
2: 那这
1: 既然没话说，那就把酒喝。
3: 请
2: 母亲
4: 咱换个粥呢。
2: 咦，我的好闺女，你在那啥的，妈输给人家了，不喝会装。
4: 那
2: 妈的酒量大，这些人不在话下，不用怕啊。
4: 你
3: 这老婆见酒就不想走，
4: 大河不顺水来推舟，
3: 好让他酒后嘛睁眼吐露，
4: 舍香儿让女儿步步上钩，
3: 敢再把这姑娘都一刀。表嫂，小弟替表兄敬你一杯啊。
4: 母亲
0: 一句话说得俺满面的含羞。
2: 亲家母，闺女不会喝酒。
1: 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吗？
2: 哦，闺女不会喝，她妈替她喝。那这
3: 替喝也行，罚酒三盅。
2: 哦，替喝还得罚酒的。这回恁白母给你喝个名堂。
3: 啥名堂啊？
2: 喝一个三蓬楼看酒。
3: 看酒。
2: 亲家母，这叫三蓬楼双开弓，酒量小了就不中啊。

0: 杯血浆。啥？俺闺女长得丑？
1: 不、哦，她二嫂是敬你一杯喜酒。
0: 愿他们早日成夫妻，我

0: 白木，姥姥乃一村之长，应得叫个的喝呀。
1: 是啊，你要是不喝是假的。
2: 啥？
3: 俺闺女是假的？
1: 不，闺女呀是真的。我说你的酒量是假的。
3: 假的。再绕一杯。这是假的？
1: 不假，一点儿也不假。
0: 白木啊，你我看这酒还没喝如意，倒不如取了小杯换大杯。换大杯

0: 亲家，你是哭啥的？
1: 亲家母
0: 啊，
1: 你看见了没有？
0: 看见啥了？
1: 闺女还没有过门呢，可知道给你把家了？我还没喝你两杯酒哩，他那手摆着不叫喝，不叫喝。
0: 亲家，你别哭了，闺女不是不叫你喝，是想着你的酒量大，给你打出了码子，叫你喝五碗。
1: 啊，闺女不是不叫喝，叫我喝五碗。亲家母，俺闺女孝顺，
2: 母亲
1: 叫妈喝十碗，恁妈找二十碗喝哟。
2: 停！
1: 亲家母，不喝了，不喝了。亲家母，俺走了。
0: 你可不能走啊！
1: 嗯，走了。
0: 还没冲洗咋走啊？
1: 冲洗，
2: 母亲。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4: 赤须子丁震，登上八王擂。跟飞剑仙朱亮打了照面，他们两个都是老熟人了，都住在塞北。赤须子住的隐仙庄，跟飞剑仙朱亮住的盘蛇谷相距不到300里。素日两个人还经常见面，尤其是阎王寨石镇赌输赢，他们几乎天天接触。现在事情过去几年了，如今又在八王擂相逢，这心里头酸甜苦辣什么感觉都有。但是呢，赤须子丁震是忠厚善良的人，看着飞剑仙朱亮是又气又恨，心说朱亮啊，你八九十岁的人了，这么大的功夫，这么高的身份，你为什么一步失足就拔不出这条腿来了呢？莫非就没一个人能指点迷途把你劝过来吗？谁让咱俩是相

里相亲的呢，我呀还得劝劝，实在不行再动手也不为迟晚。老人家想到这儿，冲着飞剑仙朱亮一柄手：老剑客呀，你不让我劝我也得劝，不让我说我也得说。为什么呢？咱们人不亲土亲，起码咱们是乡亲呐、啊，还是一个祖师爷。朱老剑客，你睁开眼睛看一看，身为绿林不走正路的人有几个得好下场的，你从头数吧。不管他能为有多高，身份有多了不起，临危是个什么结果？难道这些您就没看见吗？您为什么要跟着郭长达跑？郭长达现在犯了不赦之罪呀、啊！不管他有多少道理，他把一国的八王千岁给软禁在莲花观，而且装在笼子里，就冲这一条，他是死有余辜。死心塌地跟他跑的人还好得了吗？朱老剑客，以往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官府并未追究，我看对你就算不错呀，你何必得寸进尺没完没了呢？莫非你真要替郭长达卖命？你真要把你自己毁掉不成？老剑客，你要能听我姓丁的话，转身离开八王擂，我陪着你一块儿走。你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咱金盆洗手不干了，云游天下，何乐而不为？何必贪恋功名利禄，把自己给毁了？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呸！丁斋，你要问这个，我还有些话要问你。想当初在阎王寨，要没有你出头露面帮着白眉徐良去跟我们石镇赌输赢，我朱亮也不至于惨败。我要不败也没有今天，还不是你们这帮人帮着开封府吗？给人家当爪牙，当帮凶，趁火打劫，把我的阎王寨给摧毁了，害得老朽无家可归，是四海漂流。我这账找谁算去？除了找徐良算之外，就得找你们这帮人算。开封府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包黑子给了你们什么好处？你们为什么这样给他卖命？别的不说，就拿这次八王擂说，嘿，谁找你来的？你自己登门来了，可见开封府跟你的关系是实在不错呀。既然是这样，咱就是仇人，水火不同炉，针尖对麦芒。咱们费唾沫没用，还是那句话，这是擂台，比武的场所，小型的战场。到了这个地方，只有武力解决，你嚼舌头根子有什么用啊？那些往事，你说不说有什么好处？丁震呐、啊，你叫拉家伙吧你！丁震一看呢，朱亮这个人是固执的很，严静不进，看来是非打不可了。老剑客没办法，手托胡须，冷笑一声：“好。”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
天作

0: 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我丁震得罪了。说着抡开五斤的拐杖，跟朱亮站在一处。他们俩这个能耐，仿上仿下，头高头低，50个回合没分输赢，可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俩老头个儿都差不多少，每人一条五斤的拐杖，胡子都那么长，不过一个是紫胡子，一个是白胡子罢了。两个人跟走马灯似的，围着八王擂的擂台滴溜溜乱转呢。天下老百姓眼珠瞪着一般大，屏息凝神在这儿观战呢。大家一边看着一边胡思乱想，也看不出他们两个究竟谁能输谁能赢。单说云瑞，白云瑞看着看着往徐良的身边凑了凑，三哥，老兄的，依您看这个紫胡子的老头能不能取胜呢？还是飞剑仙朱亮能够取胜呢？
1: 老兄的，现在还很难说，那你的看法？
0: 我看这紫胡子的老头未必能胜得了朱亮啊。
1: 何以见得？
0: 您看朱亮稳扎稳打，稳而不乱，可是这位丁老剑客就不行了，拳脚拐棍透着慌乱，不及人家沉稳，我恐怕打长了这老头非吃亏不可。
1: 说得有理，我也有同感，不过你放心，一半时还分不出上下来。
0: 小哥俩一边看一边在下边议论，老百姓也窃窃私议。单说八王擂上，两条拐棍挂风，又打了100多个回合，过去一个时辰了。再看这俩老头，胡子也打了绺了，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仍然未分出上下。朱亮心中暗想：哎呀，我实指望登台连胜几阵，给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打腰提气，没想到出师不利，就碰上这么一个老匹夫。看这意思，我们俩打一宿，再打一天也分不出输赢来，这怎么能行呢？这哎，有了，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这个老家伙一咬牙，掌中的五斤拐杖可就加了紧了，啪，加紧进攻，插花36路，直击赤须子的顶梁门。老剑客丁震晃动五斤的拐杖，眼珠不错，在这儿招架着。可是打着打着，没想到朱亮往下一转身，哎，他把五斤拐杖扔出来了。人随拐杖转，拐杖随着人转，这下可坏了。两个人离着不到一丈远，朱亮一转身，拐杖就撒了手了，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赤须子丁震再想躲就来不及了，哎呦， 他尽量往旁边闪身，但是终于被拐杖戳的左面的花盖穴上，啪！你想那五斤的拐杖啊，比钢铁还硬，比鸭卵还粗，这么大的劲儿，一个大铁橛子戳到肉上，受得了吗？也慢说是丁震，就是大罗神仙也架不住啊。就见老剑客哎呀一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后退出一丈多远去，一脚蹬空，脑瓜朝下从擂台上就摔下去了。三丈多高的擂台下去就得活活摔死，台下老百姓一阵大乱，哇，了不得啦，这老头叫人打下来了，我摔死了。有的不忍的看他眼闭上了，有的把头转过去了。那么这会儿赤须子丁震心里他还明白，但是手脚不听使唤了，失去控制，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老头把眼一闭等着死，可就在这个时候，见一人快似闪电窜出人群，咔咔咔就到了赤须子的身旁，哎，伸出两只手来把老剑客给抱住，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众人仔细观看，救赤须子丁震者正是白眉大侠徐良。因为徐良后来发现丁震不行了，他也没猜到朱亮能使撒手拐棍这个绝招，但是准知的赤须子要打败仗，所以他跟云瑞商量了之后要想帮忙，挤过人群他往前走。就在这时候丁震叫人打下来了，因此徐良飞身行跳过去把丁老剑客给救了，报答人家当年帮助之恩。这时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圣手秀士风渊、西部大头鬼方树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等等等全都来到了。徐良轻轻地把老剑客丁震放到地上，就见老剑客紧咬牙关，二目紧闭，夜已昏迷不醒，拐棍还在手里攥着呢。徐良一条腿跪在地上，哈着腰把他狮子畔解开，衣服的纽带解开，把上身的衣服给他扒掉一看，哎呀，左面的花盖穴红肿高大，好像个小碗在胸脯上扣着，紫不溜丢的，头前还发黑色儿，知道这是拐棍给戳的。徐良用手指头一量，多悬呢，再往下一指，正好戳到穴道上，老头这命就保不住了。幸亏朱亮一慌速打得高了一点儿，赤须子丁震这算捡了一条命。徐良赶紧让云瑞拿出最好的刀伤药，他亲自在这儿给包扎。徐良给包扎完了，告诉白云瑞，老兄弟，你在这儿护理老剑客，最好叫人把他送到开封府的迎宾馆，要好生的款待，好好的医治，我登台找朱亮算账。三哥，你放心吧。你想，他 他们一忙活能少耽误时间吗？那擂台上能冷场吗？当然不能。就在赤须子丁震被打下台后，有一人从老百姓的头顶上飞身登上擂台，徐良光顾丁震了，都没听见。老百姓开了锅炉，哦，飞人啊，哎呀，飞人啊！单说此人轻飘飘落在八王擂上，真好像四两棉花掉在油缸里头没声。就这一下，台上台下无不挑大指称赞，好功夫，好轻功。来这人小个不大，长得好像个猴，一缕山羊胡往前撅撅着，二目如灯啊，大秃脑门子，有那么一百多根头发梳了个小扎髻，用红头绳系着。飞剑仙朱亮一看认得这小老头，非是旁人，正是白眉大侠山西燕授业的老恩师梅良祖，梅老剑客。梅良祖怎么来的？他早就憋着登台呢。原来昨天晚上啊，金京浩都梅良祖弄得挺不愉快。为什么呢？就因为蒋平、南侠以及徐良等人考虑到请的人太多，在开封府不方便，所以把秦家老店给包下来了，把这个店房改个名字叫迎宾馆，凡是请来的客人都住在这儿，女眷住在内宅，有专门的人服侍。金京浩到梅良祖、神行无影、盗气驴的剑客古云飞7月30那天来的，在同一天呢，云南三老也到了，古来西、左九耳、梅花千朵、苍九宫、闹海老龙神、苗九溪。所以呀，东方侠智化就把他安顿到东跨院。东跨院呢，一共有五间房子，一明四暗，云南三老住的左手，山西二绝住的右手，你看都是老朋友了，住的一个院里，他不是方便吗？智化还是好心。这几个老头果然挺高兴。那么晚上梳洗完毕，吃完了，就在院子凉快，一边凉快一边闲谈，谈话的中心无非是莲花观或者是八王擂，怎样把八王爷救出来。可是这几个老头说话呀，就有两个人不对付，就是梅良祖跟苍九公二饼吃八万是死不对眼。原因他们俩性格颇有相似之处。梅良祖为什么称为好斗？这老头脸非常酸呐，什么事儿都得说上句，什么事儿都得咬劲儿，不然的话他是翻脸不认人，心也狠，手也黑。这一点跟徐良就不一样，梅花千朵、苍九公也不例外。苍九公是个什么人？摔打砸拉，瞪眼睛就骂人，伸手就宰活人，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骄傲的过甚。你想这两个人凑在一块儿，说话能合得来吗？都想压对面三分点儿， 但是谁也不接受。
1: 嗯，

0: 就好像两只斗架的公鸡一样，互不相让。尤其是他们俩还有过节，在前文书咱说过，五月初五，南阳府的府的君王东方亮立了一座白沙滩的擂台，在河南小王家庄请出了神权太保王兴祖，身为总擂官，要对付开封府。山县徐良献决议力匹王兴祖。那段书咱已经说过去了。那么徐良是老剑客梅良祖的徒弟，王兴祖是梅花千朵苍九公的徒弟，叫徐良把王兴祖这一匹可疼坏了苍九公，因此非要把徐良给劈了。梅良祖赶到白沙滩，当然不能让份儿，为此跟梅花千朵苍九公展开了一场决斗。后来云南三老、三侠五义、各路英雄死说活劝，算把他们老二位给劝开了。大家一给评理，不赖徐良，是王兴祖自己找死。你是上三门的人，你为什么给府邸君王东方亮当爪牙？你就为了4000两白银，你就不分好歹跑这儿当擂官跟官府对抗？嗯，这不是你自己找的吗？同时还把梅花千朵苍九公排斥了一顿，苍九公这才没词儿了。虽然说事情过去多年了，但是心里头每当想起此事他都不痛快。要不见着梅良祖啊就算了，这一见着就想起往事，尤其梅老剑客说话还不分轻重，哪壶水不开他拎哪壶，什么话人家不爱听他说什么话。就拿那天晚上的事儿来说吧，几位老头凑到一块儿了，蒋平也已下了通知，要求老少英雄早点休息，明天8月初1咱们好准备登台比武，要求大家好好的睡。就这样，梅花千朵苍九公一笑，跟梅良祖说，老伙家，咱可得早睡啊，明天8月初1八王擂正日子，别人还差点，唯独是你，你可得卖点力气，懂吗？因为人家郭昌达为什么立八王擂呢？主要冲你徒弟徐良，实质也冲着你梅良祖，对不对呢？你们爷俩要不卖力气，我们这些被请的人得怎么办呢？啊，希望你睡好。可苍九公说这话呀也不算过分，半闹着玩儿，半实话。梅良祖不爱听了，当时就翻了脸了，啪把桌子一拍，哎，苍九公什么意思？难道说郭昌达立八王擂就是给我们爷俩立的，没你的事儿呗？苍九公一看也不乐意了，哎，梅良祖，我说你怎么不知道乡愁啊？我刚才说这番话哪点不对？那么叫大家给评评，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你们爷俩隔着窗户吹喇叭，声名在外呀，那郭昌达不是冲你们，是冲谁？难道是冲我苍九公吗？两个人越说话越多，结果把当初的事儿全泛泛出来了。这梅良祖指着梅花千朵苍九公的鼻子，我知道你想找茬，你想给神权太保王兴祖报仇， 你念念不忘，想给姓梅的穿小鞋，没门儿。苍九公就说，你还真就说对了，我好不容易教了个宝贝徒弟，让徐良给劈了，我不能忘这件事儿。我告诉你，你们爷俩可小心点儿，明儿个在八王擂上，别叫人家把你们给劈了。哎呀，吵吵的四更天。后来古来西左九耳左的也急眼了，给梅花千朵苍九公来了个嘴巴，才给压住，气得梅良祖一晚上没睡好觉。今天他也来晚了，梅良祖到了擂台下头就下了决心了，心说苍九公，我看呐，你是不服我，今天我在八王擂上大显身手，也叫你开开眼，叫你知道知道我梅良祖是何许人也。
1: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梅良祖登上八王擂，要大战飞剑仙朱亮。梅老剑客一贯骄傲，说话竟抢先说上句，脸还酸还急。见着朱亮之后，用手一指，冷笑了一声：“朱亮，人是老剑客我吗？”朱亮一横五斤的拐杖，点点头：“太认识了。”梅老剑客，来，飞剑仙，你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我了解你是怎么回事，还叫我费事吗？朱亮点点头：“梅老剑客，别吹，你那两下子不怎么地。你别看你是徐良的老师，你别自以为是，真跟那高的比起来，你还差得多得多。你就跟朱某人碰到一块，我都不服你。我不怕你不爱听，在八王擂上你也就属于一般般吧。梅良祖，这一说你要给赤须子丁震出气呀、啊、你要给好朋友报仇啊，来找我飞剑仙算账来了，对不对？
2: 对。
0: 那好吧，你说咱俩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刃？那么老猴崽子你说呢？
2: 我说梅老剑客，咱还是比拳脚，兵刃上没戴着眼睛，碰上就够呛。今天我要领教领教山西二绝，绝在何处。说着飞剑仙朱亮把五斤的拐杖放下，高挽袖面往后退身，看官定势亮出门户。梅良祖也往下一撤身，两臂齐摇，嗨，亮出门户，俩老头身形转动而后往一块一凑，就站在一处。徐良一看呢，师父登台了，这心呢唰一下提到嗓子眼儿啊。徐良就紧往前凑，为什么呢？他替他老师使劲儿，把两只拳头紧攥呐、啊，方叔安看出来了。
3: 爹，您别太担心了，我师爷那有能耐，那多高的本领啊，打朱亮那不费出一回之力，您就瞧好吧，我心里都有底。 方树安这是劝解徐良，其实徐良心里头清楚，他知道老师这两下子敌不住朱亮，原来在阎王寨就看出来了。再者一说，老师太狡，这些年他的能耐毫无有进展，相反在一定的程度还往下退了，年岁一年比一年大，这要在八王类出点差错怎么得了啊。徐良有心上去替换老师，又想非挨骂不可，我师父脸太酸，不定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这事儿我不能干呢，可不干吧又怕老师出错。徐良是左右为难，把脑筋急得蹦起来多高，果不出白眉大侠所料，还没到八十个回合呢，飞剑仙朱亮使了个野马分鬃连环腿，这招可太厉害了。野马分鬃是指他俩胳膊说的，啪，把梅老剑客俩胳膊拨了出去了，梅老剑客来了个大敞门，肚子胸脯两腿当全给了人家了。朱亮就利用这机会，立左腿抬右腿呀，直击老剑客的小腹，梅老剑客往旁边一躲，朱亮收回这条腿，把左腿又扔出来了，这叫连环腿呀，啪啪，比闪电还急，梅良祖再想躲来不及了，正好蹬到小肚子上啊，这可不是别的地方，把梅良祖蹬起了三尺多高，从台上就摔落在台下，幸亏徐良做好准备了，不然就摔死了。哎，徐良伸双手把老师抱到怀里头，天下人是一阵大乱。飞剑仙往下一撤身，擦了擦头上的汗，非常得意的点点头，心说梅良祖，我叫你骄傲，这滋味够你尝的，我叫你后半辈儿都下不来床，觉着这一脚蹬的可够狠的。朱亮想的一点都不假，这脚太厉害了，现在梅老剑客夜已昏迷不醒，脸憋得跟紫茄子似的。欧阳春风僧醉不贴凌空，诙谐老人走话长，分人群也挤过来了，一看啊，快点抢救，把梅良祖平着放在地上，风僧醉不贴凌空给他使用按摩的气功术，好半天呢才把梅良祖给救过来。老剑客的脸色慢慢的恢复了正常，但是小肚子疼得受不了啊，哎呀，梅良祖睁开眼睛一瞅，别人都俩脑袋，眼都花了，好半天才看清是谁是谁是谁，脸一红把眼闭上了，一句话没说，没什么可说的。徐良吩咐一声，命专人把软床取来，把老师放到上头，抬回迎宾馆，马上找人调治。迎宾馆那有人，东方侠智化、南侠展雄飞总负责人，迎来送往、招待、后勤这套都是他们负责。
0: 这样可以避免很多的麻烦。就这样，有人套了一辆车把梅良祖送到英宾馆，咱不必细说。可这阵台上又打起来了，众人一看，谁呀？也是个小个不高的老头，俨然飘摆，正是梅花千朵苍九公，云南三老的二爷。前文书咱说了，他跟梅良祖睡不着觉，俩老头斗口，弄了个半红脸，都非常不愉快，都下了颗决心要在八王擂上大显身手。结果梅良祖这一登台挨了打了，现在这条命能保住保不住还在两说呀。所以古来西左舅儿就宅怪二弟不懂事儿，八九十岁的人了，跟小孩子一样。你们俩要不口角的话，梅老将可能登台吗？即使登台，能这么暴躁吗？能败得这么惨吗？当大哥的一数落他，苍二爷受不了了。苍二爷有点后悔，感觉这晚上说那话有点过分，可又有觉着有点委屈。我也没说什么，这个老眉头说上句说惯了，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招惹的我大哥还揍了我个嘴巴子。算了，都这帮年纪了，我别跟他一样。你看这玩意儿挨打打得多惨呢、我得露面儿，他挨打我得陪着，不然的话不够朋友。所以苍九公跟别人没打招呼，是飞身上的八王擂大战飞剑仙。苍二爷的能耐还赶不上梅良祖呢，怎么能是朱亮的对手呢？简短解说，六十个回合，叫朱亮反背一掌，啪，周下八王擂。老剑客等摔下来之后，一口血喷洒在地上，昏迷不醒。可把三侠五义、小五义、老少英雄疼坏了，围拢过来进行抢救。好在老头功底挺深，命算保住了。白云瑞赶紧命人用软床抬到车上送回英宾馆。现在这个仗打得非常不顺利，竟是成了名的剑客，一个败两个败，连着败了数阵，还不如房树安圣手就是冯渊、小太保钟林啊打得漂亮呢。就见白眼没徐良脑筋蹦起来有多高，跟谁也没打招呼，徐良分人群赶奔八王擂。白云瑞看见了，三哥你上哪儿去？徐良假装没听见呢，脚尖一点地，脑瓜一步了，还是使了个燕子穿云式，蹦起一丈八尺多高，然后腰里的使劲儿，双脚一蹬，长又使了个平步青云，这才飘落在擂台之上。徐良啊，气儿可不打一处来，但是他尽量把他控制住，他知道气大伤身，这气要一浮上来，有天大的能耐也施展不出来，那就吃亏了。所以得心平气和，身为大英雄，有功夫就能控制住自己，他尽量往下压了一压，所以这脸也不显着那么难看了。徐良还没等动手呢，先叫唤了一声，飞剑仙朱亮啊，就觉着脖子冒凉气儿，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

0: 徐良他妈这小子什么毛病呢？你叫唤什么？啊，比什么都难听，我就受不了这声。牙牙呸！你可是丑鬼，徐良。
1: 嗯，
0: 不错啊，真是傻老子。非家乡诸亮，你可真露了脸了。方才我掐着手指头给你算了算，你是连中三元，上了三正，而且打的都是成了名的剑客，看来你是真有两下子。
2: 嗨，徐良啊，有色自来香，何必大风扬，用不着你给我刷色。你捧我不捧我，我也是有能耐。
0: 啊，好了，那就我就是废了话了，今后不说这样的话也就是了。朱亮，知道我干什么来的？
2: 明白，你要给你老师报仇。
0: 一点都不假，不但给我老师报仇，给那三位受伤的全要报仇，跟你算笔总账。
2: 徐良啊，别人我不熟，我对你太了解了，叫天下老百姓给评评，你师父都不是我的对手，你怎么能赢得了呢？难道说你比金京浩的梅良祖还强？不能吧。你比梅花千朵苍九宫还高？不会吧，你这叫自讨无趣。但是我得承认你是后起之秀，你够个英雄，因此我飞剑仙可以陪着你走几趟。徐良，你说咱是比兵刃呢，还是比拳脚？
0: 我看还是比拳脚吧，兵刃上没带着眼睛，一旦碰上就够呛，不如比拳脚保险还文明。
2: 好，就依你。哎，徐良，还有件事儿，我得声明在前。
0: 啊，请吧。
2: 咱比的可是拳脚啊，不管什么拳什么脚，有多大能耐尽量施展。你把我打倒了，我认倒霉；我朱亮把你赢了，你认倒霉。可有一样，不准使用暗器，你敢答应不？打着打着你往外发飙，打着打着你扔石头子儿，要不就双筒的袖箭，这我可不干。就是你把我赢了，我也不服你，你敢不敢答应？
0: 嗯，这个老剑客，你的心眼儿可真不小啊。方才我说的明白，咱比的是功夫，不比那气。我山西人压能使用暗器是赢你呢，赢了你我也不光彩。
2: 好嘞，让天下的老百姓给做个见证。乡亲们，我跟徐良比武，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我们两个谁也不准使用暗器，即使赢了对方，他也得承认输。朱亮这家不愧是狡猾的老狐狸，用这几句话把徐良给咬住了。要说他不怕徐良的暗器，他吹着闹，徐良一扬手就叫响，因此他才提出这个要求来。徐良心中暗想，朱亮啊，你把我瞧薄了，你认为我白眼眉就会打暗器啊？我就会指着零碎赢人呢、啊、你想错了，今天嘎巴溜丢脆，我就用拳脚赢你。我徐良今儿个也赢不了你，我不下八王擂，我

0: 叫白眉大侠，我宁愿一脑袋碰死在明柱之上。俺这个徐良也犟啊，一条道是跑得黑呀。两人把话交代完了，互相道了个情字，往下侧身滴溜一转个，就站在一处。一老一少打得相当精彩呀、啊！再看徐良发招动势，一点也不慌乱，谈笑自然。诸葛亮一边打一边心中暗想：徐良这小子这胆子得有多大呀？明明看着我连中三元，击中了三个剑客，他还敢硬碰硬。就冲这一手，这小子就有出息。但是他发现徐良的拳脚比当年在阎王寨和跌云峰狼牙剑提高了老大一块呀。哎呦，徐良这个功夫进展神速啊，一天一个样子。难怪他登台果然超出一般，看这个架势比梅花千朵、苍九宫、金睛好斗、梅良祖、赤须子、丁震可高这一大块呀，我要多加谨慎。就这样两人打了一百个回合没分输赢，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啪啪啪啪啪啪
0: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我这身绝艺在他身上能不好使唤吗？哼，胆小不得将军坐，今儿个我就个大胆一试。要不说呢，英雄出少年呢，你不服这个事儿不行。年轻人气血旺盛，好斗争强，决心大，徐良也不例外。再看老邢徐良，打着打着冷不丁双脚一点台板，还长纵起了一丈七八尺高，把朱亮吓一跳啊，仰着脸往空中看，这下上当了。徐良能光在空中悬着吗？他不得往下落吗？身上有重量也好，地球有吸引力也好，总而言之，人不能在那空中悬着的下来，就利用往下俯冲这个劲儿。徐良把左腿一盘，右腿一伸，用脚尖儿猛踢飞剑仙的天花盖，这一下给蹬上了，裤衩就给蹬漏了。这一招叫铁拐李倒下天梯，飞剑仙刚一抬头呀，吓得他真魂出窍啊，上左步转右步，身子往扑一闪身，哎，他寻思把这一腿能躲开，倒霉了。徐良这叫绝艺，一条腿盘着，一条腿伸着，伸着这条腿叫问腿。问就是问话的问，你要躲不开就给你蹬上了，你要一躲开就问你往哪儿躲，是往前躲后躲左闪右躲呀。朱亮往右一躲暴露了身份了。再看徐良，哎，把伸出那条腿蜷着，把蜷着那条腿伸直了，奔着飞剑仙的脑门子啊，啪，就是一下，这下可要了命了。飞剑仙朱亮觉着眼前发黑，不好，再想躲来不及了。那还得说飞剑仙功底儿真深呐、啊，屁股往后一坐，使了个千斤坠，自己摔自己，啪，整个倒台板上了。虽然摔倒了，把徐良这一脚给躲开了，躲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摔一下能怎么的，蹬上命没了。因此徐良双腿蹬空，两脚落地，要往地下落他就没事了。这徐良缺德呀，俩脚一并脚尖朝下蹬飞剑仙朱亮的肚子，这是八步赶铲的第二一招。哎，朱亮仰面朝天刚躺下一看，娘哎，这样蹬肚子上嘣一声非冒泡不可呀。飞剑仙心中是暗自叫苦，心说我命休矣。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之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之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之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非老师。

0: 魏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那这两天呢，孟非老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啊，给大家发福利了啊，这一次呢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特别的好。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羊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脏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羊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药理药性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甚至说呀，此时的这个羊胎盘已经不只是中国药典当中记录的能够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的这么一种药物了。随着羊胎素针剂的奉行，现在呀，对这个羊胎盘呢都非常的重视。那这次呢，孟非老师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福利，我们这次啊，羊胎盘发6天，不是说一天发一次啊，你听清，就是这6天的时间，我们都是接听我们听众的电话。这6天的时间呢，您打电话过来，一个电话号码，哎，咱们就领自己的。我们这次发的这个羊胎盘是小盒子的。上面呢，有3个字，优颜诺。那老朋友都知道啊，这优颜诺3个字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那孟非老师呢，再加一个词儿，您听一听啊，这个不只是定制款，同时啊，它又叫精粹版，也就是说，它这个萃取技术啊，是超过市面上所有的是一名的。再有啊，它是我们中心的内部制剂，在外面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这是好药。治病的好药，正常来说呀，一个人呢一天是吃2小支，哎，这个一支是一克的精粹版的豆干粉。那这一次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的这个福利物资啊，是小盒的。这一小盒呢，里面是6支，您呢就不要一天2支2支的吃了。怎么来呢？您就一天一支，一天一支的吃啊，就够了。什么时间吃也跟大家说了，要不然你早上9点钟你吃一支，如果你忘了，你就下午3点钟吃一支都可以啊，温水送服。那今天是第3天啊，一共是6天的时间。在这里啊，我有个事儿，我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真的是有必要说一说啊。什么情况呢？您说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福利，您呢，听到了节目，咱们这个百岁直通车栏目，您也受益了。您也学到东西了，也能够找到一些好方法，延年益寿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情啊？啊，对你们来说是好事，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是不是啊？我认为这是互利互惠的好事。可是啊，昨天你就出了点小意外，哎呀，这个意外啊，给我搞得有点措手不及，同时呢，也让我呀是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啊？我跟大家说，就昨天呢，我下播了之后啊，哎呀，我就看着了。我们这边有一个接电话的小姑娘，哎呀，在那儿哭哭啼啼，然后这导播呢在边上就劝我说，这什么情况啊，我说这工作时间呢，这个时候忙的时候啊，怎么这情绪不对了，这哭的这个东北话讲啊叫分是分似的，都有点压不住气了。哎呀，一问才知道啥情况啊，是有个听众啊，一个老太太，岁数应该是比较大了，这个骂人，哎呀，把这个小姑娘啊给骂哭了。你看啊，这本身人家上班时间接个电话，登记地址啊，是不是挺好的？是啥情况？我给你们学一学啊。是老太太打电话，哎，她也听了孟非老师的节目了，然后呢，她要报名。那我们接电话的这个小姑娘啊，就很客气，哎，就是说，那老同志，您说一下您的地址、姓名、电话，到时候啊，也告诉她了，说不要钱啊，福利物资，这个是给我们听众免费准备的。邮寄费都不要钱，哎呀，结果呢？说完了之后，这小姑娘是按照正常流程给说的呀。 老太太就说了，老太太说她要报名四份。小姑娘说，那你家里面四个人呢？老太太说是。结果人小姑娘就说了，说每个人一个电话，你只能报一个，你不能报四个，你自己领自己的，这个呀，他不能代领，也不能啊代替报名，这个呀，就是为了担心有一些人呢，他胡乱报。有人说我家里十个人，给我报10份吧，是不可以的啊。现在都有手机，我们这个电话呀也都能打通，你放心，报名期间是都能打得通的。结果呢，就跟他说了，说不能代领啊，也不能代替报名。如果说你家里这其他人都谁呀？老太太说，老伴儿，还有两个儿子，我要四份。我们工作人员就说了，说让您老伴儿和儿子呀自己打电话，这电话都能打进来，打进来登记名字，然后地址是一样。这样的情况下，四个报名邮寄的时候就给你邮寄四份。哎，这老太太说不行，我就要一个人报名，我说他们的名字，你就得给我。这小姑娘就跟人家解释啊，说这个不行啊，我们这边有规定啊，这个居士进过来一个电话对应着啊，一盒就是一份儿。结果三说两说，三说两说，这老太太呀一下子就急眼了，啊，这你不给我啊，你们这个不对，张嘴就开骂人，就说呀这小姑娘是骗子，黑心肠。哎呀，我听了我都头疼了，说这小姑娘这个你不得好死。哎呀，你这骗人的，就不给我，你就是没心没肺啊！你出门都得让车撞死。结果呀，这叨叨叨叨叨骂了半天，一下子给小姑娘骂傻了，不敢说话了。这一下啊，这老太太在对面呢骂了4-5分钟，看不搭理她了，这挂了电话。没想到啊，这过了一会儿又打过来了，又骂，哎，又是骂了4-5分钟，说了不给我就天天打电话骂你们。我说这啥情况啊？导播说：“孟非老师啊，咋办呢？那你说每个人上来了之后，就给5个人、10个人报名，咱这也不够啊，是不是？就是再说这么大岁数了，这也张口闭口的，你说给免费发放，他不感谢也就算了，他感觉呀，还就得多给他，还感觉是须得给他，是不是有点薅羊毛了？”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说：“这是什么？”我说：“既然咱们做这个节目，既然承诺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个人一份儿，那咱们就说到做到。”啊，人无信则不立呀，对吧？那这个事情咱们是有办法解决的，是不是？他呀，可能说年纪大了，情绪确实有点激动啊，或者家里有什么别的事。你看，我说绝大多数的老人家都是那种和蔼慈祥的，是不是？慈眉善目的。你说这帮人呢，他一辈子大风大浪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啊？我说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我说你这样，我说小姑娘啊，你别接了，你稳定稳定情绪。我说他不说过一会儿还打吗？我说我来接，我说我问问他咋回事。哎，就这种情况。没想到过了10来分钟，这电话又来了。哎呀，这电话一来了，我们就开的免提。哎呦，这免提一开，张嘴又骂人。哎呀，这我们客服赶紧就把电话给我了。哎呀，我拿着那个电话呀，我还听到那骂人的在那块儿。哎呀，骗人的怎么怎么样。结果我就接了一句，我说你好，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你有什么事情啊？结果一下对面就安静，问说你谁？我说我是孟非老师。我说老同志，我说你有啥困难，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想法，你跟我讲。我说你啊，要是领福利啊，你也跟我说。哎，一个人一份儿，你把地址电话都告诉我，然后呢姓名也告诉我，我给你邮寄都没问题。我说你有资格领取啊。我说我们的福利呢，就是给听众的，只要是打过来电话报名的，我们都给一人一小盒啊，定制款的精粹版的内部制剂的油盐诺，一盒里60。我说有份儿啊，我说你告诉我吧，我给你登记。结果他在那不说话了。我说你说呀，我说你告诉我，不告诉我怎么给你邮啊？我说还有个事儿，我说我主动跟你说啊，我说我刚才工作人员说你要领4份，我说你家里这是4口人呢，我说但是呢有规定啊，一个人领一份，我说你让那几个家属啊自己再打个电话啊，我说一个人领4份不行，我说工作人员是按电话数量发快递的，他也不敢多给你。我说再说呀，我说咱有啥话有啥事儿，咱不能好好说呢？我说老同志，我说我今年50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多大，我说但是呢听声音呢是老前辈啊，长辈。我说你骂人可不可以啊，是不是？我说这不对啊。哎呀，我发现我这么一说完，听电话那头啊哭了。哎呀，那我也没法挂呀，我就听哭了2-3分钟。这回啊 听众们知道是对面是我了吗？也不骂人了，跟我就慢慢说实话。哎呀，我相信啊，此时此刻收音机前这个老同志应该在听，所以啊，咱们正常的叙述这个事儿啊，没关系。这个老太太是啥情况呢？就一个人，这老伴儿啊去世了，好多年了，两个儿子都在这澳大利亚，也不回来了。就是因为啥呢？就因为老太太脾气不好。这个我昨天我们聊了一会儿啊，人是好人，这嘴不好，我知道了，我感觉到了。哎呀，一个不顺心，张嘴就骂人呢，你说是不是？这多得罪人呢。我俩聊了聊，后来我也说，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能在节目当中说吗？老太太就叹气，老太太说没有啥呀，就我一个人，你随便说。那我就今天给大家说一说，跟我聊了聊是啥呢？身边基本呢没亲戚了，也没朋友了，下楼别人也不跟他搭茬，哎，天天就在家，没事呢就听听收音机。为啥只听收音机不看电视啊？眼睛不好啊，眼睛发花，花的厉害，说看电视也看不清楚，一生病。以前呢，这儿子也孝顺，是把接到澳大利亚去，两个儿子都在那儿成家了。结果呢，这身上病多呀，这老太太病比较多，这儿子也孝顺，就在澳大利亚呀，就给他们买过羊胎盘的胶囊。那为啥给买胶囊呢？这个老太太是一身的毛病，啊，老太太是啥？就是按东北话来讲，叫拉了尿，就这尿啊控制不住啊，经常就尿裤子。这晚上啊就别提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子宫脱垂。你说这尿滴滴答答的，一直就没停过，然后加上子宫脱垂，这难受啊，下坠的都坠着的牵着疼。哎呀，这都是什么？坐月子的时候啊落的病根儿。这当时坐月子是没人照顾月子的，这自己跟我说，说自己呀大冬天洗那个粑粑芥子，自己洗衣服。有婆婆，那婆婆是不管啊，这就有点啥呢？这婆婆家里那边事儿也多，就不管他们，就说了自己生孩子自己照，自己管，这就憋火呀，对不对啊？你说谁不憋火呀？然后老伴儿呢，那时候年轻，上班啊，哪有时间管他呀？是不是？离娘家又远，哎呀，这一下这情绪就不好了。这就按现在的话来说呀，这就叫产后抑郁症啊，这脾气啊，就那时候养成的，这脾气大。天天呢，一个不顺心就骂人，骂了老伴儿，骂孩子。哎，这等到50多岁的时候，这绝经了就不行了，这腰也疼，腿也疼，手也疼，脚也疼，反正就浑身上下这骨头就没有不疼的地儿。哎，这小便呢，就别提了，白天晚上呢控制不住，然后还睡不好觉，经常是头晕，这就忽忽悠悠的啊。他自己都说，他说因为这头晕呢。摔倒过好多次了，你说说，你说这是不是啥病？这是不是月子病？然后再有一个，这种啊关节不好，我昨天不都说了吗？这都跟什么？跟正气有关啊，气能脱呀，是不是？你把邪气排出去不就好了吗？对吧？那澳大利亚这个地方有个好处，羊多呀，就有这个羊胎盘的制品，哎，是胶囊，这儿子呀就给买的，这也是澳大利亚华人诊所大夫说的。买点澳大利亚这边的羊胎盘胶囊给你老太太试试，哎，这儿子听话也孝顺，就买的。他开始吃了几个月，还挺好。哎，他自己说了，他说吃完了之后啊，挺好的，这个身上啊有劲儿了，腰腿啊也比以前好点了。但是呢，就是有点亏。结果呢，这老太太腰腿一好点了，好了，她溜达方便了呀。这回啊，天天出门。澳大利亚其实华人也不少。天天出门干啥？打麻将。这家里啊是啥也不管了，你啥也不管不说，这没事啊还跟儿媳妇闹别扭，那他呀心里憋着股气儿，就啥意思呢？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婆婆对我不好啊，老找我刺儿，还不搭理我，还不管我啊。你们现在成儿媳妇了，我熬成婆婆了，那我也得说说你们，指点指点你们。你就这样，儿媳妇还不受这个，结果到最后吧，就跟儿媳妇老闹别扭，这怪就怪这张嘴。到最后儿媳妇受不了了，那儿媳妇受不了了，儿子得照顾儿媳妇啊，送回来了，就回国了。回国之后啊，再去澳大利亚，人家不给办签证了，说岁数大了啊，这面就一个人，然后呢有移民倾向，不给了。哎，这一下啊没招了，这老太太自己就一个人生活，那孩子呀离得也远嘛，再说从澳大利亚回来一趟也贵，一家一家的几乎就3年回来一趟。那你说回来之后，这羊胎盘这儿媳妇生气，说不给了，那给了也不得个好，这就没了。哎，这拉了尿啊，这骨病啊，这睡不好觉啊，浑身疼啊，就在国内就吃各种药，那就一个事儿啊， 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哎呀，这回呢听广播，这听到我这边给大家发这个精粹版的啊，内部制剂的，然后呢定制款的这样胎盘，而且呢比那个纯的胎盘还要精粹还要好，他就想多拿点，这就说实话了，就想撒个小谎说多领点试试。这没想到啊，这工作人员不给他，这一不给，这瞬间脾气就上来了，又骂人。哎，跟我一边说是一边哭。哎呀，这说又说想孩子，又说自己身上病多难受，又说我们工作人员不理解他。我就劝我说：“老同志啊，我说你这样啊，只会越来越重，对吧？我说你这岁数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我说你这该经历的呀，一辈子都经历了，确实经历挺特殊。我说你说你一辈子婆家没受重视，一辈子呢也没享过几天福，确实啊挺可怜。我说这样啊，我说规矩就是规矩。”我说我这边呢，还是给你一盒，你啊先吃着试试，对不对？我节目不是说了吗？我说我给你们找办法，哎，给你这一盒是证明啊，这是治本的药，你吃上，吃了之后有效，那我以后啊想办法让你们用别的方式来代替这个羊胎盘，不就行了吗？对不对？这样的话也是治本嘛，咱能把病治了就行了嘛，对吧？这我说了半天，等哭痛快了，也不哭了。哎，有点不好意思了，说让我跟小姑娘说一声，说这个别和老太太一般见识。我说行，我说我理解，我说因为你属于独居老人嘛，自己本身一个人也憋得慌，也寂寞，还想家人。我说我都理解你。我说这话啊，我给小姑娘带到。我说今天呢，就给你邮啊，给你邮一盒六支。我说你吃吃看。我说我告诉你啊，这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好药，同时啊，这是精粹版定制款内部制剂。这一定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对你这病啊还对症。我说你吃吧，一定比澳大利亚的这个羊胎盘效果好。我说你就吃啊，我说你先吃，我说过两天呢，在节目里啊，我就教你们怎么治病，是不是？我说你啊，到时候拿个笔，拿个本，你就记。哎，这老太太最后把电话挂了。昨天下午啊，一批啊就把这个邮寄走了，有他的。我相信啊，两天，现在快递也快，两天。就能收到了。那在这里啊，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这个羊胎盘呢，这孟非老师啊，在来西藏之前，学藏医之前，对这个羊胎盘就了解。怎么了解呢？我跟大家说啊，国内呀，羊胎盘属于高价格的药物啊，但是在国外，孟非老师那个时候作为交换生，到这个德国呀，啊，到这个国外去学习的时候啊，就见过这个羊胎盘，而那个时候那羊胎盘在国外就是冻干粉，同时啊也是有加工的非常好的，哎，效果也不错。那个时候啊，我都在琢磨，我说这个东西引进过来挺好，当时啊都有这个计划。可是呢，当时啊很多这种国外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对我们有点防备，就什么特别好的东西不愿意给我们。你看，就包括那个解毒制剂啊，他都不愿意给，啊，也是贵，还老保密。羊胎盘这个东西啊，我们也是转来转去，后来啊，找了一个国家，就是哪儿啊，还真就我都跟老太太说那个，这就是澳大利亚。前些年我们就是在澳大利亚拿了两年，后来呢就不在澳大利亚拿了，因为在澳大利亚拿的那个羊胎盘呢，它是冻干粉，它是什么？它是食品，当然食品也是好东西嘛，对吧？可是啊，这我们中心里面呢。慢慢慢慢的就找到了国内啊能够弄到羊胎盘的地方，哪里呢？就是这个青海，我们就在青海啊就找到了好的羊胎盘。当时在中心里面用的就是整个的羊胎盘，哪个羊胎盘呢？就是生产掉下来的这个羊胎盘，我们把这个羊胎盘收购过来，因为我们当时就知道这个是西藏的牛，青海的羊食草的，我们就把这个羊胎盘呢。整个的收回来放到哪里呢？就放到兰州，在兰州啊，我们找的企业给我们做加工的，然后我们把这羊胎盘拿回来，就在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的这些患者用。哎，那个时候就接触过，而且呢，刚才不说了吗？在补虚啊、安葬啊、大病初愈啊、身体虚弱呀、月经不调啊、男科女科这些问题上啊，哎，效果确实好。可是啊，这后来慢慢的就调整，怎么调整呢？跟孟非老师有关系。我当时啊 是到了西藏之后有幸带到了。

0: 纳日老师的门下啊，跟着学藏医。而跟着纳日老师学藏医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藏医里面就对羊胎盘有详细的记载。哎，在藏医里面有一个药方用到的就是羊胎，但是他用的就不是生产胎了，用的是什么？是羊内胎。什么是内胎？跟大家说了，就是怀孕一个月的这种肚子里面的连那么像小核桃那么大的小羊羔，再加上一斤左右的羊胎盘，这个东西给它引下来，这是内胎，带有先天的这股真元之气。哎，那生产的那个外胎，那就跟这个一个天一个地完全不一样。所以呀，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这个事儿，内胎做的要比这个生产胎呀，效果上、功能上、药效上强到5到10倍都不止。那你说哪个好一点吗？所以啊，后来我们就不在这个兰州生产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在青海啊拿了这个羊内胎，价格也提高了啊。然后呢，就送到兰州做精加工，就是什么呢？就做成了炮制片，把它炮制好，哎，炮制好了之后，再以这个兰州的厂子，这个以他的名字送到西藏的求本，这样的情况下，就送到西藏求本，再做二次的精粹。什么叫精粹呀？我跟大家说啊，十不存一，这叫精粹，也就是说一斤送到那儿去了啊。一斤下来连一两都存不下。而你不要忘了，我们在兰州还要精粹呢，那个时候叫提纯，送到兰州这个企业是叫提纯，这也是十不存一，然后再放到了西藏求本，再叫精粹，这是两道啊。不像外面卖的那个羊胎盘，那就是整个羊胎盘洗干净冻干脱水就完事了，那不是那个样子的。我们现在搞的这个，首先第一是羊内胎，第二个是精粹版。精粹版是两道，第一个就叫提纯，第二个再叫精粹，也就是说100斤能提出1斤就不错了。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多还是少啊？第三个也是重要的一点，这是定制的。你普通的那种啊，他这种你药量不够你就多吃点，是不是？你要嫌贵你就买便宜的，这个东西没人管的啊。医院里面也有羊胎盘，医院里面给这种虚弱的病人、术后的病人也用。可是啊，我们给治的病人不一样，我们这些病人都是长辈啊，那年轻的都没人来我们这儿啊，那都是岁数大的，而且都是几十年的慢性病。那你说要不要加快一点速度给他们病治得好一点？那就得治好药。那好药哪来啊？好药自己配嘛，对吧？那自己配多人呢、啊、人多呀，那配不过来呀，那就只能找外面了。就这样找的是整个西藏大的一个动物药的生产企业，就是西藏求本。哎，那西藏求本呢，在加工动物药方面它是排名 No.1 第一名。那我们找它做定制，上面呢就带我们的这个标识，有研诺。那这个羊胎盘一出来之后，我们就做过对比的，就发现呢比澳大利亚的也好啊，或者比国内医院里其他的那种冻干粉的羊胎盘呢，那功能作用效果至少好几倍的差别。这就是定制款精粹版羊内胎优研诺羊胎盘特殊的地方。那这次啊，把它当成福利物资，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人发一小盒6只。你别嫌孟非老师抠门啊，这一盒6只158，一吃折合26.3呢，不便宜啊，你知道吗？一天吃2只，这50多块钱呢，明白了吧？这6只啊，你吃6天，你自己体会体会啊，我100%的有把握，我告诉你，因为给用这个东西，我心里有底儿，我心里都不谱，啥情况？你只要吃上。哎，你只要吃上这6天，你自己去体会吧，那感觉我不说你都能知道啊！我告诉你，真正的好药吃下去了，那对身体的作用，那不能说叫电影，很多人来的都很快，很多人来的真的特别的快。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

0: 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3: 那你说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羊胎盘这个东西啊，自古有之，而这个中国几个医学流派啊，自古以来都在用这个羊胎盘。可是啊，到现在为止啊，这羊胎盘呢，慢慢的有点少了。为什么？就是药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实际上古方古法呀，效是真的好。你看目前市面上什么羊胎盘、牛胎盘、鹿胎盘都有。那你说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单单只用羊的这个胎盘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东西厉害就厉害在哪里。羊这个东西它是跟人体的吸收关系大的，有效利用率是高的，生物同样性是贴切的。哎，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用这个鹿胎盘的针，也不用牛胎盘的针，他只用羊胎盘的针，就是因为羊胎盘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生命基础，管这个东西啊叫先天精气，所以它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引气归精，然后呢扶正驱邪。西医认为啊，这里面含有大量的干细胞。什么是干细胞啊？干细胞就是生命初始细胞，也就是说干细胞这个东西啊，它是能够变成身上任何一个部分的细胞。那你说它厉害不厉害？它是属于全身都能吸收这么个东西。而且呢，在中国的医学典籍当中，羊胎盘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解决我们人的正气的问题。我不说了吗？只要有正气在，只要有正气足，人精气神、身体基础底蕴都是好的。正气越强，寿命越长。哎，正气越足，身体越强壮。正气存的越多，人呢到老了就不生病。正气是一切的基础，正气是所有健康的根。那我们就讲一句话，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这里面的这个气讲的就是正气。那你说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百脉之中运行，它推着你全身的精微和血在走，你这气都推不动了，那人就怎么停止了？人这一停止啊，气儿不就没了吗？那没气儿啥样子，对不对？那就叫气绝，气绝身就亡了。所以气绝生死啊，那你只要把这个气给它打通，你只要把这个正气给它搞进来，哎，气通血就通，血一通百病无踪。所以这两句话连到一块儿，叫气行百脉，气绝生死，气通血通，百病无踪。那我们中心里不用牛胎盘啊，不用普通羊胎盘，不用鹿胎盘，我们就遵循古方古法，我们就用纯粹好的羊胎盘来解决这个问题。而用到这个羊胎盘，又用到了老的青海的羊胎盘，我们放到兰州这面做初步的加工炮制，然后再送到西藏。你说转这一圈转的是不是？从青海转到兰州是一个角， 从兰州再转回西藏。哎，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羊胎盘定制款的羊内胎的精粹版就出来了。那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我就不说别的吧，四大关键大补正气，这人吃上了之后精神好，体力好，气足血旺。第二个大补虚损，我们久病初愈的，身体瘦弱的，身上没劲儿的，病歪歪的，头晕头沉的，失眠健忘的，你只要把羊胎盘一用上，效果。第三个引气归经，你就是这儿疼那儿疼了，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儿憋那儿胀的啊，三高的啊，这个地方这个难受的，这个呜、哦、哎呀，这就怎么都说不出来，就是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这种都属于气乱跑。哎，你这个气不听话了，它不在经络里走，这个气一般可调不回来，你除非遇着特别特别厉害的针灸师傅，哎，他给你扎几针能引回来。可是我们生活中啊，这类的师傅太少见了，你知道吗？这类的都属于针灸大师级别了，他用一根针啊就能把你这个气引气归经，可是咱们老百姓很少能遇得到。那怎么办？那你没有那根针难道就不做引气归经了吗？有啊，羊胎盘就能做回来，他支上一般一个月到两个月，你这个气啊进入经络当中回来了，哎，他推着你的经络走了，这个时候你引气归经归于脏腑，我们五脏六腑就平和了，病啊就减轻了。最后一步扶正驱邪，对抗我们身体的六淫七情所感的各种疾病。你说这羊胎盘是不是好东西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中心里，这个羊胎盘那几乎不能说百分之百，也得有99%的人都用这个东西。这个啊，它一是一个适合于老年用到的一个药，它温，它不燥，它不凉，哎，适用率强。再有啊，它对我们身体当中的多种疾病都是有作用的。药典当中记载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这药典当中啊，我跟大家说啊，在对羊胎盘的记载和记录当中是非常非常的全面的。那他讲到了啊，羊胎盘这个东西啊，它带先天真元之气，而这个羊胎盘呢又能够温补我们五脏六腑之气，同时啊它能够扶正气。那这正气一出来了，那对我们人来说那就帮助大了。你再有啊，尤其是这个益气养血啊，增强免疫啊，那在这一块上面西医都强烈承认羊胎盘的作用。你包括所有的气血双虚的啊，骨蒸骨晒的，这个咳嗽气喘的，食少气短的，产后少乳的啊，尿频尿急的，小便不利啊，大便拉不出来或者干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把正气一补到，它都出来了，效果都来了。这羊胎盘在这方面的记载的案例是数不胜数。那不说别的了，咱也别说什么哪个地方记载，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不一直讲几句话吗？在我们中心里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来我们中心就是我们的急救措施做得非常的到位。第二个，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来的，哎，你住上几个月，你这个老年病慢性病一定是起效果的，一定是有所减轻的，一定是体质有所改变的。这就是什么效出来了，我们就能做到。那羊胎盘在这里功不可没呀，这是我们在中心里面有名的一个药，不是说所有的药都没有名，有名气。你要说在我们中心里所有的用药排名一的就是它，就是三个字儿：定制款。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要明白一个事儿，一般来讲定制款的它都优于市面上的普通的东西。哎，而且我们中心里面这些人在这住，他还有个现象啊，就是每天在这里住，他每天每时每刻的身体变化我们是第一手资料就掌握的，甚至有情况了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找我们呢，有啥变化第一时间告诉我们。你说我们对这个药的吃过之后的变化是不是特别特别的清楚，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你看我记得当时啊，这个有个老爷子70多岁啊，这话说了好多年了。为啥说要讲这个老爷子这个事儿呢？他这个病例啊很普通，但是呢就跟昨天下午这个老太太那个情况有点像。为啥说我让老太太说，我说你用吧啊，一定有作用，原因就在于他那个类型的病治过呀，我们中心里啥病没有啊，只要是老年病的就没有没治过的，就没有没见过同类案例的。咱这说吧，孟非老师不敢说所有的病都能治，你别说我啊，你叫过来也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 啊，一旦说病到严重程度，病入膏肓，够时刻了，也难救。

可是呢，只要是这个平稳期，只要这个病还没到后期，你送到我们中心来，我们这种科学立体疗法，我就跟你说吧，总会有其中一个两个方式能够改变你的状态，这是准的。我为啥说有把握？他这个病不重啊。那这个案例是啥情况？我跟你学一学啊。哎呀，这个印象很深。当时是啥意思呢？这老爷子74还是75啊？应该就这岁数。然后呢，放牛的，但是呢，放牛娃成了大老板了。他是干啥的大老板啊？这个卖牛肉干的。他是属于改革开放后期啊，第一批在当地自主创业干大了的一个人。他是什么病呢？来我们这儿啊做检查了，是严重的前列腺钙化，小便没知觉，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他没感觉，就是尿了他也不知道，没尿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尿的不知道。你说这个严重不严重吗？我告诉你，再往后下去，那可能就麻烦了，因为一旦是前列腺炎到钙化，再到透，我不说大家能明白的，那变异了。那就严重的一个病了，你知道吧？但是他还好，控制的不错。再加上严重的神经衰弱，就睡不好啊。每天你看他睡眼朦胧的，眼睛都睁不开。你什么时候看他昏昏沉沉的？经常就叫头晕目眩。哎，咱们话怎么形容呢？叫干巴瘦。哎呀，那腰也弯，这弯腰都快60度了。哎呀，这体重还瘦，80来斤。这别的病没有了，没三高，什么血压、血脂啊、血糖啊都不高。有人说这么大岁数了啊，70多了还没三高挺好，这有啥奇怪的？你说从小放牛娃，你说家里条件能好吗？从小吃不饱还吃不好，哪有三高啊？哎呀，告诉我啊，他怎么说的啊？当时跟我说，他说小时候就瘦，身体就没好过，哎，小时候没吃饱过，还从小没娘，这从小咋回事呢？他老妈是肺结核，当时去世的。哎，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属于典型的遗传不好啊？这是属于严重的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也不足。哎，这后来条件好了，有吃有喝了，这经济好了。我跟你说呀，只要是放普通人家，这我悄悄的说，放普通人家就这类的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活不过60啊，一大关啊，60岁一大关。那来我们中心，这为啥说他就是不是就说跟那个老太太像吗？是不是一个男一个女，但是本质上它都是气，哎，就是这个正气啊，属于严重亏损。那这个病都是跟气有关的病，他这个尿啊，这就，哎呀，我跟你说啊，这尿特别特殊，没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他尿不尿他不知道。那为啥说跟这个气有关呢？我跟你做个对比啊，你说为啥小孩能憋住尿，这老人憋不住，是不是？这就是气足和气虚的问题。哎呀，我记着我小时候，这个我说个事儿，你们听听看看有没有同感啊？家里是不是都有个尿盆啊？现在叫痰盂啊，那时候叫尿盆。我是从小睡觉就睡得好，躺下就着，哎，整晚上也不醒，也不起夜，这晚上从来不起啊。包括后来我在中心值班，这我是值了15年夜班啊。那晚上也是，这晚上不睡觉，白天睡。哎，你要不叫我，白天我能睡着8个小时。这到现在这。这我今年呢，这不在中心了吗？我是晚上睡了，但是一般我晚上我10点睡，第二天早上5点半我就起来了，准时起来，哎，也不起。那这是现在啊，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早上起来小便那憋的，那肚子都鼓了，是不是？那小便就往那个尿盆就那痰盂里尿，我能尿大半盆。那你说有的时候小孩嘛，那时候7、8岁，讨厌嘛，就往那啤酒瓶里尿，那一个啤酒瓶啊，750毫升能尿满，还没尿完，为啥？就小孩气足啊。火力壮啊，生命力强啊，所以这个气呀、啊，它能拖得住，能拖得住啥？能拖得住尿，能拖得住五脏六腑。那这气足又能推得动，推得动什么？推得动血，推得动五谷精微。那这靠的什么？就是靠的正气。哎，这正气你说在这儿重要不重要啊？它拖得住五脏六腑，推得动气血精微，包括身体的眼泪、尿啊、大便、小便、汗呢，都是靠气来推的。你看小孩儿是不是大便、小便？就快，哎，很快，1分钟出来了，大便拉完了，是不是？这就是气足。那你对比老人家，那一点点尿憋不住，这啥？气不足啊，拖不住啊，严重不足啊，是不是？那大小便，老人家进厕所半天便不出来，哎，便完了，刚出厕所门又想拉，又进去了，你说这是不是气？

个我，这不只是肾气了啊，谁都知道说肾主二阴主二便，然后就吃点补肾的药，你吃了药你试试，就做完了，哎，这吃了补肾的药咋不好使呢？为啥不好使？你吃错药了。这时候啊，你吃补肾的药已经不对症了，这事儿变了，变成什么了？你全身正气亏损了，你就属于正气亏损了，你必须补正气。为啥说给你阳胎盘不就在这儿呢吗？这就是虚损的问题了，你应该大补正气，大补虚损了，你是肾气跑了，它还不在经络里待着，你要不要引气归经？是不是？这时候补肾的药已经没啥大效果了，你必须用阳胎盘，而且是普通的，一定没有精粹版的好。你看这年纪大的，包括什么胃下垂的呀，啊，子宫脱垂的，疝气的，这不都是气的问题吗？你必须补气，你这时候你还不能用什么黄芪人参来补气，你这个补你是补不上来的，它能补点气，但是它补不上来正气。正气是啥？正气是需带生命力的东西补。你见哪个植物类的药能把人的本源正气给它补完整？那都不行，差点意思。为啥我们中心用这个定制款的内胎呀，阳内胎呀？你想一想，它是不是生命力在肚子里刚萌发的时候，哎，茁壮成长的时候，也说这个时候一个月左右的阳胎盘是它的生命力突破力强的时候，就是这个阳内胎，这才厉害。我告诉你为啥用阳内胎，就是我跟我师父学的，是药效地足好的，它的这个药力比你生产掉下来的那个胎盘，那都是被小阳吸收干净了的。这个时候这个胎盘是全是能量，全是正气，给小阳供应的最足的时候，你说哪个好，对吧？这一下子就显而易见了吗？当时我给开的就是这阳胎盘，哎，就是这个阳胎盘，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阳内胎，让他吃每天两只，然后呢加个东西，他这个确实有点重，那只单纯的用两只阳内胎也够用，但是我想让他好得快一点，哎，我就说，我说你加点那个松茸粉呢，一天两只阳胎盘，加点松茸粉，每天加10克的松茸粉合在一块吃，这个松茸啊也是滋补，无论是西医。包括营养医学认为松茸是能够提高免疫力的好东西，哎，那藏医啊把松茸作为补虚安脏的好药，这就是什么各种虚用松茸啊也效好，这个东西不便宜啊，饭店里面一份烤那个松茸，松茸就是蘑菇啊，这个蘑菇长得挺好看的，这个在饭店里一份烤松茸，尤其是那个西藏野生的这松茸，一盘就那个5-6片，700-800块钱一盘，你说这玩意儿贵不贵？在藏区啊，一般来讲，什么体弱多病啊、年老体衰啊、没劲儿啊，啊，包括这个生了孩子没奶水啊，就用这个松茸。藏民就拿这个酥油啊煎一下这个松茸，然后呢加上牛奶煮汤，哎，又下奶又补虚，这奶水不足的喝了就好。哎，你像这个没劲儿的，你喝一星期就有劲儿；你要说没奶的，喝了3天就下奶。哎，包括大病初愈、身体瘦弱的。都这么用这松茸，这老爷子一听说让我给他吃，阳胎盘2只，加上10克松茸粉，哎，摇脑袋，那脑袋摇的跟拨浪鼓似的。老爷子说，说我特别不喜欢松茸这味儿，以前家里让吃，我死活不吃，啊，还跟我讲条件，问我说只吃阳胎盘，一天我多吃，我不吃2只了，我吃3只，我不吃那个松茸粉行不行？我这人脾气也直，我说话也直，我说那你不吃不听话是吧？我说不听话你。那你回家吧，你出院吧。这老爷子愣了，他说小妹儿，你咋生气了呢？我说我没生气啊，我说我生啥气，我这有啥生气了，我说你不吃我们开的方子，你不就是不想治吗？你不想治你在我们这儿住干啥呀？我们又不是托老所，也不是养老院，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呀？还贵，你回家多好，是不是？给老头整笑了。老头说行吧，我吃，你别赶我走。他说来你们这儿啊不容易啊，来你们这儿这排队排3月，好不容易来。我说那你听话你就吃吧，这当天晚上这个就给他了，中午就给他了，这吃完了当天晚上就来找我来了，哎呀进屋就表扬我，咋表扬的？我给你们学学啊，一进屋可乐了，他说拉着我手，他说小妹，我说哎，我说你咋这么晚了过来呢？他说你人呐太好了，他说你知道我不喜欢松茸这个味儿啊，你还把那个松茸那个粉呐灌胶囊里了，哎，这回我吃省事了，我不用直接把粉倒嘴里了，你说你这个人帮我灌胶囊还特意嘱咐的，你真贴心，哎，他说你这是好，你人又好心又善还贴心还照顾我，知道我不喜欢那味儿，给我灌胶囊，他说你是好人，
我得谢谢你。等过几天，我给你拿点牛肉干啊，我家自己做的那个牦牛牛肉干，好啊。他说我拿那个谢谢你。我说行，他谢完他走了。哎呀，我心里话不用谢，给别人吃也灌在胶囊，为啥？他吃干粉容易呛啊，对不对？但是呢，被这老爷子误会了，他以为我单独给他拿那个松茸啊粉灌的胶囊给他呢。实际上，我们中心里面吃松茸粉的不多，特殊的给加点松茸粉。然后他以为是我单独的，就被误会了。误会了也是好事嘛，你就这样慢慢吃。可是啊，我为啥说到他呢？他这个体质啊，实在是太差。我不说了吗？按理来讲，像他这种严重先天不足、后天不足的，60岁都一大关，太差了，是不是？本身呢，这个羊胎盘加松茸啊，那效快呀，一般7天一定有初步的效了，就是感觉体力提高啊，有作用了。他是吃了啥时候？就是因为他底子太差，实际上啊，他用的时间就长了，他吃了差不多20多天呢，哎，才开始有效。这啥效果呢？睡觉好了，睡了之后啊，不像原先那头啊浑呛呛的了，这回睡完了之后啊，哎，脑袋清醒多了，然后1个半月多，手脚开始就慢慢的热乎了。我都说了嘛，我说我给你们6只，你们吃吧，吃上6天，有1半的人手脚变热，你说来得快不快？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1个半月手脚才开始变热乎，然后啊，这个有的时候尿裤子他还是尿裤子，但是小便就是尿裤子自己拉了尿的时候啊，他回头说，他说小孟，他说我现在确实有变化，他说原先我自己尿裤子呀，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他说现在你看这快50天了。他说我现在尿裤子我能感觉到热乎了。他说你看是不是就有效了呀？我说你以前是一点感觉没有是吧？他说对。他说我以前拉了尿一点感觉没有，哎，尿不出尿得出都不知道。我说你看看，我说你这身体里面正气少啊，阳气不足啊，寒气太多呀，我说这正气回来了，这热气儿就过来了，哎，这引气归经，正气儿来了，阳气过来了，肾气儿过来了。我说你再过一个月，我说你再过一个月你多少就能控制住了。我说你啊慢慢吃，你就等吧。哎呀，可高兴了，这家伙你说这么多年没感觉到尿是热乎的，现在感觉到了。哎，他是吃了4个月，他就能够开始轻微的啊，我说的轻微控制小便了。这别人早都效果显了，放别人都好差不多了，他是实在太重了。他是整整用了多长时间？半年呢，6个月啊才基本控制住，原计划其实就是住6个月，这回呢6个月住完了不走了，孩子来接，孩子一听说治了有效也不让走了，这家里确实也不差这钱嘛，这一住住了1年，哎呀，这一年我这牦牛肉干可是没少吃。然后啊，这住了1年呢出院了，这出院的时候我告诉你啊，那高兴的不得了啊，那后半年那脸上肉色也多了，气血色也上来了。哎，出院的时候，刚来的时候80来斤，出院的时候1年90多斤，一下长了10多斤，那你说体质是不是就上来了呀？腰也比以前直溜了，而且呢，这个脑子也不混浆浆了，中药中药，小便不用尿不湿了。他以前呢，那尿不湿啊，那就别提了，一天换2、3个，老年款的那种尿不湿粘的那种。现在出院的时候是啥？是只要不咳嗽不打喷嚏尿就能控制住了，你听听他多严重啊，别人是打喷嚏咳嗽漏尿，他现在治到了不咳嗽不打喷嚏就不漏尿了，对他来讲他已经高兴的不得了不得了。他跟我说啊，他说小妹回去是不是得接着吃啊，我说你跟他吃啊，我说你回家了之后再吃1年吧，我说再吃1年之后我估计你咳嗽打喷嚏也不一定漏尿了，我说你啊是属于这类的病啊，就是小便啊腰腿这一块是属于我见的我这么多年治的重的一个病号了。我说你和别人都不一样，我说你这病啊主要就是胎里带的，胎里带一半后天带一半，属于特别难治。我说不过现在呢也算好多了，你就继续坚持吧，你看这是不是治本呢，是不是你治症状没用，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这是总纲，羊胎盘就一样不好，就啥呢，不好吃。治病没得说，这不可多得的好药，所以这次给你们发的呀是定制款精粹款，好好吃你自己体会效果啊。至少啊这6天吃完了，至少一半的人手脚有，你自己体会啊，
手脚有发热的。

0: 身上有劲儿了，睡觉变好了，大小便利索了。然后有一些人吃完了，心脏舒服了，哎，头脑清亮了。你来吧，这才是治病，这叫治本。你这叫一定是先在病上下手，一定是治本，你治标没有用的。哎，让你从内到外的好起来，激活你自身的自愈力。中医不讲吗？说人身自有大药，就是你自己身上就有药，还是大药，治百病的药啊，就在你身体里。你这个药要有，伤口能愈合，肚子疼自己好，是不是？哎，扭了腰扭了腿了自己能好，这叫自愈力，这就是人身体的自药，也叫大药。那说到底啥是大药啊？就是这正气，就是这半口先天真气在这支撑你，明白了吗？阳胎盘就是给你补正气，大补正气，再让你补虚损，恢复你身体的自愈力，你对抗疾病，对吧？对抗你已发生的疾病，对抗你快要感受的疾病，对抗你身体的各种不适症，这药是好药。那这次啊，我们给听众朋友发的这个福利，今天是第三天，你没打电话的你赶紧领，你别错过，知道吗？这个好药一般可不拿出来。我跟你说，这个药不只是说什么解决大小便呢，腰疼腿疼睡不好，这两天我给你慢慢讲，咱们再发三天嘛。心血管脑血管啊，三高的呀，啊，糖尿病的呀，这类的各种病的，只要用到阳胎盘都会有效果的。我这两天时间上的问题讲不了那么多，我慢慢给你们讲，你们听，你们自己去体会，什么病配点啥，跟阳胎盘一起吃，效果都出来了，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孟非老师啊，从现在开始就给你们讲怎么治病了，你们呢离健康离100岁就越来越近了，是不是？我越讲你们学的越多，学的越多你们越健康，越健康那咱们就越不遭罪，咱们就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啊？对吧？那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没打电话的抓紧时间，再提醒一下啊，再提醒一下，一个人一个电话报名一份，你不能多领啊，咱们有制度有规定，一个电话领一份。6支阳胎盘，再说一遍，不是生产胎，是阳内胎。再说一遍啊，是定制款的啊，不是普通的。第三个，再说一遍，这个呀是精粹版，是双重提纯，也就是说这种精粹版的只有我们中心有，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医院药店你提都没有，只有我们自己有，这属于我们的内部制剂。这次啊拿出来，一人一小盒，我不要你钱啊，一盒158呀，26块钱一支啊，这个我不要你一分钱。同时呢，邮寄费都不用你，怎么办？我们就是福利发给你的，让你感受到药材的奇效。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咱们还有三天，别忘了，别错过啊！这个你错过了，到时候可真要后悔，真可惜，好不好？那没打电话的抓紧打电话，然后呢，这两天有收到的你就抓紧吃，一天一支啊，早上9点一支，你忘了下午3点一支，一天一支就够了啊。同时啊，温水送服，没问题的，这是好东西，你呀就吃上这6天，自己去感受效果，看看到底有没有用，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精，扶正驱邪，你就用好这个阳胎盘，这是真正的好药。那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2: 400-7639-566 400-7639-566，
1: 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3: 孟非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终于是打通电话了，我们太高兴了。
0: 以前没打通过吗？
3: 也打通了呀，是你学生接的。
0: 啊、哦，你看，我还感觉应该都能打通。
3: 哎呀，这是第一次啊，和您通话，我真的很激动啊，很高兴。
0: 哎，我也很高兴。你好，乐同志。哎，
3: 哎，孟非老师啊，我是这个前列腺不好
0: 啊，
3: 有尿多，这一晚上啊，在起夜了好几次
0: 啊，
3: 就睡不好。腰呢也疼，我想报名啊，领这个阳胎盘，帮我报名啊，领一份，我想试试。
0: 啊，可以可以，老同志，我跟你说一下，你这几种情况还真就对症。首先一个啊，这个阳胎盘对这个尿频尿急啊，甚至是漏尿崩尿啊，男女大小便不好啊，都有用。你看，尤其是对前列腺效果也挺好，都对症，可以吃啊。另外你说这个腰啊，中医都是认为。这个肾脏也是认为肾都是气的事儿。我跟你讲啊，有个词儿叫气足骨自正，驱散你骨头里面。

0: 感觉是脚上有点热乎了，然后小便一定能减少。你说你小便少了，是不是就睡觉就好了？对吧？你就
1: 对，
0: 放心吃，一天一吃，饭前饭后都可以，好不好？
1: 哟，那可太好了，那孟非老师，那就费心了。
0: 好嘞，哎，
1: 好
0: 祝
1: 嘞，
0: 您
1: 好，
0: 健
1: 再
0: 康，
1: 见。
0: 再见，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2: 敬请
3: 收
2: 听
3: 《
2: 健
3: 康
2: 百
3: 岁
2: 岁
3: 直
2: 直
3: 通
2: 通
3: 车
2: 车》。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7639-566 400-7639-5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剥橘子手会变黄，还很难洗掉？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剥开橘子后，手指和指甲会变成黄黄的，用清水冲半天都洗不掉，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橘子在手上染色了吗？其实啊，这是橘子皮里的类胡萝卜素在搞鬼。橘子、橙子这类柑橘类水果的皮中含有大量的类胡萝卜素，它是一种天然的脂溶性色素，颜色从黄色到红色不等。剥橘子时，我们的手会挤压橘子皮，让皮里的汁液流出来，汁液中的类胡萝卜素就会粘到手上，而我们的皮肤表面有一层薄薄的油脂，类胡萝卜素容易溶解在油脂里，很难溶解在水中，所以用清水根本洗不掉。不过这种色素对身体没有伤害，随着皮肤的新陈代谢，过几天颜色就会慢慢消失了。想避免剥橘子后手变黄，可以在剥之前先把手擦干，减少皮肤表面的油脂，让色素不容易附着，也可以用纸巾或一次性手套包裹住橘子再剥。如果已经变黄了，不用着急，用少量的食用油或护手霜搓洗手部，让色素溶解在油里，再用洗手液清洗，就能快速洗掉黄色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4: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每天的这个时段，侯爷也等待着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为您开通了。欢迎新老朋友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对于您来说，最爱听的、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就可以尽情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落。想要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想听什么，想唱什么，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线下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就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非常的兴奋和激动呢？在兴奋激动的同时，咱也不妨行动起来，来录制一段您最爱唱的段子，或者呢，可以翻阅一下手机里面有没有之前录制的让自己特别满意的视频呢？有的话，今天就不妨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戏迷朋友们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视频录制的话，时间还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在这个平台当中进行展示。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准备工作，就是让好朋友们能够在听唱段的同时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贾廷钜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嘿，你好，我是泡泡超人。
2: 泡泡超人，
1: 你会在生活的很多地方遇到我。
2: 我知道，在水里吐气就会有泡泡。
1: 非常好，可是很多时候泡泡的能量是有限的，有些小朋友在游泳的时候泡泡用完了就发生了危险。
2: 不会的，我在泳池里游得可好了。
1: 不不，水的力量千变万化，有些小朋友爱去河流和水库池塘游泳，当处在深水力气又突然用完或者抽筋儿的时候，泡泡超人我也无能为力了。
2: 好可怕，我都不敢去玩水了。
1: 首先，没有大人的时候不可以下水游泳，也不要到一些不安全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就算见到小伙伴溺水也不要盲目下水救他，尽量寻求大人的帮助或者直接报警。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防止溺水，安全玩闹，从大到小都要想到。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这是一位孙老师，今天他要演唱的是《春秋配》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唱得怎么样。

掌声给到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春秋配》当中的唱段，两分多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孙老师更好地唱出这段戏啊。在演唱豫剧陈派唱腔的时候，他对于我们的音色要求呢，就是要清亮一些，通透一些，脆而不尖，甜而不腻。在唱高音的时候不喊，唱低音的时候声音呢也不那么闷。演唱的时候呢，会用到一些像拨颤音啊、装饰音来修饰我们的整个唱腔。这位朋友有没有把握住豫剧陈派唱腔的演唱特点呢？大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发表一些个人的建议啊。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会唱这段戏，也爱唱这段戏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像孙老师一样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这段唱。

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佩》当中的唱段，听完之后也期待着您能够在节目当中演唱一下。豫剧陈派唱腔呢，吐字的过程当中呢，非常讲究归韵啊，字重腔轻，以字代声，要把这个字儿交代清楚，再进行这个行腔的展示，听戏能够听清楚演唱者他在唱什么，抑扬顿挫要分明，念白呢要和唱腔呢进行统一。每一个流派都有专属于这个流派的唱腔特点、表演风格，咱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要把握住它的特点了，这样学起来呢才会像这个流派。学戏的过程当中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相互帮忙，让大家都能够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牛长新老师在《凤凰翎》当中的唱段。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此时此刻，您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平日里最喜欢唱的戏曲段子。咱们河南三大剧种中的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西友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西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我们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也邀请您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以对唱或者是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可以把演唱的时间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来进行一个展示啊。我们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电话就可以了，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会联络到你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了。先请出这位张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对绣鞋》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对绣鞋》当中的唱段，豫剧桑派唱腔啊，讲究的就是偷闪滑抢离调这样的一些唱腔特点，要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尤为注意啊。这位张老师呢，也是一段反串的表演，整体唱下来我觉得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唱到后面的时候，刚有一句感觉气息不稳，他能快速的调整，相信这基本功没少下功夫去练啊。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今天基本功的训练你有没有开始做呢？没有的话，咱们节目结束之后一定要开始练习气息，喊喊嗓啊，我们可以练习一下表演台步、表情等等等等，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自己也有很大的进步。期待着好朋友们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来的经验方法，大家帮助大家，我们可以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希望艺术家老师们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大家也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的教学。刚刚张老师的演唱整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给您点赞。接下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让自己再自信一些，把声音再放出来一点，我觉得会更好。当然也期待着这位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进行演唱。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特别爱唱对绣鞋当中的一些段落呢？也是期待着好朋友们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李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曲剧卷席筒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别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演唱卷席筒找兄嫂的李老师，大家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何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想要唱好这段戏啊，我们要掌握住宽厚、刚劲、清晰、深情，这就是演唱我们曲剧海派唱腔要把握住的一些唱腔特点了。这位朋友整体来说呢，也是唱得很不错，是不是？也为您来点个赞，特别是在高低音这个过渡的时候很自然啊，对于他来说高音唱的也是很轻松。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这段唱您会唱吗？您爱唱吗？也是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展示一下，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创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系方式一并发送过来。其实在演唱的时候啊，我们对于唱腔的音域还是要求比较高的，因为他在演唱的时候有些段落是跨2个8度，在高低音的转换的过程当中过渡的时候一定要自然。接下来我们就不妨听一听曲剧名家海波老师在卷席筒当中的唱段。

我家一走上济阳堂，我扬上去下院呐，还我娘送一年，孩子们又吃。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血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欢迎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期待着大家能够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更多的朋友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破红舟》当中的唱段。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破红舟当中的唱段，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盛老师更好的唱出这段唱啊。我们站在舞台上，我们在录视频的这会儿就是最棒的，这样我们在录的时候才会更自信，你心里呢很有底气的时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嗓子，过度的紧张会让我们的嗓子发紧，也会影响到我们气息的稳定性，一旦开嗓那我们就是最棒的，尽情的去享受在舞台上的演唱。这位朋友唱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前面很用劲儿，下半句的时候呢气息跟不上了，就感觉稍稍的有一点弱了，接下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稍微的来调整一下，加强我们气息的训练。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好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唱段的展示，也祝福您越唱越好，期待着有更多的短视频能够发送到平台。大家想要听到哪段经典好戏，或者呢是自己也能够唱上两段，都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梨园姊妹花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唱段。在家里唱戏的朋友，咱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真诚的邀约大家，家里头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我们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即便不参与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适当时候我们也应该录一些短视频，比如今天我们录了一段，一个星期之后录上同样的一段对比一下，再过15天一个月的时候，我们都录上同样的一段唱腔，每天都在进步，对不对？每天都在练声，都在练习这段唱，你会发现每一天自己都会进步，一个月之后就会发现啊，原来我也能唱得这么好。不要害怕录视频，录视频是帮我们记录学习的一个过程，多听多看自己的视频，在听在看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找到一些需要修正的地方。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关注和支持，也是希望咱们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大家都能够很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您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邀约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
1: 他始终坚守一线，拥有30多年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
1: 400-7639-566 400-7639-566。
0: 接下来就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电波当中。那这两天呢，孟飞老师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啊，给大家发福利了啊。这一次呢发的这个福利物资啊特别的好，是一个无论是在中医、藏医、瑶医还有蒙医当中能够很好解决问题的很有名的这么一个药物，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羊胎盘。有人说，哎呀，这个东西原来是药啊，以前的时候啊真的没在乎过。中国从自古古代的时候对这个羊胎盘呢就非常的重视，尤其是在补虚安葬、大病初愈的这些病人身上用上的情况下呀，效果特别的好。那这个羊胎盘呢，我跟大家说一说啊，现在的制作工艺